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3: 我是杨松。
0: 嗯，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啊，早！嗯，小杨哥脸确实小哈。嗯，他真人得嘎嘎瘦，这男的里面他就是挺瘦的，细长条。武常大米说，2011年雅阁17万公里2.0的26500，能买吗？
1: 这个年限的这种车就得完全看车况了。
0: 哦，完全要看，
1: 对，但是他要这个价格，我觉得不便宜，车况得好到一定程度，要不值这些钱。
0: 哎，那你就是你帮他比如说挑挑毛病呢，他要练手用的，比如说挑这个车哪里能让他给他减减价。
1: 这个就看几手车，然后公里数是不是实表，然后车有没有过这个钣金更换件。
0: 那你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就是对方就可以拿语言来搪塞你，就是事实表。
3: 你像他这种
0: 没换过件
3: 儿，2011年的车的话，这个雅阁你看看3元。
0: 三元，他咋看呢？他一个
3: 这个上架子就能看着。
0: 他怎么
3: 上举升
0: 机？不是，我就说呀，比如说
3: 或
0: 是
3: 在排气管后部闻这个尾气。
0: 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跟人家就是车商去说？
3: 因为像这种老一点的
0: 车
3: 的话，3元可能特别值钱，然后有一些人就会把这个3元去给它摘掉或者会替换掉，但是你到你在检车的时候，这个3元不是原装的，可能就是检车的时候尾气过不了。
0: 我知道，我就说咱给他出出招，他怎么能跟老板就是说我想看你这车，我想验一验啥的，这怎么能话术是啥？
1: 这个现在这时候买这个价位车的，人家多数都知道你是小白，就是你很难通过你的话术去
0: 突破一个那个刚才说到的黑子说费那劲找古大买一辆得了，找古大，古大现在有这么便宜车没？手里啊，
1: 这个价位的有，但是雅阁没有，有卡罗拉。
0: 啊，就想买个轿车是不是？两三
1: 万。卡罗拉5万多公里实表一手的。
0: 小谷相对来说比较靠谱啊，不知道你那卖家怎么样？小谷比较靠谱。小谷手里没有雅阁，反正啊，有卡罗拉。他这多少公里了？17万，你那是多少？
1: 5万多。
0: 五万多，你卖多少钱啊？
1: 3万5。
0: 3万5啊，贵1万块钱。
1: 但是我是2016年的。
0: 啊，你2016年，他这2011年的啊，才贵1万块钱。那我觉得这个好像这车挺合适。
1: 但是差级别，雅阁 B 级。
0: 啊，那倒是啊，大小啥的差着呢，你自己看吧。如果说想找对方买车的话呢，就是古代会认为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啊，比较高一点。如果说这个不想在对方这儿买，啥色儿的问你啊？
1: 白的。
0: 白色，白色的。洋葱脸挺长。
3: 我人身攻击我。
0: 不是，他跟超哥他俩长得跟哥俩似的。你这么说，你不相当于也说超哥吗？
3: 对，我刚想说，你是不是
4: 说
3: 我脸也长？
4: 超哥放这儿。
0: 不是，他俩真的，他俩长得就是跟哥俩一样样的。你就他俩出去，除了色儿不一样以外，长得那是没有啥太大区别啊，长得挺像，而且都是那种大长脖、大长腿，完了大长那个啥，就是都挺像啊。超哥脸更方一点，超哥脸棱角更清晰，是不是？反正都是瘦人啊，都是瘦人。而男人就到一定年龄之后吧，他就慢慢会发胖了。超哥现在为啥你们觉得他脸方呢？他已经到了发福的年纪了。但是杨松毕竟还年轻，还没到岁数呢，没到岁数呢。你等杨松要发福，大概5年以后吧，杨松，你要是再不好，
4: 停一停，
0: 对，你不保持身体，你就自然而然你就会吃什么就会就是直接就吸收了，它代谢不掉了，是吧，超哥？

0: 歌，超哥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福了。
1: 对，
0: 他咋运动没有用了？
1: 嗯，现在就是到年龄了，该、就
0: 是
1: 该长肉了，
0: 代谢慢，
1: 代谢慢了。
0: 但男人我觉得还是得点微微有点肉，微有点肉。到一定年纪，你得就是你感觉你能 hold 得住那感觉。后面这杨总啊，和超哥也太像了，是。
2: 我比我超哥白点儿，
0: 对，泰拉色肤色不一样。极狐 S 三怎么样？换电版的，极狐 S 三。
3: 为啥非得要买换电呢？这个换电，我觉得你可能说觉得这个比较便捷，但是你关键你得去固定位置，然后它的这个服务网络现在覆盖的并不多。所以说我觉得你买换电没啥意思，但是几乎 S3 的这个价格定的还可以，我觉得你就买个最低配的正常的就可以了。
0: 最低配的正常款，是不是？
3: 对，买换电的，
0: 换电有啥好处呢？
3: 相当于它是租这个厂家的电池，然后你得去他那儿换电站去换，
0: 更便宜是不是？
3: 车价
0: 便宜
3: 点，
0: 但是那你觉得它的顾虑要在哪里呢？
3: 就是服务的网络是固定的，你得一直去那儿，便携程度我觉得不太方便，
0: 就是有点麻烦日常使用的。换电的优势除了便宜以外还有别的吗？
3: 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个电池的质保问题
0: 啊、
3: 就相当于你是租的厂家
0: 电池，
3: 电池
0: 你一直在付租金，电池没有那个这个叫什么归属权。
3: 对，
1: 他这个租电池的话，这个电池是不是在保险上保险的理赔过程中不需要上这个电池的保险呢？
0: 那如果你只是租用的话，你还会需要为电池上保险吗？
1: 所以说我说觉得应该是不用上这个电池保险。
3: 它是随着整车走的
0: 啊，还是
3: 保险随着整车走？你这电池是整车的一部分，你相当于是从厂家租的电池使用权
0: 啊。对，那的保险是不是就正常还得上啊？你的意思
3: 当然得上了、
0: 啊、还是得上。早上好啊，欢迎大家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哎，这个换电这个事儿从来没考虑过，说大家会觉得换电会不会觉得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杨松你觉得呢？就是咱们车不太涉及这个问题哈。
2: 对，但是那个之前有那个那啥，有别的车型有，未来就是主打换电嘛。
0: 对，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市场的口碑各方面的你了解吗？
2: 其实正常来说的话，这个换电这个模式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确实没有这个换电就是电池的这个质保的这种焦虑。因为每回就是我可能用完了之后我就换电池了，这块电池有没有问题或者其他那种的，会由归由厂家去、
0: 每次换电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啊？
2: 它是包年的或者是终身的，到时候单独花钱，然后电池多大是有，这我之前是未来的话了解过一部分，但是比较弊端一点的话就是换电站比较少。如果说你家附近就有换电站的话，那可以，那就会很方便。但如果没有，
0: 换电不也不是经常换吗？不得是，多久换一次啊？
2: 那看你用啊，它不是说你电池有问题了之后你去换啊，它就是电池快没电的时候你就去换了。它是这样的，有租用的这种。
0: 哎，不是，我没听懂，换电是就是那个没用到没电去换，
2: 就是、
0: 你平时自己充不了电？
2: 你可以充，你也可以充，
0: 对、
2: 你也可以充。
0: 就是我拿这个电池，比如说有问题了，我就或者说这个电池衰减，或者说那个消耗的太快了，我去换块电池，不是这个样子吗？然后平时我不是可以用充电桩充吗？我自己不可以充吗？
2: 也可以啊，也可以充啊。
0: 啊，那它也不是，就是我也就、
1: 它这个应该是换电的话，你可以自己充，但是你得多长时间去回去换一次电？不是说的你这个电你租、
0: 就是我想啥时候回换啥时候换。
1: 对，不是你想啥时候，可能有个时间限制，比如说一个月、半个月或者两个月，你得回去换一次电池，然后剩下的你想充的时候可以充。
2: 它一年有几次你可以换电，完了之后剩下的话你平时使的时候是家用充，然后它有次数、这样的。然后比方说像跑长途啊或者其他那种了，你可以约换电站，在中途的时候换一次电池，完了之后再往那边走。它那时候主打的问题是解决你一个是充电焦虑，另外一个的话电池质保的焦虑。
0: 对，是这个问题啊。但是刚才说不是换电很麻烦吗？这种我觉得如果说就是一个阶段一换的话就还好吧。我以为是 之前说的就是得经常要换呀，去跑到那个就换电站。
2: 不是你这不是它不能充电，然后你每次的话就都需要去换电这样的。
0: 嗯，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吧？那这个就相对来说，你看看省的钱，嗯，跟你换电这个是否匹配吧？你就看自己的选择啊。因为现在毕竟还是有车企这样在做的，那么它也一定有一定的受众群体，那也就是说还是能够获得一部分市场的认可的。嗯，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互动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咱们的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可以点赞留言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直播呢，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就可以了啊。说现在这个问界的车呀越做越大呀，就是一个车位都停不下了，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2: 我这又怎么办呢？扩车位其实还好吧，因为现在最长的话应该属于问界的 M9 的加长，那个是5.4米，其他的话都是5米多左右，一般的这个车位放完反正也确实是满满当当，对，
0: 反正就是车位就是挺挤。因为你有可能就涉及到开门，如果两个比如说三个问界停在一起的话，M9 停一起是不是开门就有点窄了？
2: 开门有点窄。它那个现在带电动门还好一点，对，因为那个开门扇比较大，它有些时候那个门自重比较沉的时候悠出去容易磕到别的那个车，这种现在
3: 开到这种级别的车就不应该自己开进车位了。
0: 就即便不是自己开车位，那他不得上车吗？
3: 为啥上车呀？
0: 啊，
3: 遥控
0: 到你家门口来接你，
3: 遥控进车位，然后遥控出车位。
0: 哎呀，我觉得遥控这一点啊，我得问问胖儿现在在听节目吗？因为他现在开着问界啊，是真的就是毫无就顾忌的，就是完全利用这个自动泊车的功能吗？它真的那么好用吗？哎，就是自动泊车这个功能，那天是谁说的？就是比如说它那个停车线比较虚的，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被优化了，是完全能识别到的，是不是？
3: 但是老司机还是觉得它慢。
0: 不光是慢，我觉得会不会有一定的识别误差在里面？有没有这可能啊？比如说明明是影子，他认为是障碍物，或者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3: 概率比较低。但是如果要是真像你说的出现识别误差了，如果撞了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就掏上了。你拿这个全程的视频，厂家大概率得给你换一台新的，得让你把嘴闭上。
0: 真的吗？真的呀。不是，但这事儿也可能发生的概率也比较小啊。到目前为止有过吗？咱们哈尔滨有没有过？
2: 没有，对，
0: 没有。有没有识别误差这种信息出现？事件出现，
2: 有，我之前看过抖音里面有过，之前老款的不带那个激光雷达，那个像 M7，那个车型来回车位泊的时候，里面好像磕到过后杠，那是柱子还是啥的这种的。
0: 它的车速一般不是太快吧？是不是？
2: 对，车速不会太快。
0: 像古大夫说的，就是感觉让人感觉就比较慢一点。请推荐几款经济实惠的、性价比高的家用 CRV。
3: 它就是家用 SUV。
0: 你都 CRV 了，还推荐什么 SUV 吧？
3: 多少钱呢？
0: 就 CRV 这个价位。
3: CRV 有可能以后没有了。
0: 啥意思啊？不产了？
3: 本田摘牌了已经。
0: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应该是东北已经摘完了吧？然后
0: 什么叫摘牌的？什么意思啊？
3: 就是在中国以后
0: 就停止销售了。CRV 啊，还是本田呢？
3: 整个本田，然后有可能最后如果再买的情况下，得以进口的身份买了，就是因为全系卖的不好。你可能说，比如说拿飞度为例，当时小车卖的比较好，一个月卖好几万，但是现在一个月只卖几百台，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咱们自主品牌已经崛起了，实际从这个政策层面是不想让很多外资从中国把钱赚走的，所以说在政策上也在打压，所以说一些很多对咱们国家不太友好的品牌，可能这个政策也在抵触，所以说这个 多方面因素吧，造成他们的这个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所以说就有很多会面临着退市的风险。
0: 那就基本上这个车你就是

0: 暂时先考，再就琢磨琢磨吧。
1: 这个价位实际上，如果要是考虑性价比的情况下，不考虑持有时间的情况下，一就是现在，便宜的、油耗低的、稳定的日本车依然可以买；还有个就是，大众的相对排量比较小的，1.5T， 也就是说300TFSI 的这种的，小型 SUV 或者中型 SUV 可以买。还有就是这个价位当中的咱们自主品牌的所有的插电式混动销量好的，你比如说这个银河啦，包括比亚迪啦，10万左右的也都可以买。因为保有量足够高。
0: 所以说还是这个在这个价位里边啊，可选择性比较多， CR-V 就靠后吧。啊，问一下哈尔滨市货车进行时间，我刚才真查了一下啊，高峰进行早上6点到9点，晚上4点到7点，进行范围三环合围区内，含三环路、平房、松北、呼兰指定城区主干道。他问那个哈尔滨是可以办通行证吗？
1: 什么叫货车通行证？
0: 货车的，对，
1: 不能，
0: 办不了。市区内的通行证，他指的是，是不是？
1: 不能，这个你只能是有绿牌车，绿牌的货车可以。
0: 哎呀，咱不开货车都不知道。还有全天永久进行的路，就任何时段货车都不准驶入的，有道里友谊路、上智大街、季红桥、南岗的红军街、中山路等城市的中心干道。
1: 绿牌车可以忽略，
2: 就是新能源这种货车，纯绿牌的。对，
0: 他们可以过是吧？
2: 对，没有进行。
0: 说的是蓝牌的。配送的也进行啊！哎呀，这咱真的，我这刚查完之后，刚刚了解到这个信息。
1: 所以说，现在很多配送企业都用绿牌车。
0: 但是说让提前在交警那儿办那个市区货车通行证，现在是办不了的状态吗？
1: 我都没听说过有办这个。
0: 是吗？
1: 这个当时我印象里，在这个疫情期间，或者是一些特殊企业，你比如说民生保障类企业，哈尔滨比较大的这个生鲜，然后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你这个大型的货车需要入驻，进驻到从哪儿进驻到哪个路段，这个可能会临时获批。当然，首先你不是说随便一台车、随便一个企业就能批下来这个的。
0: 它那个路线是指定的。而且是指定路线，新车新电池换电之后换回来可能回来个旧电池，就是换电的那个电池。
1: 当然了，这个是一定的。
0: 这个好像也不需要那个什么，就不需要隐瞒，它一定都是利，就是回收利用再利用的。
2: 也不能保证你这个新车这个电池就是新电池。
0: 对对，所以说还是那个这个，我觉得是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事情啊。美美桑内，我在呢，我现在非常依赖自动泊车，每天都用，重度使用，去年识别出过一次错，今年至今没有出现过失误，就是那个自动泊车用的嘎嘎好，是不是？我不是说我家楼下有一个那个 M 几来着，一个老汪，他每次都是自动泊到那个单元门口，有时候因为他在我前面停着，就有时候感觉哎呀妈呀，这他能行吗？这呀能不能行？天天接孩子，那个爸爸他先把车给热好了，暖和了，下来等，完了孩子噼里扑隆跟他妈就下楼了。说会不会都会慢慢退场，就剩自主品牌了？
1: 这个不好说，有可能
0: 有这个可能，
1: 这个是趋势，但是最终生存下来的企业会有，但是肯定是大浪淘沙。这个其实从一个点上就能看见，比如说你在很多这个汽车类 APP， 你去查一款车型，你现在就是可能原来你认为它是很多家店、很多这个经营者在，但是你会慢慢的发现，这个品牌的经营店在逐渐减少。刚才我说的，比如说卖 CR-V 的东本店，你现在好信查哈尔滨，现在一家店没有了。据咱们在内省内。据咱们最近的还在营业的，在齐齐哈尔、大庆都没有了。
0: 你说那个本田的店吗？
1: 对，
0: 哈尔滨已经都关停了，
1: 东本全没了
0: 啊，东本都没
1: 了，广本只有一家了，也快了。昨天我刚从那个广本门口路过，现在展厅写着是部分招租，就是意味着离整体招租也不太远了。
0: 哎呀，我的妈呀！所以刚才你要问这个车的话，如果是。

0: 集体是这个状态的话，那你就要
1: 慎重考虑
0: 了。
1: 但是可能，因为车型关系，这个毕竟进入国内已经20多年了，
0: 嗯，
1: 然后呢也算是耳熟能详的车型，包括配件这个渗透率也很高，车型覆盖率也很全，可能说只是在这个现在的政策区间内，包括这个价位，自主品牌给他的压力太大了，然后呢销量不好了，但是不意味着说你现在手中的车会出现说配件供应问题，或者是二手车严重贬值问题，不会，甚至可能说在整个二手车市场上，可能说你现在要囤个100台 CRV， 囤100台雅阁，等它真正停产的时候，可能还会小赚一点，
0: 你还不会砸手里，
1: 对，不会。
0: 嗯，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毕竟如果说大家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去囤货的话，就是以使用为主，还是要买一些就品牌力相对稳定的，而且像古大夫说的，它确实保有量是在的，所以说它暂时不会影响我们的使用，就是你手里是这些车的车主，不会影响咱们使用，但如果后续再买，肯定对大家还是有一定心理上的这种顾虑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就慎重考虑一下刚才说到的所有吉利的比亚迪的车型，大家也都可以重点的去看一看，尤其在这个价位区间的，它可能在智驾方面呀，在辅助驾驶方面，也许能够给大家一些更这种新鲜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冲击啊，你们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问了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但不是说慢慢就剩自主品牌了，其实这个品牌它是否退出市场，它一定是看销量的，也就是说市场决定了它的存与留，那么既然市场是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和方向的话，那可能就真的是在我们国人心里，我们的自主品牌是占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啊，所以说是能够在我们的心里扎住脚跟的，所以它就自然而然就影响了它的销量，也就慢慢的包括有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这个利好，可能就更加的加持了我们对于新能源和我们自主品牌的一些信任度啊。确实以后如果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大家要买车的时候要好好的看一些新闻啊，多看新闻啊，因为现在这个汽车市场还是在一个大洗牌的一个过程当中，嗯，如果你不关注市场动态，然后又不听我们节目的话，刚才那个也许他真的他买完之后就后知后觉了，容易啊。大梅姐，我问一下，我看的那个车17万公里，买了之后回来需要检查啥吗？这么大公里数，需要更换啥吗？首先，刚才古大夫说了吧，这个17万，哎，多少年了？
2: 11年
0: 了，
3: 15年了。
0: 15年17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那什么。就是古大夫建议你看一下它公里数的虚实，它是不是真的是17年？
1: 这个你让他给你提供记录，这个比如说一是查四 S 店的维保记录，然后第二个就是查出险记录，第程度。
0: 哎，就是咱就普通消费者，我就是我想买你这个车，我还没买呢，我一分钱没付呢，我跟人家要求这些，是人家能给咱提供吗？
1: 能
0: 哈，
1: 嗯，
0: 那就像刚才古大夫说的，
1: 除非是他不给你提供的情况下，就是意味着对，他不敢。
0: 嗯，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么大公里数需要更换什么东西吗？应该是回来就得换啊。
3: 像他这公里数这么大的话，回来到手，如果说你想长期开的话，可能全车这些油水了、滑塞了，包括底盘减震了，你都可能都得需要检查检查了。
0: 就回来之后呢，你先别开，你先到修配厂好好给整备一下，查一查，然后你再开上路。毕竟你这是练手车嘛，对不对？如果练手的话，那也就是说是新手开，那你对他这个车辆还是需要好好的整备一下啊。二手车回来，其实大部分车都是需要好好去整备的。你比如说古大夫如果说他要卖你车的话，这个车辆怎么样，毕竟我们相对来说还比较熟悉啊，这个你要是如果不然的话，那你就还是需要去店里面让人帮你查一下，然后再具体的好好的弄一下。
4: 咨询一下古大夫车主，我有个亲属想买那个卫士，他之前开的是极光，那极光应该是21年左右买的，那时候好像得花50万呢，他觉得极光开着小毛病点儿不是很严重嘛，但是最近新上卫士了，我问我，这亲属是女孩，她不太懂。我对卫士这车我也不太懂， 想咨询一下这2.0跟3.0差多少钱，这个有没有必要上？

0: 那儿的吗？还有就是卫士是不是没有支架？是不是越野车这种萝卜没有支架？
1: 2.0、3.0的区别，有没有支架？
2: 那动力肯定差，而且差不少。但是对于这个女生来讲，她对于动力的需求到底有多高？这个我建议她去试车，
1: 他
2: 然
1: 说
2: 后
1: 是女生了吗？
2: 说了，然后，实际上这个如果要是2.0T 的这个路虎卫士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动力感觉，跟她原来开这个极光的感觉差不多。然后3.0的动力就来的相对后段爆发力会好一点，如果开长途的情况下，可能感受会明显一点，但是在起步的时候可能并不那么明显，这个得看它的主要用途，然后让他试试车。如果要是他觉得动力对于我来说无所谓，然后我只想开个这个样子的话，开个级别，开个样子，那买2.0的也可以。但是怎么讲呢？这个路虎小毛病不少，包括极光也同样。但是实际上，这个到这个价位的车，无论是宝马，比如说买同级别的 X5，还是买奔驰的这个 GLS，其实都差不多，因为他们的这个电控部分、电控元件太多了，存在部件越多，它坏的这个概率也就越高。但是本身这个智驾并不是豪华品牌推崇的东西，或者是它普及，或者是它作为一个销售卖点之一，所以说任何的豪华品牌在智驾方面都很薄弱。
1: 所以说那个智驾就不用去重点考虑它。2.0、3.0呢，如果女孩的话，是2.0也够用了，是不是啊？
2: 毕竟差10好几万块钱。让他去自己开一开，感受感受。
1: 那个问界理想这些高端新能源是不是都用了空气悬架呀？不管是单枪还是双枪的空气悬架，是不是基本上都会在6年多，因为老化出问题，维修到3万多？
3: 达不到，不全是，
2: 而且能修。
4: 问到我盲
3: 对，
4: 区了，
1: 问到你盲
3: 一部分是那个空悬，一部分不是，只有高配的才是空悬。而且说像他说那个修一下的没有那么高。那个气剪有单独维修的，你比如说那个顶胶坏了或者密封圈坏了，单独换密封圈，包括这个气包有砂眼裂痕了，也可以单独换气包的。
1: 像他说的这个价格没有这么夸张，是不是？
3: 没有，没有这么
1: 三
3: 夸
1: 万
3: 张。
1: 多。
3: 那你可能是在4S 店或者换总成了，可能有这个价
1: 就大家总是觉得
3: 格。
1: 吧，新能源的车换一个什么东西，应该都是价格不菲的，而且因为这个可能
3: 因为那个
1: 更多因为有
3: 空悬
1: 授
3: 那个
1: 权。
3: 不光是这个新能源有，燃油车的话也有空悬。对，
1: 对，但是大
3: 最
1: 家
3: 早
1: 就
3: 就
1: 是
3: 有，
1: 你心里会觉得燃油车空悬可能就没有那个那么贵，就没有那么离谱。
3: 原理都是一样的，为啥新能源就特别贵呢？
1: 因为新能源毕竟现在是呼声各方面的热度啊，各方面都比较高嘛，所以就觉得，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是不是啊？那你
3: 对。
1: 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而且就是这正常燃油车能使用到说给空悬架就需要换的这种情况也不多见吗？
3: 不多见，
1: 要总换，或者说到一定公里数就要换一下年限吗？
3: 可能年头多的话，可能会出现那个漏气现象。
1: 啊，
3: 比如说年头多了的话，它这个密封圈或顶
1: 你
3: 胶
1: 指
3: 了，
1: 年头多是几年算多
3: 大
1: 呀？
3: 概得有个7、8年吧。
1: 啊，7、8年就算多了。我以为现在的车10年以上算年头多呢。那现在确实也大家很难说把车开到个十几年啊，因为现在车的换车的频率还是比较高一点。好吧，还有啥问题？欢迎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啊，往视频号进一进。莫名说啥时候啊？他想问问合资车为啥好，但是不保，合资车如自主品牌啊那么好，为什么不保值的问题？
2: 这个保值率是，买方市场决定的。也就是说，到流通到二手车市场当中，实际上不是车商定这个车到底能
1: 卖多少钱？
2: 卖多少钱？收多少钱？实际上是。

0: 把车收入到市场之后，是因为买主的认可程度变相推动着这个二手车行情的这个决定。你比如说一台10万的车你开一年，然后有车商8万块钱收过来，但是3天卖了，那他就觉得啊，那我下一台我可以8万2收，我依然能卖8万5。但是你比如说我3月没卖掉，甚至最后卖赔了，卖7万卖了，他下一台他就会越来越谨慎。所以说是这样，就是它的流通价格评定着二手车在整个市场的流通率，也就是说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很多小排量的或者是比较耐用的合资车，他觉得买着更放心。
1: 对，你看他这个他整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觉得啊有一些自主品牌的价格就是会贵一些，收割机啊。请问这个杨松你怎么看？
2: 坐着看，
1: 坐着看，这个稍微有点那个指向性啊，但是像刚刚古大夫讲的，就是他这个确实他不是卖方市场决定，是买方市场决定了。而且现在你比如说，就是你就直接说吧，就这些新势力品牌啊，实际上他可能是就是他的这个品牌的自身程度还不够啊，进入中国市场我们说相对来说时间比较晚啊，所以说它自然它的这个保有量也没有那么的大啊，但是它确实是在逐年就在翻倍的这个增长，是不是杨松？
2: 你就问到这个地方，那边我家那个问界，问界的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例子。要之前的时候里面，我们大概22年或者23年的时候，你那个二手车就基本上是21年或20年左右的，就第一代的那边那里面，那个就是价格就会低。但是你要是现在的情况下里面，你要23年或24年的，因为有那个 M9，换那个新款长轴的那种的里面车型，它那个保值率就比较高了。
1: 但是相对来说，那个哎，这个让古大夫说吧，你说就是太有嫌疑了。古大夫，你说啊，就是咱们就当杨松不在这儿，那理想和问界谁更保值呢？
0: 差不多，都挺保值。在
1: 理想也很保值吗？哎，为啥我知道的数据好像理想不如问界保值呢？
0: 他俩差不多。
1: 你指的是哪款呢？还是说那个整个这个品牌呀？
0: 全系都差不多，因为现在这个级别、这个价位的新能源车型，增程的是在北方卖的好，纯电的在南方卖的好，也就是说特斯拉的这个价格在南方要好一些，然后理想问界的这个华为的
1: 东北好一些，
0: 对，在整个北方好一些。
1: 就是我们比较还是认这个，确实你看我身边这些宝妈宝爸们不是问界就是理想，真的，我一就是反正就是毫不犹豫，你基本上是真的就是反正想买这新能源的除了理想就是问界的，就是几乎就没有别的可选了啊，或者说没有别的选择余地，真是这样。
3: 啊，对动力要求没啥要求，他那车
1: 个人微信驰蕊的全拼889啊，驰蕊的全拼889。感谢收听啊，我们明天见，拜拜。

话题，终于可以不用学习，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

0: 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5: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5: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奔跑。
5: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0: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这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筹备婚礼一定要找我们啊！筹备婚礼当中办喜事的一些问题，不过无论你的是升学宴呢、宝宝宴呢，还有老人的寿宴呢，值得那些庆祝的一些日子，订婚宴呢、婚礼呀、都可以找我们节目组一对一的来帮助大家啊，对接资源，把好的一些优惠活动哪里能够适合，针对着你的这种仪式怎样去量身定制，都可以找我们，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昨天跟大家说了这个奚梦瑶啊、何猷君的婚礼啊，这也是我看到今天流出来了一些现场的图片，给大家简单的解读一下啊。这个是赌王家族迎来的世纪婚礼，他们是在法国正式补办的婚礼，主题叫做承诺如约而至。在现场呢，一双儿女呢也担任花童。这是时隔七年，赌王家族呢终于迎来了这个备受瞩目的世纪婚礼。何猷君、奚梦瑶二人更新微博，晒出了两人在法国的婚礼照片，并且配文我们的纪念日加一。哎呀，这场婚礼我真的看得，我们一点点来走进啊。这两个人呢，早在2019年便已经登记结婚，如今呢是儿女双全的四口之家，唯独欠了一场婚礼，这也成为何猷君心中的多年的一个遗憾。而这次的婚礼呢，就叫做承诺如约而至，请柬上的署名写的是啊，这个顺序很有意思，写的是奚梦瑶与何猷君，就是女方的名在前面。今年9月的时候啊，上一年九月的时候，今年九月，也就是说过几个月，两个人会在澳门补办一场答谢礼，招待没能到场的奔赴来法国的一些亲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看来他对这个他妻子的承诺已经做到了，该有一个仪式感，一点也不能少。首先我们一点点走进啊，这个两人婚礼定在了法国诺曼底，这个百年私家庄园，这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岩石小岛古堡拥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距离在海岸线约1公里的孤岛上，自带一种仪式独立神圣感。很多人其实早早看过这个，因为是周杰伦伟大的作品 MV 的取景地。与此同时，这里还是有一些斑秀的常驻地。作为著名历史古迹，在圣米歇尔山堡办婚礼难度可想而知。虽然没有公开报价，但根据这个规模呀、安保级别呀、包场费呀以及婚庆团队费用啊，少说得几百万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何猷君还请来了这个高端的花艺师来进行布置，并空运了当地的石刻蛙鱼芍药，被称为芍药中的爱马仕，大面积的娇艳欲滴的粉色，在古堡显得极其的震撼。

不同于动辄百人出席的盛大豪门婚宴，这场婚礼主打就是私密温馨。邀请方呢，邀请了双方的至亲、私交的好友到场见证。虽然规模不算庞大，但到处都透露着精致的用心。奚梦瑶本人作为这个新娘嘛，作为全场的焦点，当天从婚纱、珠宝都是顶级，直接登上了时尚杂志啊。主纱选择了迪奥，历经六个月，超过600小时手工，是新任创意总监，乔纳森·安德森上任之后首套定制婚纱，整体呢遵从了奚梦瑶的审美。桑蚕丝面料泛着珠光，哎，没有重工繁复的设计，轮廓简约纯净，半露背的设计与蝴蝶结装饰恰到好处，裙摆也颇具现代感，配上舒适又方便行走的圆头鞋子，整体给人感觉很轻盈又很高级。

珠宝方面啊，这个分量十足。钻石耳环，哎，这个项链52颗，圆形的、明亮的、切割的钻石组成，由大到小一字不开，足足有100克了。而且每一颗都净度极高，简约奢华却不俗套。新郎哎，何友君作为绿叶，虽然不抢老婆的风头，但整体的造型也丝毫不含糊。他的选择的西装剪裁利索，而且呢是宽肩窄腰的设计，凸显了精气神儿。腕间的百达翡丽的腕表格外抢眼，满钻表盘配蓝宝石外圈，奢华中透露着满满质感。这个搁网上有网友查过，说这个公价超过了255万。这次婚礼呢，曾为这次婚礼的摄影师也曾经为比伯海利夫妇摄影，俩人的儿女担任花童也特别有爱，身穿西装6岁的儿子，还有4岁的女儿，一家四口幸福感。而且晚宴的环节曝光，亲朋好友呢齐聚，热闹非凡。婚礼前夜呢，何友君提出晒出欢迎晚宴的现场画面，一众亲友齐聚一堂，温馨热闹。照片当中，奚梦瑶身穿冰蓝色碎花裙，气质温婉松弛，从容又优雅。而这条冰蓝色的碎花裙呢，也是迪奥2026春夏长裙，飘带领啊与半透视的设计啊，就是很仙气的那种感觉。然后全套的珠宝包括耳环、手镯以及钻戒全网超过100克拉，这个价值是4900万。这个婚礼宾客看点十足，伴手礼细节满分。当天的200多位宾客啊，都是他们的亲密好友，从运动员到明星都来自顶级圈层，一家人拍照呢，拍全家福更是很吸睛。这个四太梁安琪穿着这个米色的上衣白裙，奚梦瑶妈妈身着白裙，爸爸身着深蓝色的西装，哎，女儿穿着这个粉色的蓬蓬纱裙。网友感慨，终于知道奚梦瑶为什么有大长腿了。谷爱凌身穿粉色的荷叶边长裙现身，手拎爱马仕的二代鸵鸟皮包包，有豪气也不失甜美。晚宴上，谷爱凌穿着小黑裙搭配了米色的，和她一同前来婚礼的还有正大集团千金以及何超欣、何超莹等一众奚梦瑶与何友君的家人。王嘉尔当天也结束了海办行程，跨国来当伴郎啊，出发前忍不住发了一个飞机、钻戒、教堂，这属于小剧透了是不是？除了这个绝美的婚礼硬件，伴手礼很有看点，里头包括整套的真丝旅行套装，还有乳液、面霜和香水、香薰蜡烛、米其林三星大厨的西饼。有趣的是，里面还有一对马里奥啊、与这个碧琪公主的手办，复刻了2019年何友君的马里奥主题求婚仪式。穿插了马里奥的这个主题曲，这个当年被奚梦瑶吐槽策划很烂的求婚，如今玩梗就是又再次在这个伴手礼上体现。从求婚到婚礼，这是有一个爱的闭环。这就是他们婚礼当中的一些细节吧。筹备婚礼，我们都可以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灵感、一些色彩啊、一些方式方法、一些小灵感。筹备婚礼当中有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是主持9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9天小写的全拼音就是了。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家有喜事正在直播啊，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各位新人有婚礼当中的所有问题，大家都可以不用客气啊。什么拿多少钱预算呢？哪个酒店新装修的？婚纱哪家更具性价比啊？化妆哪家适合自己啊？主持人照相录像，哎，大日子找不着了，怎么去找啊？都由我们节目来帮大家完成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那接下来我们也聊一聊这个发生的一起纠纷啊，新人自费这个婚宴背景，就是现场的装饰呗，然后呢遭共用，这个怎么讲呢？这是近日陕西榆林一位网友发文称啊，说自己在当地一家酒店举办婚礼时候，自费委托婚庆公司布置婚礼背景，然后这个婚礼背景呢被下一场新人使用，然后有网友质疑酒店重复收费。这个是5月30号，这个酒店的经理也说这个婚庆布幔呢由婚庆公司负责，酒店无权拆除背景，然后也未向下一场新人收取额外的费用。你看，这就出现了两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然后两面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认知的这个维度也不一样的。然后这个上面已经写了，这个说这是他搁自己的网络平台的一个截图，他说自己花钱布置婚礼背景被下一场新人使用，第一张图呢是他们找婚庆公司布置的背景，第二张是原图，5月27号的上午婚礼，5月27号上午的婚礼，25号婚庆公司开始布置，26号晚上彩排的时候也没有告知他们还有另外一对新人要使用并且彩排使用他们的背景，酒店之前告知我们2点啊，就是他们的婚礼当天，也就是说2点还有一场婚礼，在新娘还未进场的时候，下一家的亲朋好友呢已经询问是否是他们的家属，在我们新娘刚从舞台上下来还未换敬酒服的时候，下场亲人的新友已经在外面要进场了。这好像是这种太紧密的这个节奏可能是让新娘有这种不开心的感受啊。然后这个网友介绍，他的婚礼呢在5月27号上午啊，背景委托的婚庆公司提前布置，婚礼当天呢新娘下来，这也是还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下来的时候未换敬酒服，下场宾客已经准备进场，然后此前他们只知道当日后续还有一场婚宴，但酒店以及婚庆方均未告知这个婚宴背景将会被共用。之后呢他们联系到另一对新人，对方表示不知情，双方都是受害者，这是酒店的问题哦。有网友质疑说这个酒店和婚庆布置一次再次收2次费用，这也是在30号下午呢也联系这个网友啊，对方就此事进行回应，说该酒店一位姓白的经理告诉记者，婚宴礼堂本身装修完毕，一般情况下不需要重新布置，但上述这对新人又另请了婚庆公司场地搭建和拆除，酒店无权干涉。这个白经理呢还解释称说，当日2场婚礼呢间隔时间比较短，上一场结束新人未提出拆除诉求，下一场新人因为时间紧张也未拆

殊装饰。此外，酒店并未向下一场新人收取额外布置费用，不存在重复收费。哦，我听懂了。如果假如说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界定点啊。如果这场布置，真的卖给了，上一场和下一场婚礼的一些新人，我觉得有权要告知两场新人，都要告知上一场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搭建，下一场还会有一个婚礼，然后要告知新人，新人是否同意，这是第一个事儿。新人同意之后，是否有一些减免的一些费用，这是婚庆公司的布置要沟通的。然后这是一个方向，另一个呢，还是如果假如说是，上场的一个新人使完了婚礼，然后呢，因为第二场马上就要进场了，没有拆除的这个时间，如果不收第二场新人这个费用，我觉得也应该提前去告知一下，只是告知一下，虽然没有发生这个跟第二场没有发生钱财往来吧，但是你要让第一场新人的心情比较舒服，就起码你并没有隐瞒我，而不是把一个场布我花了个全场的布置的钱，结果别人在用我的。我觉得这是双方其实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要沟通一下。但是如果就像这个白经理所说，并没有收取下一场钱，我觉得这也是怎么讲呢，无可厚非，因为你确实你不能够拆场拆的时间要很久，让下一场的一个新人，你说一面点协调的部门呢，还是这个婚庆公司要协调上一场的新人和下一场新人，包括酒店也需要来帮助来进行协调，因为无论是你有没有权，酒店有没有权来拆除这一场现场的布置，但是作为酒店方，你毕竟是一个现场的一个主人，你应该配合上下新人来进行完成。那发生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心里有疑问有顾虑没问题，把话都说开了，把事儿都办得坦坦荡荡明明白白，新人花着钱也觉得自己值，心里不亏听话，这些当中的一些的问题呢，还是吧，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婚庆公司欠沟通。那关于婚礼当中的一些的问题，如果你发生一些纠纷呢，一些疑点呢，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找我们节目组来帮助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一系列的健康科普，请到的也都是我们的哈医大一二三四六体系的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就他们专业的某一领域啊，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科普，同时在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关注的是超声科的那些事儿哈，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来有影去无踪，甲状腺结节的微创消融治疗。我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各位有超声科的问题，比如说刚刚做了一个彩超，我想请王老师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事儿。比如说我想用超声来解决一些甲状腺方面的结节的微创手术，你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王老师，只要是涉及到超声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来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王医生。王医生你好。
2: 哎，传红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第一次来啊，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王医生叫王俊峰。王俊峰老师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超声科，他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同时兼任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分会超声介入分会的青年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协会超声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超声医学分会常委，黑龙江省老年医学研究会超声专业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超声工程学会超声介入分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啊。王老师临床专业擅长就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良性结节射频以及微波消融、穿刺活检以及疑难病例的诊断，乳腺良性结节、颈部转移性淋巴结，还有腹壁子宫内膜移位症的消融治疗等啊。那通过这个介绍，我们也感觉到现在超声领域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了。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请王老师跟大家先来聊一聊他所学的这个专业领域超声学哈。我们说超声科啊，很多人在这个自我们的概念当中就是做 B 超啊，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等等。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也感觉到超声医学的这个应用是越来越广了。
2: 没错，
1: 在您临床当中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一个科普，就超声学做一个科普呢？
2: 好的。
1: 嗯，
2: 传红老师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那么超声科呢，可能传统上被大家认为是一个诊断的科室，比如说我们有这些甲状腺、乳腺、肝胆、胰脾、双肾方面的这些问题呢，可能临床医生让你做个彩超啊，这是我们常规理解的一个方面一个范围。但是实际上超声呢，它包括的这个领域呢，随着它的发展也是很广泛的。我们现在讲呢，超声医学科呢，它是一个诊治兼备的学科。我们所关注的以前都是诊断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谈的这个主要的方面呢，是治疗方面的啊。比如说这个我所从事这个亚专业叫超声介入专业，那么超声介入专业呢，就是超声科下面细分的一个贴近于临床学科方面这样一个专业。也就是说呢，它利用超声为眼，然后把这个疾病呢找出来，然后通过超声医生，通过这个特定的这个穿刺的这个设备，比如说穿刺针，比如说活检针，比如说这个消融针，然后对这个病变呢，在超声的实时引导下，可以准确的捕捉到这个病变，然后把这个病变呢取出来，或者是病变原位灭活，起到一个诊断和治疗的一个作用。这就是超声介入的一个扩展的一个优势。另外来讲呢，就比如说是就是有很多患者啊，有这个胸腔积液、腹腔积液、肝肾囊肿、卵巢囊肿啊，比如说全身各部位的实体肿瘤啊，这些要诊断和治疗的情况下呢，临床大多数还是要借助于我们超声介入科来进行问题的一个

0: 解决的。
1: 哦，那以前的时候，我们说超声是负责医生的眼，
0: 嗯，
1: 就帮着医
0: 没
1: 生给
0: 错，
1: 你判断这个东西，然后回过头来医生给你做手术。
0: 没错，
1: 现在把这个眼和这个手术合成了，就叫超声介入治疗了。
0: 没错，
1: 那要是
0: 嗯。
1: 这么说的话，以前有卵巢囊肿手术等哈，他们会开腹或者是微创，然后把这个拿出来再给它整理干净。那现在我可以这么说，超声介入治疗之后，是不是就微创也那么小了，伤害也不大了，相对来说患者也不遭罪了呢？
0: 没错，陈红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个微创啊，可能是就是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的这个腹腔镜，比如
1: 打
0: 说，
1: 几个孔？
0: 哎，打几个孔。但实际上，超声介入的这个微创呢，要比这个还要更小。我们是仅仅用1到2毫米的一根针就解决了问题，所以在肚皮上呢扎了一个小小的针眼，24小时就长好了，基本就看不出来。而且呢，在这个诊断和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机体的这种干扰和损伤也是最小的。
1: 那是什么样的疾病来适合？它有没有一个限制？比如说，它只是适合积液类型的，那我就可以穿刺之后把这个积液抽取出来了，就不用你再开腹了。它有没有局限性呢？
0: 是这样，就是按照我们的内部的这个行话来讲呢，只要是超声能够看到的，都有办法去解决相应的问题。只要能看得见，就可以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闯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积液的问题，这就是水儿，是吧？比如说胸腔积液、心包积液、腹腔积液啊，体表的这些血肿，这些都可以用这个超声介入方法来解决。不然的话，你就得需要外科医生来去开刀，创伤大，患者的花费也大，然后呢，术后的并发症也多。那么有了超声介入这一方面呢，那患者可以在基本是没有什么痛苦的情况下，就完成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太好了！
0: 嗯。
1: 以前的时候哈，我们做了这么好几年的这个病程医生了哈，一直也没有把我们的超声老师请进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视野窄了。如果这样的话呢，王老师这么一说，开篇了之后，似乎把这个超声的这个科学哈，我们就感觉它的覆盖面更广了
0: 没错，
1: 啊，它的能动性或者是说它的这个能力更强了。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有关，其实主题也是超声介入，
0: 没
1: 对吧，
0: 错，
1: 王老师？
0: 对对对，
1: 啊，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来有影去无踪，甲状腺结节的微创消融治疗"。为什么说把这个单独列出来？我觉得跟王老师的亚专业有关，跟我们现在的患者人群的量有关，
0: 是的。
1: 还有市场需求也是有关。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微创治疗、消融治疗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各位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王老师哈。您担心的您所希望的您现在目前的一些具体情况，都可以来为您答疑解惑。87997399，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聊了啊。王老师临床就是擅长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良性结节的射频，还有微波消融、穿刺活检以及疑难病例的诊断，乳腺良性结节，还有颈部转移性淋巴结、腹壁子宫内膜移位症的一个消融治疗哈，哎呀，其实说到了甲状腺的时候，我们现在临床的这个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就是这个结节，我们都说甲状腺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是不是？小蝴蝶，
0: 是，
1: 这个小蝴蝶出了问题，有的时候现在非常非常的关注，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症状，通过什么方法来检查，目前的治疗手段，然后我们介入手段的一些优势，继续来跟大家聊，好不
0: 好
1: 好，王
0: 的，
1: 老师？
0: 好的，嗯，甲状腺结节呢，顾名思义啊，它就是甲状腺内部的，就是区别于正常甲状腺实质的这样一个占位性的病变啊，也就是说我们俗话说的，哎，甲状腺内部长了个包，啊，长了个肿块，长了个肿瘤，可以统称为这种甲状腺结节。那么甲状腺结节呢，实际上从良性上来分呢，它分良性结节和恶性结节，另外从这个它的成分上来讲呢，可以分为实性结节、囊实混合性结节和囊性结节啊。那么甲状腺结节呢，发病率还是很高的啊，就像传红老师说的啊，很多人都有这个甲状腺结节。那么发病率到底有多高呢？根据我们这个临床观察来看呢，可能100个正常人群当中，得有30到40个人有结节。
1: 30%到40%呢？
0: 没错，发病率是非常高的。为什么非常高呢？因为大家现在都普遍进行了
1: 体
0: 体
1: 检，
0: 检，
1: 对。
0: 哎，另外这个高分辨率的这个超声啊，也广泛应用于各级的医院了。大家对这个问题呢，也越来越重视了。所以呢，参加检查的人多了，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检出率也就高了。
1: 对，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高分辨率的超
0: 是这样的。

0: 这个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看的这个超声哈，如果说以前的普通超声，那么分辨率就没有那么高。现在来讲，我们是这个医院主流用的这个超声呢，甚至可以小到2到3毫米的这个恶性肿瘤就能够给它精准的识别出来并诊断出来，还是非常清楚的。
1: 那这个可以啊，因为它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啊。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哎，对对。
1: 就不让它继续萌发，必须乱长了。
0: 没错。
1: 刚才您提到了甲状腺结节是一种占位性的结节，它有良性和恶性，有实性的，有囊实性结合的，还有囊性的，而且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
0: 是。
1: 相对于来说哈，现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一般的来说，他们都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0: 如果是有症状的这种良性结节哈，就比如说这个外观有变化了，或者说产生症状，颈部疼痛了、吞咽困难了、压迫气管导致呼吸困难了，甚至有的患者不明原因的打鼾、打呼噜，这都有可能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引起的，那么通常来讲，以往都是通过这个外科开刀手术来治疗。也就是
1: 他检查的时候，也就是做个 B 超呗。
0: 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检查方法，首选一定要做超声检查。
1: 啊，
0: 超声检查，它第一呢方便快捷，第二呢它并没有放射性的损伤，都不涉及到放射线的问题。
1: 对，
0: 另外来讲呢，患者接受度比较容易，它的分辨率还很高，我刚才说了，可以发现2到3毫米这样小的这种恶性肿瘤，就比如说如果 CT 检查的话呢，它的分辨率可能就没有这么高，而且有放射性的这种辐射，所以对于这个超声呢，对于全人群的还是这个非常有利的这样一个检查手段啊。
1: 明白明白，这个手段检查是首选超声的。现在治疗手法呢，一般的来说是用手术吗？还是微创？
0: 传统意义上来讲呢，如果需要治疗的话呢，还是就是手术啊，手术啊。那么随着这个超声技术的发展啊，包括这个穿刺和这个消融技术的这个逐步开展呢，这个微创的方法已经被广大患者以及临床同行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一个认可啊，疗效也是越来越确定的。所以它现在有一种趋势呢，是跟手术进行并驾齐驱的这样一种势头，也正好也契合了一种什么呢？保腺体、保功能、微创化啊，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啊。
1: 保腺体、保功能、
0: 微创化、
1: 微创化。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在手术的时候，他更多的是担心，哎呀，我这个做完了手术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做完了之后能不能还能够正常像以前那样的为我来工作？人体的器官缺一不可嘛。所以说这个需求也是跟我们患者的一些整个的想法相契合了，是吧？
0: 是的。
1: 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微创消融治疗哈，现在甲状腺结节消融治疗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它是怎么来进行的？从字面上来讲，是消融，是消除、融化掉。那它采用的方法的时候，是这种类似于那种高频率的射线呢，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微波啊，还是什么的？我们来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呗，王老师。
0: 甲状腺结节的消融啊，它实际上呢，核心技术就是用一根针来解决问题。那么这根针呢，它的尖端是可以发热的。一般是7到10毫米的一个发热端，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超声，在超声的实时监测和引导下，我们可以把这根针呢精准的刺到这个结节内部啊，能够看到这个针的具体位置。那么刺到结节内部之后呢，我们启动这个能量，尖端就可以产热啊，局部产生70度以上的高温，那么这个高温呢，就可以把这个针尖周围的这个肿瘤组织进行完整的一个杀灭啊，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这个结节并不是像手术一样被从体内拿出来，而是在原位把它由活的变成死的啊，在原位进行灭活啊，它是存留于体内的。但是这个存留于体内呢，只是一段时间内。啊，那么在消融完之后呢，这个消融之后的这个病灶会被机体的免疫吞噬系统呢逐步的消化代谢掉，所以很多患者做完消融之后，比如说一年之后回来复查，哟，怎么这个甲状腺腺体就像正常人一样，看不到以前做过手术的任何痕迹，所以说呢，起到这种微创化，同时呢又不伤害更多的腺体啊，它的功能也不会受到影响。效果还是很好的，
1: 真不错哈！就是超声引导下的这种微创消融治疗，这种手术方法在临床上应用多少年了？
0: 这个方法消融实际上大家在这个临床开展已经有30多年了，
1: 30多年了。
0: 对对对，那么它最早呢，它被应用在这个肝脏上， 哎，肝脏的恶性肿瘤啊，在肝脏恶性肿瘤当中呢，用这个消融治疗啊。那么随着这个消融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拓展呢，它的应用范围也是越来越大。

0: 越广的。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甲状腺的良性结节、恶性结节、乳腺的结节、肝脏、肾脏、肾上腺的这种肿瘤、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移位症、子宫肌瘤，这些实体性肿瘤都可以进行这个消融治疗，所以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也就是外科医生手术刀所到的地方，我们超声医生只要能够看得到，都能够通过这个消融的方法，能对这个病灶予以原位的这个灭活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选择。是的，
1: 完了，我们的这个外科手术的老师有压力了，是不是？
0: 手术还是我们的老这外科医生还是我们的老大哥嘛？但是呢，我们毕竟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方向上给患者提供了一个很更重要的一个选择。
1: 对，因为我们医学在进步、在发展，所以说有这些技术的保障。有这些设备的一个先进的这种迭代能力，
0: 是的，
1: 那我们才能够作为好的一个助手进行一个临床的及时治疗，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真挺好的哈。刚才您提到了就是甲状腺消融治疗的这种方法，也知道它是怎么治的了，就是一根针的这个能量哈。这个特点也是保腺体、保功能呗，
0: 没错，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说，哎，我这个甲状腺消融治疗和传统的这种开刀手术的区别。
0: 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对，哪个方法更好，做得更干净，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
0: 首先呢，这个有效性来讲啊，那么消融呢，它是更为精准的，因为超声可以看得到这个病变所在的位置，那么可以通过实时的超声引导，把这个针呢精准的刺到这个目标上。所以说它这个另外来讲呢，我们对于这个结节的一个消融呢，我们是消融的范围是可以实时观察到的啊，实时观察到的，比如说既不能消多也不能消少，它的有效性是得到一个确定性的就是这个病变肯定会被如果是恶性病变的话，一定要确保100%的灭活啊。那么如果是良性病变的呢，我们至少要给它消灭掉90%以上，起到这种治疗的作用，是这样的它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也通过了多年的随访和患者的一个反馈而且我们都在实时动态的监测这种有效性是可以得到确保的。再一个直观的感觉呢，就是消融是用一根针来解决问题的。
1: 对呀。
0: 那么顾名思义呢，这根针所造成这种创伤是很小的啊。那么首先体表上我们基本看不出来一个痕迹，因为就是一个小小的针眼对于患者的外观是没有影响的。那么手术呢，那么它传统的手术的颈前肯定有一个八厘米长的一个手术切口。
1: 对，我现在都能看到谁做甲状腺手术了。
0: 没错，就是有很多女性患者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她会戴一个项链去遮盖一下这个创口。
1: 是。
0: 这个创口呢，尽管是手术所必须造成的，但是呢，它对人的这个心理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对。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这个消融的范围是精准可控的。它只针对病灶本身进行灭活，但是旁边的好的腺体呢，正常的腺体呢，它是予以保留的，正常的腺体予以保留之后呢，那甲状腺功能呢，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一个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为什么说我们要守护颈部的这个小蝴蝶呢？这个小蝴蝶不是没有用的，它是管理人体内分泌代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有好多患者在切除甲状腺之后呢，它是可以服用优甲乐服用优甲乐进行替代治疗，但是服用优甲乐之后呢，这个毕竟是终身性的一直得终身服用这个优甲乐，
1: 就是它一直保持着它的功能性，是
0: 不是？必须得通过外源性的摄入才能补充到这个缺失腺体本来应该具有的这种功能，所以终身服药来讲，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不方便，每天早上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就得要吃药，另外一个来讲呢，你自己吃的药这个量得实时进行监测，否则的话呢就。要么就吃多，要么就吃少，它不像是人体有这么精密的一个调节系统。无论是吃多来讲，那不就是轻微的甲亢嘛？如果吃少来讲，那就是有甲减，是这样。所以总是处于一种就是一种亚健康状态。另外，我们也观察到，长期服用优甲乐之后呢，可以会造成这个骨质疏松心律失常、房颤。认知功能下降，这些种种的这些问题这是不容忽视的对，再一个呢，目前来讲呢，临床上出现这种美容手术，也就是腔镜的甲状腺手术，就是说，比如说在腋窝、在口底，我建立一个隧道，颈部前面尽管没有这个疤痕，但是呢，我也把这个手术做掉了，这叫美容手术。
1: 我懂。
0: 但这种美容手术，真的就契合当前的我们这个主流的一个观点吗？它尽管进行了手术治疗，但是呢， 它里面啊造成的这个
1: 创伤
0: 也是跟传统手术是一样的啊，它只不过表面是没有这个手术瘢痕，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超声介入的兴起，这个消融这个技术的这个广泛应用呢，也为患者，尤其是一些拒绝不想终身服药、不想颈部有疤痕，或者说是非常重视生活质量的这样
1: 有更高要求的人，
0: 有更高要求的人呢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是这样，
1: 是那我们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要分患者的，王老师，就
0: 是
1: 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做这个消融手术，什么样的患者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它是不是也涉及到你整个手术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周围的淋巴结啊，还是周围的血管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很好的清扫吧，或者是它那整个的疾病的状态分级，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根据这些具体情况来给患者做一个判断呢？
0: 没错，这个甲状腺消融手术之前呢，一定要通过有经验的这个医生呢来进行非常详细的一个评估，那么我们评估的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首先要判定这个结节的一个良恶性啊，良恶性啊，那么这个良性结节呢，无论是做手术还是做消融啊，都是可以的，就看患者的需求不同嘛，那么良性结节呢，如果是超过2厘米啊，2厘米大小的啊，或者是呢啊，它这个引起了症状，比如说它位于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贴近气管、贴近食管，如果贴近气管的话，它会对气管产生压迫，如果贴近食管的话呢，可能大家吞咽的时候会有这种异物感，有点噎的感觉啊。那么如果呢，它压迫了神经啊，比如说喉返神经，就会有这种声音嘶哑的情况出现啊。这种情况呢，那么是适合这个做这个消融治疗的啊，做这个消融治疗的。那么这个甲状腺癌，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甲状腺癌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甲状腺癌呢，它分四种的啊。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呢是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也就是俗话说的这个幸福癌，可能大家都有所了解。
1: 懒吗？
0: 懒癌，没错。为什么叫懒癌呢？它的这个临床的这个侵犯性、侵袭性并没有那么强，而且从我们这个观察来讲呢，它并不具备一个致死性啊。因为什么呢？我们首先要担心生命会不会受到影响。但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呢，它基本对生命是没有什么威胁的。
1: 好，
0: 对，
1: 还有几种，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
0: Okay,
1: 王老师，我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好不好？
0: 好的。
1: 这位朋友在我们的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他说他那个 TSH 波动特别大，有的时候几个月不吃优甲乐，甲功正常，有的时候得吃一片半，数值在2和3之间波动，加上桥本甲状炎患者。
0: 这个患者的还是就是一个敲门甲腺炎的患者。实际上这个患者呢，可以在具体的咨询内分泌科的专家的意见内分泌科专家的意见。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这个患者呢，敲门甲腺炎合并结节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建议敲门甲腺炎呢，这样的患者呢，半年要复查一次超声，半年再复查一次甲功啊。至于他这个具体数值的一个波动和变化呢，还是跟机体的这个免疫状态有关的。一般我们会叮嘱这个敲门甲腺炎的患者呢，平时不能吃含碘量高的食物，比如说海带、紫菜、海米、裙带菜，这些一定要避免。还有呢，一定要避免什么呢？避免熬夜，避免劳累，避免焦虑啊，这种。啊，这是我们一般对于这样患者的一个叮嘱啊。那么具体的这个用药量的一个调整呢，还是要遵循内分泌科
1: 老师的
0: 意见。没错。
1: 好，这位听众，我们的王老师给您解答的是否满意？还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继续留言。其他的听众，我们今天的槟城医生给大家普及的一个科普呢，就是有关超声科介入治疗的这一块。我们的主题叫来有影去无踪，甲状腺结节的微创消融治疗。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机会非常难得啊，因为王

0: 会达到30%到40%。所以说我们如何更好的去看住它，如何更好的采用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法。假如你对我们身体的其他心肝肾的一个影响和障碍，那我们都可以呢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微创消融治疗。随时可以请教我们的王老师，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什么样的甲状腺适合做消融治疗，您提到了就是要评估良恶性，良性的其实都可以的，还有您提到了良性要大于2厘米引起症状的这个也可以的，是不是？那恶性的时候您提到了乳头状腺癌是吧？
1: 对，乳头状癌。
0: 乳头状癌，这也是甲状腺的第一种，也叫做
1: 最常见的。
0: 最常见的 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呢叫这个滤泡状癌。
0: 滤泡状癌。
1: 滤泡状癌。它和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呢，统称为这种分化型的甲状腺癌。这种滤泡状癌它的预后呢也是非常好的，那么5年生存率呢都在80%以上啊。但是如果说确诊为滤泡状癌的话呢，它还是应该建议手术治疗啊，手术治疗为主。那么第三种呢就是髓样癌。髓样癌，那么这种癌呢，如果确诊的话呢，也是首选要手术的，因为它容易发生这个血型的一个转移。那么
0: 髓样癌是什么意思？是它长得很随意吗？
1: 不是，它是一种甲状腺癌的一种类型。那么它是甲状腺滤泡旁细胞产生的这种癌。那么它的一个临床特征呢，就是验血的时候它的降钙素指标会异常的增高。对，就是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这对于这种恶性肿瘤呢，它好在它的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还是需要手术治疗。那么最不好的一种恶性肿瘤呢叫未分化癌。
0: 未分化癌。
1: 这种呢它的预后是很差的啊，预后很差的，无论是这个手术啊还是后续的这种辅助治疗，预后都非常不好。但是好在这种癌是罕见的，发病率非常非常的低。临床上呢我们见到的这个病例呢也不是特别的多。绝大多数呢90%以上，绝大多数都是这种乳头状癌。所以大家不要谈癌色变。那么如果您确诊之后是乳头状癌的话呢，大可不必担心，因为这是所有恶性肿瘤当中预后最好的一种，它基本就不会威胁到你的生命。
0: 太好了。那乳头状癌的话，它适合是这个消融啊还是适合手术啊？
1: 乳头状癌呢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还是要进行评估啊，
0: 评估
1: 看看这个肿瘤的大小。那么从大小上来讲呢，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在1厘米以内的这种乳头状癌。那么小于1厘米的这种乳头状癌呢，我们会把它叫做微小癌。微小乳头状癌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在术前评估的时候，如果超声和其他影像学手段没有发现可疑的淋巴结转移的情况下，而且这个肿瘤所在的这个位置能够对它进行完整的灭活，这样来讲呢，我们一般都会建议患者首选做这个甲状腺的一个消融啊。那么既把这个肿瘤能够完全的杀灭杀死啊，同时呢，造成的创伤也小，恢复也快啊，而且不影响甲状腺功能。这是这个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首选还是要消融治疗。
0: 明白了，小于1厘米的。
1: 小于1厘米的。但是1厘米以上的能不能做呢？1厘米以上的呢，我认为这个对于1厘米的一个界限呢还是人为规定的，大家探讨出来的一个最保守的一个界限。实际上我们临床呢，我们团队做过的这种大的恶性肿瘤呢，包括有3厘米的、4厘米的乳头状癌我们都做过。都做过，但是呢，前提是呢，得跟患者沟通好，患者呢也本身是非常强烈的不想开刀手术，就强烈的要求做这种甲状腺消融啊，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有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他的这个是一个多发的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而且呢也都是在1厘米到2厘米之间啊，这样的一个多发的。那么这个患者穿刺确诊之后呢，我跟这个患者谈，我说你这个还是要适合去做手术了。他说这个王老师啊，我这个特别特别不想做手术。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跟我的职业可能有关系。他本身可能是从事这个体育运动相关的这个职业。那么如果甲状腺切除的话呢，可能会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也经过了详细认真的评估。在我们进行评估之后呢，我们发现还是有机会的。有机会的，而不是说绝对不能做。那我们在确保杀灭这个肿瘤的情况下呢，同时也跟患者交代啊，你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要增大这个随访的一个密度。

0: 啊，比如说3到6个月我们就要进行密切的观察，看看这个消融灶的吸收情况，看看这个肿瘤周边呢，腺体周围有没有其他的异常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所以说这个患者的这个选择呢，还是给他带来了实际上的一个好处啊，就是并没有影响他的职业生涯。
1: 是的，您看您在说完了这个整个的适合的一些消融手术，还有什么样的是必须要做手术的，我就感觉到了各有优势，
0: 是的，
1: 而且要根据疾病的状况科学判断之后来进行选择。
0: 没错，
1: 又不是说你想要做什么，那你都已经是这种滤泡了，或者是髓样了，或者未分化了，你还要去为了保持美容，这个就因小失大了，
0: 是的，
1: 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啊？
0: 对对。
1: 所以说我刚才那个玩笑话啊，我说这外科医生就是其实是玩笑话，但是我想就是每一个手术它都会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的。那我们作为一个微创消融治疗的时候，我感觉到它最大的就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胃转移淋巴，还有一个完整面活，这是它最大的前提。两个核心掌控住了，就决定你能做还是不能做消融了，对不对？好，各位，我们生活当中啊，甲状腺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你现在是处于这个家人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王老师？包括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大小，然后临床上还都是讲究分级的，
0: 是
1: 不是啊？然后我们这个目前的治疗手段，医生是怎么建议的？可不可以微创消融治疗，都可以来跟王老师探讨交流一下，或者是你正好做了这个体检，甲状腺报告出来了，看不明白一些专业的术语，请王老师帮你解读一下，都可以来走进我们的节目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我是传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医大一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王老师，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个例子哈，你也提到了就是他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是很多人在做的过程当中说我检查出来就是恶性的，那我这个还能消吗？您提到了有四种吧，恶性的，
0: 没错
1: 啊，四种的时候说是乳头状癌是可以消的，而且大小要有区别可以消的，对不对？但是很多人还是最大的一个担心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消干净？
0: 是的，我也很理解大家这种心情啊。
1: 对。
0: 那么有很多误区啊，说甲状腺这个消融技术呢，把这个恶性肿瘤消不干净啊。但是我们认为啊，这是一个误区。为什么呢？我们所采取的这个治疗方法呢，我们讲究的是叫扩大消融啊，扩大消融。比如说你这个肿瘤呢是在4毫米左右啊，4毫米左右，那么我们这个消融的范围呢
1: 是6毫米、8毫米。
0: 远远不止，我们的安全边界呢要到3到4毫米以上，但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可能要消到10毫米左右。
1: 哇！
0: 啊，是这样，确保这个肿瘤和肿瘤周边的这个组织的一个完全灭活。
1: 哦。
0: 而且呢，在这个消融的即刻呢，我们也会做这个超声造影来评估消融的范围，啊，就是就更为精准啊，比目测呢更为精准。啊，所以说呢，大家大可不必担心这个消融能不能消干净的问题。
1: 哎，我们这个超声利用的太好了，
0: 是吧？对对，是这样的。
1: 好，这个是给大家把这个认知的误区给它说开了，是不是啊？让大家都明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发了一个报告。然后麻烦帮这个王老师帮他来指导一下哈。王老师在看这个报告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我们相信在对话的过程当中能够问得更多，了解得更清楚，指导的也更专业更细致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
0: 好，这位朋友你好啊，你这个报告我已经认真看了。那么首先呢，你有关注的自己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甲状腺弥漫性病变。那么我建议你这种情况呢，还是要做一个甲功五项的一个检查，看看目前的甲状腺功能状态怎么样。另外，至于说您这个结节啊，甲状腺左侧中下部看到一个0.26×0.19厘米的一个实性结节啊，如果这个这个大小来讲呢。是不需要进行处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后面有一个分类啊，叫 terrains 三类啊。这个分类呢，如果是三类来讲呢，它基本都是良性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在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怎么去看这个甲状腺超声的一个报告哈。就比如说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什么呢？结节的有

0: 还是无。如果是有结节的话呢，我们还要关注你这个分类是什么。
1: 嗯，
0: 就比如说您是二类的，二类的就是囊肿，三类的呢就是良性的，那么四类以上的呢才是有可能是恶性的。那么其中四类当中呢还分四 A、四 B 和四 C。这个呢您就不用记这个具体的概率了，您就简单的记 A， 那么就是低度可疑的。B 就是中度可疑的。C 就是高度可疑的。
1: 四 C 最危险。
0: 四 C， 就是可疑程度
1: 可疑程度最高。
0: 可疑程度最高。
1: 这么说严谨。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四类以上的结节呢，我们都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穿刺诊断。做一个甲做一个超声引导下的甲状腺结节的细针穿刺。在这里实际上有很多患者呢非常抗拒这个穿刺，我也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啊。首先就关心，哎呀这个穿刺疼不疼啊，然后这个这么结节这么小能不能给我穿到啊，实际上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超声引导下呀。
0: 超声引导下是非常非常精准的，而且我跟大家打保票啊，这穿刺是其实是不疼的啊。正常来讲呢，我们在穿刺之前会给您打一个麻药，哎，打一个局麻，甚至有的时候就不打局麻也是可以的，完全可以承受的啊。基本是患者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痛感的，而且穿刺的过程呢，就几分钟就结束了，
1: 对，
0: 非常快速。但是如果说您不穿刺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你这个结节后续该如何去应对。
1: 没错，
0: 所以穿刺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他这个穿刺当时就能出来结果吗？
0: 穿刺呢是我们
1: 两天之后吧，得。
0: 一般都2到3个工作日。
1: 对。
0: 这个穿刺呢，我们是通过一根针呢，既把这个细胞学的诊断拿到，另外呢，我们穿刺出来这个标本呢，我们现在还要加做这个基因检测。
1: 病理啊、
0: 基因
1: 检
0: 测。那这个就把这个从形态学一下上升到分子水平了。这样来讲为什么要做基因检测呢？它可以大大的提高诊断准确率，而且对于甲状腺癌的这种分级比如说它是低危的、中危的、高危的，能够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诊断作用。所以说我们所做出的临床决策呢就会更为精准。
1: 明白了，我一开始的时候误以为这基因检测是跟他的家族啊，是不是受影响啊，有着直接的关系。看样子你做这个基因检测是提高你的检出率啊。
0: 那对呀、
1: 好，各位，对于甲状腺治疗或者是甲状腺微创消融治疗的这块还有什么问题哈？特别是涉及到超声科，我们这个超声引导之下的精准的微创消融治疗。继续可以咨询我们的医大一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你看我们在解答问题的过程当中，王老师基本上就把大家临床的一些困惑还有这个比较茫然的地方都给大家解释清楚了。我觉得什么东西吧，我们就要去科学的认识它，在认识的过程当中把这个面纱逐渐的揭开了，消费者更多的广泛的知晓了，那我们在接受起来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是不是啊？
0: 是这样的。
1: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我们做消融治疗到底会不会干净的问题，您提到了一个扩大消融的这个字，是个扩大，是个核心，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尽可放心，不存在着做不干净的。还有有的人说了，有的医生说你如果你做过消融治疗，后续如果你再出现问题的话，那我接下来手术可就麻烦了啊，会影响到这个手术，这个说法对不对？
0: 这个是很多患者都向我表述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但实际上呢，这个消融之后呢，为什么有的医生会就不接受再去做手术这样一个事儿啊？我是这么考虑的，他可能会担心消融的过程所造成的这个粘连对后续的手术产生影响
1: 啊。
0: 但是大家应该这样想啊，这个消融之后的这个无论是这个有创操作，无论是消融还是手术之后，都会造成粘连的。为什么会粘连呢？是它是机体的一个保护性、防御性的一个反应，但是呢，它跟机体的损伤程度是相关的。那么我经常问患者，我说您觉得啊，一根针造成的损伤大，还是这个开刀造成的损伤大？那患者就说，那当然是这个开刀造成损伤大。那我就说，那你觉得开刀造成的粘连重，还是这个一根针造成的粘连重呢？那肯定是开刀造成的粘连重。那回过头来了，那有很多患者在进行第一次手术之后，他术后出现了复发或者是转移，他需要二次开刀，需要三次开刀的时候，那么这个临床医生会因为你以前手术过而拒绝再给你手术吗？
1: 不会的。
0: 不会呀、是吧？但是换过头来讲，我做过消融了，那么我这个消融之后所造成粘连并没有那么重，为什么外科医生会拒绝给你做手术呢？我觉得还是存在了一个专业上的一个偏见。
1: 嗯，
0: 专业上的偏见啊，是这样。所以

0: 所以说大家大可不必担心啊，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就比如说您做过这个啊消融之后，那么一个月之内呢，它这个粘连啊是会有影响的。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呢，机体就会把这个粘连呢逐渐修复啊，那么一个月之后实际上都没有任何影响
1: 哦，
0: 啊，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1: 好，您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个就是复发的这个问题，甲状腺很容易复发吗？
0: 是这样，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话呢，它术后是有一定的复发和转移的概率的。为什么呢？因为恶性肿瘤才会转移和复发，
1: 对，
0: 这是恶性肿瘤所具备的一个独有的特征。如果它不会转移，不会复发，它就不是恶性的了。所以这是一个一个必然会存在的一个现象啊。但是呢，幸运的是呢，这个它的转移复发概率并不是那么高，而且并不像其他肿瘤一样说是转移了复发了，我这个疾病就到了终末期，会影响我的寿命了啊，这个也是不会的、对对对，
1: 他刚才不说了是懒癌吗？
0: 懒癌，
1: 你给他有长得也慢，也给我们治疗时间了，
0: 是啊，
1: 是不是？
0: 有的患者说我这个结节都观察十多年了，它没有任何变化，怎么一穿刺就是癌了呢？有很多患者会这样，因为他很懒、
1: 对、好，我们继续来回答问题、刚才那位朋友说，他说那个局麻和穿刺哪个更疼一点呢？穿刺只是扎一下吗？
0: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我会建议呢您打一个局麻啊，打一个局麻呢就像蚊子叮一下似的 就是局部的皮肤一个稍微一个刺痛感啊，但是在打完局麻之后呢，首先您的心理就放松了、
1: 对，
0: 心理很重要， 对吧，您心理紧张的话，你这个会这个神经亢奋的，
1: 没错
0: 啊，然后有很多患者会出现这个迷走神经亢进啊，比如说就是俗话我们说的这个晕针啊，但是你打了局麻之后呢，基本是没有什么痛感的啊。
1: 好啊，好啊，就是告诉你，就是局麻让你心里安慰
0: 啊。对呀、对，
1: 我曾经陪一个朋友去做过局麻哈，
0: 是吧？
1: 他说那一点儿也不疼，
0: 是吧？
1: 然后在外边等着，等完了之后再叫你进去就可以做了。做完了之后也不疼，就等着结果了。
0: 全过程还是第一很快速，
1: 是
0: 第二呢是非常容易接受的。
1: 是的，是的，好，各位还有什么关于甲状腺微创治疗或者是甲状腺结节的治疗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你检报告出来了一些甲状腺结节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啊？我们给大家后期的一些建议，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详细咨询哈医大医院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我们今天的名医还是邀请哈医大医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继续跟大家来探讨交流甲状腺结节的微创消融治疗的这一块。其实啊，王老师您临床接触了很多的一些患者，我们在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往往他会有很多基础性的疾病，比如说有的有高血压，有的有糖尿病，就这些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跟在消融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和冲突，有一些禁忌的或者是不能做的消融的一些患者要求吗？
0: 陈红老师是这样的
1: 啊，
0: 对于这个患者他的身体条件是否适合做这个消融，我们在术前呢都会进行
1: 评估，
0: 非常详细的一个身体状况的一个评估。
1: 嗯，
0: 比如说呢，我们在这进行消融之前呢，会常规的进行这个心电血压的一个监测啊。那么如果他血压高的话呢，我们会让这个患者呢术前服用这个
1: 降压药，
0: 降压药物 啊，把这个血压调控到一个安全的一个水平
1: 啊。
0: 那么比如说有的患者有糖尿病，那么他的降糖药也是可以正常吃的啊，降糖降压降糖降脂药都可以正常服用啊。那么有什么样的患者呢是不能做消融的呢？首先如果说是射频消融的话，如果这个患者恰好体内有这个金属置入物，比如说这个心脏起搏器、心脏支架，那么他就不适合做这种射频消融啊，因为射频所产生这种电流呢，可能会和这个体内的这个植入物呢产生一个相互之间的影响。但是消融能不能做呢？还是可以做的，它可以做微波消融啊，微波消融就不受这个限制啊。所以说，无论是您身体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这个
1: 消融方法多，
0: 对，消融方法多，都有各有各的妙招，
1: 对，
0: 都能给你解决实际的一个问题
1: 啊、微波消融、射频消融、微创消融，
0: 微波消融、射频消融和激光消融，
1: 激光消融。
0: 那么临床上我们最常用的呢，就是这个射频消融和微波消融。 这两种是最常用的。

0: 它这两种呢，就是产热方式不同，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1: 哦，
0: 就
1: 射频消融，它是用的电流吗？
0: 是用的电流。
1: 电流
0: 啊，
1: 那你那个微波消融，可能就是我们说那根针的高温，是吧？
0: 微波，哎，微
1: 波，哦、微
0: 波，就像微波炉一样。
1: 哦，对、
0: 哎，
1: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哈、啊。你好，这位听众。喂。
2: 啊，你好，是在跟我说吗？
1: 是的，是的，您说。
2: 啊，我是做了消融两个月，现在的声音就是这样，很低沉的嘶哑。
0: 嗯。
2: 好，然后就是做完了之后，因为它是乳头状癌嘛。
0: 嗯。
2: 做完之后，他要求我就是是吃那个优甲的。
0: 嗯。
2: 哦、啊，吃一半、
0: 哦、
2: 说得吃3到5年能抑制住这个不再复发。
0: 哦、
2: 啊，就是这种情况。
0: 嗯, 嗯, 嗯。
2: 但是我吃了半片之后呢？吃了2周，然后心脏就，心慌什么的，就感觉有一点不舒服。
0: 嗯。
2: 然后现在是吃，这是第一个月查血了之后，就是，指标都正常。
0: 嗯。
2: 但是他说得要什么 T3、T4 有一个指标，必须要低于。
0: TSH。
2: 然后，
0: 嗯。
2: 对。然后，
0: 嗯。
2: 对，再就是，就是我现在吃1/4的这个药、
0: 嗯、
2: 就是我想问的什么问题呢、
0: 嗯、
2: 就是我现在已经2个月了、
0: 嗯、
2: 现在说话就是这样现在吃那个活反神经的药
0: 嗯
2: 然后就是想问一下都说消融是不吃药的那为啥还要再吃药呢
0: 这位听众朋友啊，你先不用担心啊，因为你是这个是甲状腺乳头状癌，那么对于甲状腺乳头状癌消融治疗之后，是否要吃优甲乐这个问题呢，还是存在争议的。你为什么要吃优甲乐呢？这个内部的我们这个专业的术语叫 TSH 抑制治疗，就是通过术后的服用优甲乐，人为的把这个 TSH 水平呢，就给它降低到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啊。那么有研究表明呢，这可能会防止肿瘤的转移和复发啊，但是每个医疗团队所采取的这种方案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团队啊，我们是不进行 TSH 抑制治疗的，因为我们经过我们的长期观察来看呢，在这里面它对患者的获益呢，并没有那么确切啊，并没有确切啊，就是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肿瘤即使就是如果它位置合适的话呢，即使长期动态监测的话，也是一种可选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术后服用这个 TSH 去抑制这 TSH 水平呢？对吧？服用优甲乐去抑制 TSH 水平呢？但是每个团队的这个理念和采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必须要尊重，就是给你治疗的这个医疗团队这个意见啊。但是我们对于甲状腺乳头状癌，无论是单道型、多道型啊，稍微大一点的或者是微小的，我们术后常规是不服药的。我们的观点认为呢，这个服药所带来这种患者的获益，并没有那么确切啊。所以说我们是就是不会让患者在术后再去服用这个优甲乐。
1: 那他这个声音嘶哑的状态现在已经是2个月了，多久能消掉啊？
0: 这个要看他的一个肿瘤的这个具体位置。那么我想这个肿瘤可能是临近喉返神经或者是喉上神经。
1: 哦、
0: 那么在消融的时候呢，这就需要你这个操作医生精准的去控制这个消融范围了啊。
1: 哦、
0: 而且呢，我们会要在这个结节周边呢要进行液体隔离，就是通过注射这个液体，把这个肿瘤和这个神经之间取得一个很安全边界，对，没错，防止这个热量会波及到这个神经啊。但是呢这个术后的声音嘶哑呢这也是有的时候呢根据肿瘤的位置来讲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个患者你不用担心啊，现在是不是在吃这个营养神经的药吗？那么随着这个肿瘤这个消融灶的逐渐减小，以及这个神经的系统是逐渐恢复啊，那么一般来讲呢，在3到6个月左右的时候呢，它多数都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所以你的心态不要着急，还是按照医嘱，按照医嘱呢，按时的服用药物。另外来讲呢，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尽量不要用力的过度的用嗓，过度用嗓子。然后呢，平时呢还要多用这个清水啊，滋润一下自己的喉咙啊，让不要嗓子那么干啊，给他一定的时间和耐心啊，绝大多数都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好吧？
2: 好的，谢谢。
1: 嗯，别紧张，别着急，慢慢来，一定会好起来的啊。好的，
2: 嗯，好的，谢谢，再见。
1: 哎，别客气，再见。好，各位，还有这个甲状腺消融方面的一个治疗，特别是微创消融治疗的这方面，想要请教我们的王医生啊，或者是甲状腺的报告，我们目前出现了甲状腺结节，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变化大小，什么样的一个分类，都可以继续来和王老师探讨交流。我们告诉大家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法，这个非常关键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的是哈医大医院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来有影去无踪，甲状腺结节的微创消融治疗。我觉得这个题目说的也特别好，来的时候有影，有这个结节，我们做完了这个微创消融之后，它就没有这个结节了，对不对？给大家做了这一期科普之后，我相信跟传红一样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收获，了解了这种微创消融治疗手段，包括您说到了射频和微波还有激光啊，那临床经常用的还是微波和射频的这两种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哈，刚才你提到了一个穿刺，那我们很多人说了，左六我也遭一次罪了，你能不能给我穿完刺之后，你直接不取病理了，你就直接给我做了呗，可不可以啊？
2: 是这样的，陈王老师啊，因为很多患者呢，
0: 他不想遭二遍罪，
2: 他。首先我们要讲这个穿刺到底遭不遭罪的。
0: 不遭罪，刚才说了不遭罪。
2: 对，没错。因为很多患者呢在想，哎呦，我往床上一躺，然后在脖子上进行扎针，太恐怖了。
0: 啊，
2: 这个人之常情啊，大家都会有这种恐惧心理。但是呢，如果是因为您这种恐惧心理而不去选择做穿刺，获得一个确定性的一个病理结果，在没有病理结果的情况下呢，你盲目的进行了开刀或者是消融，我们就不知道你这个结节后续该怎么办？
0: 明白了，
2: 你就丧失了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医疗信息，而这个医疗信息，这个病理学的信息，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
0: 是的，确定性的病理结果至关重要。
2: 那当然了，
0: 是我们在实行一系列的超声引导下的微创治疗的一个核心。
2: 核心问题
0: 是不是？
2: 核心问题叫循证医学。
0: 循证医学
2: 必须有根据才可以。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现在在您临床患者当中，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他做过甲状腺癌的一个手术了、切除了哈、后续又复发了？或者淋巴结转移了，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想开刀，还想做消融，能做吗？
2: 这还是要看一定的条件的、
0: 还要评估、
2: 还要一定条件的，因为有的患者呢，可能在十几年前做过单侧的腺液切除，那么在随访过程当中呢，发现另一侧腺液又出现了这种可疑的结节，那么这种这时候呢，我们如果这个结节的位置比较适合的话呢，我们也会对它进行这种消融治疗，因为毕竟你做过手术了嘛，刚才我们讲了捏脸的问题，
0: 对对对，
2: 二次开刀的时候出现并发症的概率就会很高，那么而且患者也亲身感受到了手术给他带来的这种痛苦，他也不想真正的去再遭一遍手术的罪，所以呢，既然现在有这样一个微创消融技术来讲，很多患者就是主动性的，我一定要做这个消融，我可不想再开刀了，是这样的。但是具体要看这个结节的位置、结节的大小以及能不能消得净的问题。
0: 对
2: 啊，
0: 关键你转没转移到淋巴，关键你能不能完整灭活。
2: 对，对至于说淋巴结呢，淋巴结转移之后呢，如果是数目并没有那么多啊、而且呢，它周边呢，我们可以通过液体水隔离的技术呢，可以保护到周围的血管、神经，能够对这个淋巴结进行完整灭活的话，那么淋巴结的消融，转移性淋巴结的消融也是非常好的，效果也是能跟手术达到一定相同的这样一个疗效。
0: 哦，
2: 哎，对，
0: 非常好。其实如果不把王医生请来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临床上他们是这么来做手术的，他们是这么来这个对待我们的微创消融治疗，对待甲状腺结节的。如果知道了这些，很多人听到了可能会有后悔。我要想，当然我不做这个手术，不留这个疤痕了。但是既然就是已经做了，大家也别有这种心理上的焦虑，因为他还是要进行一个术前评估的，就是你适合做了，我们才能进行一个做。其实通过和王老师的交流，给我一个深深的感触是什么呢？有一些疾病，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前要治胃病，不治已病，是不是？
2: 没错，
0: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经常的给自己做一做体检。当你有什么异样的变化，或者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跟你的职业，或者跟你的家族有遗传基因影响的时候，你就要重视起来，把这个健康啊提上议题。我们说的老生常谈的那句话就是什么？你有这个医在，你什么都有；没有这个医，你什么都没有，是不是？
2: 是这样。
0: 这个大家理解的也都很好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当你提 检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别把它束之高阁，你一定要找到解决方案。怎么解决？我是手术，我还是随访，我还是定期体检，你最起码心中有数，不能把它这个忽略了啊。当然了，保持一个稳定的积极的状态和情绪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疾病跟情绪太相关了， 是不是？它会涉及到你70%的这个治疗效果的啊。好了，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跟大家聊了这么多甲状腺结节的微创消融治疗，找一个靠谱的微创消融治疗老师，我相信呢，大家要术业有专攻，要找我们的亚专业特长的老师，是不是？那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王俊峰老师他的专业擅长就是擅长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良性结节射频以及微波消融、穿刺活检以及疑难病例的诊断、乳腺良性结节、颈部转移性淋巴结，还有腹壁子宫内膜移位症的消融治疗。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医大医院超声科的王俊峰老师。好了，非常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交流到这儿，谢谢您，辛苦了，
2: 谢谢
0: 再见，
2: 王老师。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大奶奶王氏走到窗户根这儿，听见屋子里边这两口子说话，心里边咯噔的一下子。王氏那是个老实厚道人，心地善良，心想：哎呀，二爷你们怎么能办这样的事儿啊？啊，老婆婆给我们生出一个三兄弟来，你竟然把这三兄弟扔到那个漫妈野地的山岗子上喂老虎了，简直是岂有此理，这不是灭绝人性吗？王氏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卧房之中，坐在那里边，这心里边扑腾扑腾一劲直跳。王氏啊，这个善良人听不得这个，他心想：这三兄弟会不会让老虎吃肉啊？啊，如果说这老虎要不吃他，他在这漫妈野地里，这孩子也得饿死啊。我现在刚出满月，我还不能上这山岗去，自个儿的丈夫呢出去要账去，到现在还没回来，这件事又不能声张，不能跟别人说。哎呀，这究竟该怎么办呢？这王氏坐着着急，正着急呢，外边大爷包山回来了。大爷包山有打外边要账归来，走进卧房，王氏一看呢，这包山怀里边抱着个小孩，这小孩哪来的？在道上捡的。这包山要账回来，正好是路过锦屏山，有打这锦屏山山梁下来，听见这野草丛中有孩子的哭声，他就奔着野草丛中来了。到野草丛中一看，这小篓里边有这么黑不溜秋这么个小黑小子。包山一看，这谁家扔这么黑孩子啊？哎呦，这孩子挺乖的，看来这就是刚出生的婴儿啊。谁家爹娘这么心狠呢？刚出生的孩子就扔到这漫妈野地里了。包山一琢磨呀，这十有八九是个私生子，一大姑娘生的，没脸见人，把这孩子扔这儿了。既然把这孩子扔到这儿了，这孩子碰见我了，这是条性命，头爹头娘来一回，我不能让他死了，我不能见死不救，我把他抱回去。我老婆给我也生一孩子，刚出满月，我让我老婆一块喂。

0: 俩，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干脆我全敛活着。所以说这大爷包山过来就把这孩子由到小楼里边抱出来了。他抱的这个正是这包老三。或许您说了，那老虎在这过怎么没把他吃喽啊？这老虎啊，他不是在本地的一只虎，这老虎是一只旅游虎。他呀旅游在这一路过，根本就没注意这有个孩子，这老虎一冲一过他就走了。所以说这孩子应该说是命大没死了，包山就把这包老三抱着回来了，但是他可不知道这是他三弟。抱着回来之后一进屋一瞅自己的媳妇在那坐着，好像在想什么事情。家里的你怎么的了？王氏看了看包大爷，哎，你回来抱的什么？嘿，家里的我捡了个孩子来，跟咱们那奏伴儿，你看看这小黑小子黑不溜秋的，是不是挺有意思啊？在哪儿捡的？包大爷就把路过锦屏山这个从头至尾的过程一说。说完了之后，王氏一听就乐了。我说老头子，你真的你捡的这是谁吗？啊，这是谁呀？这是你兄弟，这是你大爷。你少给我扯这个，怎么能是我兄弟呢？王氏扑哧一声，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真是你兄弟。怎么是我兄弟？王氏就把在包海的窗户外边所听到的这些事情跟他讲述了一遍。真的，这是我老婆婆刚生的这三兄弟，包老三。是啊，哎呀，这是天意呀，你看看我这三兄弟命大，我把他捡回来了，有扔的还有往回捡的，这好这好，快点就把这包老三放床上了。两口子瞅着，这个是自个儿亲生的，这是自己的三兄弟。我说老婆子，这事儿得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我看这个事儿咱还不能声张，老爷子把咱们这三兄弟视作妖怪，我看呐，这是老二家使的计谋。如果现在咱要声张出去，这三兄弟不能长大成人，他们得想法把他害死。我看这三兄弟命不小，老虎都没吃他，扔出去让你给捡回来，说明这个人有点福分。咱拉扯着吧。包山说不行啊，咱拉扯着他，这多出一个人来呀。老爷子知道你生了一个孩子，这两天恐怕老爷子就得看看这孩子，一看怎么出来俩呀？当初咱也没说是双啊。是啊，这是个事儿啊。想想办法吧。我说这样好不好？能不能把咱自己家里边亲生的这个咱给别人，咱们把这三兄弟喂着，让他长大成人，成人之后再跟咱们的老爷子老太太说。包山说，是啊，给谁呀、啊、哎，我想起来了，包山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张永禄，这个张永禄他媳妇啊前不久生了个孩子，生孩子之后这孩子12天抽四六风，这孩子死了。死了之后两口子非常的心情不好，包山说这样的话就把这孩子给张永禄得了，让他给他们喂养着拉着着，长大成人之后啊，一个是咱们这孩子就给他了，再一个呢咱得花钱把他赎回来，你看如何？王氏一听，就依你这么办。所以包山当时就找那张永禄去了。张永禄这两口子也是忠厚老实人，一听这个事儿，非常愿意帮这个忙。于是包山就把自己的亲生子送给这朋友张永禄。他这个亲生子后来长大成人，就是那包勉。论辈儿来说，这包勉跟包公是叔侄相称，其实这包勉比这包公还大一个月。
1: 他把这孩子送出去之后，这王氏呢就奶着这包老三，这个事情蔫不敲动的可就压下来。过了没有两天呢，这老员外包怀想看看这孙子，跟这包山就说了，孩子出满月了，抱来我看看什么样。包山跟王氏两口子一商量，说得抱去看看，抱去看看这孩子挺黑的，这老爷子会不会认出来呀？包山说不能，咱们家就这么一孩子，他就长得黑了怎么办呢？好，两口子包不好了，抱着这位包老三就来见老员外。老员外包怀一看自己这孙子，老员外当时就一愣，心想怎么我这孙子也这么黑呢？扔那儿子就挺黑，这孙子也这么黑，今年什么年头，黑人丰收啊？这老员外嘴里没说，他心里也想啊，我那个三儿子扔出去之后，我觉得有点对不住他，毕竟那是头爹头娘来这么一回呀。老员外没说什么，看完了这个孙子，吩咐他们两口子把孩子就抱回去了。把孩子抱回去之后，自打这开始，这包老三就等于是吃他嫂子的奶长大成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春花秋月，暑去寒来，一转眼的功夫层冷，这包老三六岁了。包老三六岁了，没起大号，给起了个小名叫黑子，包三黑。这黑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别看才六岁，老好像啊心里边有多重的心事似的，沉着这个小黑脸儿，一天到晚很少见到他笑，不过也很少见到他哭。他呀老像在思考什么问题。这个包三黑有时候也跟那小孩们在一块玩，在一块玩他这个动作跟别的小孩都不一样，别的小孩是跑跑跳跳啊，他呢端然稳坐，站着有站相，坐有坐相，小大人一样。到他六岁这年呢，这天偏赶上是老太太周氏过生日。老太太周氏这一过生日，大爷包山跟自己的妻子王氏就商量了，说咱们这三兄弟已经六岁了，应该说是长大成人了，如果过去老二所说的什么有一个看风水的说咱们家一年就倒霉啊，那都六年过去了，咱家没事，而且人丁兴旺，是不是？我看应该跟老太太把这事说明白了。他媳妇一听，好吧，全家人都给这老太太拜寿，儿子儿媳妇家奴院工包括奴婢丫鬟都给老太太拜寿。当轮到这个包老三给老太太拜寿的时候，大爷包山就把这黑子叫过来了。这黑子管老太太叫奶奶，他叫了一声奶奶，给奶奶拜寿，扑通跪地就磕了一个头。老太太伸手把这孙子就搀起来了，老太太瞧着，哎呀，我这孙子长得多好啊，别看黑呀可不丑啊，挺漂亮啊，明眉大眼的啊。老太太看着看着这眼里边就转了泪儿了。她这一转泪儿啊，王氏在旁边就说了，婆母您怎么难过了？哎，我是想啊，我生那孩子跟他是一年的，要是活着也这么大了。婆母您别难过，说不定他没死。嗨，怎么没死，一漏生就死了，我们这娘俩连面都没见。这王氏没说什么，一会儿的功夫拜寿的都完了，吃完了喝完了人都散去了，王氏留下了领着这三黑。王氏就跟老婆婆说了，婆母我跟您说件事儿啊，您可别生气，您可别怪罪我啊。什么事儿？
0: 说吧，何母啊，您看这孩子他是谁呀？老太太心想，这不都是废话吗？这是我孙子。婆婆，他不是您孙子。老太太说，你今儿个发烧啊，啊，怎么大瞪俩眼说胡话呀？不是我孙子，他是谁呀？婆婆，他是你儿子啊。老太太说，你可真是胡说八道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婆婆，真的，他真是您儿子，他就是您6年前生下来之后被扔在曼妈野地里边那个我的三兄弟。老太太听这怎么回事啊？当时王氏把整个的经过就说了，说是说了也没有全说，这两口子早就编好了这么一套词儿，说当年把这孩子生下来之后，我这孩子就真死了，真死了就扔出去了，赶上大爷包山要账回来，在路上又捡回来了，考虑到老太太身体不好，所以把他拉着长大成人了，这样一来就把包老二和老员外那些个事情都给掩盖过去了。可以说大爷包山为了家庭的和美，息事宁人，煞费苦心。经过他们这一说，老太太高了兴了，先是喜中透悲，老太太哭了一通，然后把老员外找来，把事情这么一讲，说这不是我孙子，这是我儿子。由此这孙子才升到儿子的位置上，这就是历史上的包公。虽然高兴，但是在这包员外的心底深处却掠过了一丝阴影。怎么回事啊？这老爷子老琢磨当年呢，说他这三公子是妖怪投胎这个事儿，一听说这孩子没死，这老头更犯嘀咕。老头心里合计，这孩子够邪的啊！当初你说我让这二儿子把他扔到那山坡的乱草丛中，他愣没死，他活了啊！神差鬼使的，吃他嫂子奶长大了。冲这一点，这孩子是不是带点邪气儿啊？但是他又一转念，当初他二儿子曾经说过，说这妖怪投胎下来之后，一年之内他们家里边得家败人亡。现在都6年过去了，什么事没有，说明这个事儿并不可信。所以老头心里边还是非常高兴的。老头知道自己这三儿子还活着，但是他打听那孙子，说你们两口子把这老三给喂养长大了，我那孙子哪儿去了？大爷包山就跟他说了，说您那孙子我呀把他送到我一个朋友家，在那儿喂养着呢，我这朋友叫张永禄。老头说，我的孙子你得给我接回来。于是员外包回拿出了一批重金酬谢这位张永禄夫妇，把他这孙子包勉也接回来了。这样呢，老包家是全家团圆。这包三爷由打这孙子辈上就升到儿子辈上来了，称呼还得改变，原来管这包怀夫妇叫爷爷叫奶奶，现在就得叫爹叫妈。原来管这包山夫妇呢叫爹叫娘，现在呢管这包山夫妇就得叫哥哥叫嫂子。这改口还不到好改，这包三黑啊，尤其是叫娘叫惯了改嫂子，他总觉得别扭。这位王氏呢是把这包三黑从小给哺育成人的，所以跟他感情特深。最后也啊，这包三黑自个儿创造了一个称呼，管他叫嫂娘。所说的老嫂比母，小叔侄儿，被称嫂娘，就从这儿开始。您看那京剧舞台上炸包勉，包公不是管那吴氏叫嫂娘吗？就是这个人。但咱们评书里边是这王氏，其实他俩都是一个人。这包公就等于叫王氏嫂娘了，这个称呼历史上别人没有，就从他这开始。这么一来，府里边上上下下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1: 老包家这是人缘兴旺啊，应该庆贺。为这个事儿啊，老员外还请了请客。上上下下都高兴吗？也有不高兴的。谁不高兴啊？包海夫妇、老二这两口子。包海的媳妇李氏一听说这老三没死，分家产的又回来了，别提多别扭了，两顿饭都没吃顺了，就数到这包海。我说包海呀、啊，你废物不废物啊？你挺大的人白活，当年让你把这老三扔到那锦屏山上，你怎么就没把他弄死呢？啊，他就愣活了。包海一听还不服，他活了怨我吗？我当年去的时候，那不是老虎来了吗？我如果想办法把他弄死的话，那老虎就得把我吃了。老虎把我一吃了，你不就受寡了吗？哎呦呦呦呦，还老虎来了！我看你呀、啊，纯属胡说八道。哪来老虎啊？啊，要有老虎的话，为什么没把那老三吃了啊？啊，他怎么长这么大？根本就没有老虎。我知道，不管怎么说呀，你跟他有点血统关系，你舍不得下那死手。回头来你跟我编那个瞎话，你先装的那像啊，张个大嘴哈哧哈哧的像真事儿似的。真是这么回事吗？没有老虎，你跟我在那编八造魔。我告诉你，你这个老娘们说话呢，我舌头短，我告诉你啊，我要是跟你编八造魔，我就不是东西，我就不是人。我老婆生孩子让他横生道养。我说你骂谁呢？啊，你是自个儿骂是还是骂我呢？不是，我气的。我说你说这话，我心里边觉得委屈。行，别提了。咱们大哥这两口子，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嗯，挺好的家业，本来是对半劈的，他非把这位弄来个分三份。哼，行了，咱什么也别议论了。这两口子心里边是不高兴啊，但是这位包三黑子自从升了格之后，府里边上上下下对他也多一分尊重。一转眼儿又过了一年，这位包公，也就这位包三黑，已经是七岁了。按说到七岁的时候应该上学念书了，这大爷包山心里合计啊，老人家应该让我这三弟念书啊。可是这老头包怀呢，他有自己的观点。老头包怀觉得我们老包家是庄户人家，别看我在这包家村称得起是一个大户，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讲我还数不上。我们庄户人家就会种地就得了，也甭想着什么升大官，也甭想什么发大财，也甭想什么高官厚禄。我这孩子等着长到十来岁的时候，找个认字的教给他几个字，会写个账啊，会写个房地契，过年会写个福字，上厕所知道男女，这就足够了。所以包怀呢就根本没想让这孩子念书。这包公呢整天除了跟外边的孩子玩，就在家里边这个院子前后左右的乱串腾。他在这院子里边乱串腾，这老二家里的吵着这包公可是个心事，心想这个黑小子眼瞅着他就要见长了，长大了之后就顶这么一针了，我得想法把他给处理了。忽然到了这一天，大爷包山两口子带着包勉上他岳父家里边探亲去了，没在家。老爷子包怀呢，老两口子有人请客，上外边赴宴去了。这家里边可就剩了老二家里边这位李氏在了，包海呢也出去办事去了。李氏一看就剩他自个儿在家了，他心里边可就想出个主意来，心想难得有这么一个日子，我可别把他错过了。这李氏啊，先到自个儿这院子里边瞧了瞧，在院子里边挖的这口井，他们家呀喝水就喝这井里的水。李氏心想，今天我就想办法让这个包三黑子上这井里去。他颇费了一番心机，琢磨了半天，
2: 做了一番手脚，然后转身。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3: 889
2: AM 972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9: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收音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您好，我是金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的拨打，请进我们的老朋友啊，一线的季彩林季大哥，你好。
1: 金晓老师

0: 您好呀，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啊，
1: 最近我跟无双大姐我们两个人合作演唱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歌曲，傲包再相会。
0: 嗯，傲包再相会。哎，我记得前两天好像有一朋友也唱过这首歌啊。我们再来听一遍，这首歌是两个人合唱的。
1: 有请无双大姐。
0: 无双姐姐好。
2: 吉祥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好，
2: 我的声音行吗？
0: 可以的。
1: 能听无双大姐的声音吗？
0: 嗯，能听清楚。
1: 啊，好。
0: 好的，
2: 那就好。
0: 嗯，以下时间
2: 唱了啊。
0: 好的，开始。
2: 好，听着啊。
1: 开始。

再相会，个个就像一缕和煦的春风，吹开了花朵，吹开了我心扉。

哥敖包再相会，哥哥就像一缕和煦的春风，吹开了花朵，吹开了我心扉。

0: 好的，谢谢无伤姐姐，谢谢七彩林大哥的敖包，再相会。好的，唱得非常好啊，两个人配合也很默契。虽然是这种远程的配合还是挺难的，因为我们两个人见不着嘛。但是呢，听起来还是很和谐的。好，也谢谢二位，祝二位午间愉快，下次再见。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再见，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邓金大哥你好。
2: 你好啊。
0: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什么节目呢？
2: 今天啊，我这个不自量力啊，想唱一段河南乐调。
0: 哦，河南的豫剧是吗？
2: 河南乐调。
0: 粤剧。
2: 乐调。
0: 约定是吗？
2: 乐调，调兵遣将那个调。
0: 我
2: 调多音字，调动调琴调兵，那个调
0: 好
2: 啊。这个乐调在河南叫河南小京剧，但是有个它有个小外号，属于一个地方剧种，有可能好多老师听不惯啊。听不惯了，拜托你把你的小豆先关个3分钟。
0: 我们邓金大哥很有意思啊，用河南话说，可能是河南的有一些地方剧啊，或者是我们其他朋友唱的地方的剧种啊，大家可能听不惯哈，听不惯没关系，把你的小豆关2分钟3分钟，没关系的。但是我觉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每一天都要接受新兴的事物，可能你听得惯京剧，听得惯评剧，其实你看我们的二人转，它也在不断的向外推广，都是很好的民族文化的精华，我们大家听一听，学一学，就感兴趣的您深入的了解，不感兴趣的也就当您多了解一种剧种了，也是很好的啊。那么以下时间呢，我们就要给邓金大哥了，咱来听一段好不好？
2: 好好，河南乐调《收姜维》片段。
0: 嗯，
2: 想起当年征吴为难。
0: 好，有请。

旗开得胜，半世患难，手捧标章上金殿，出师表子子兵肝胆呐，心知形势发中原，赵子龙威武不比当年间，行涛上将显形观，方明山前大一仗，枪挑那汉的斧子落马前，七十三岁打胜仗啊，不愧长生将一员，长生之躯天水君。

0: 哎，红好，下次啊。
1: 好的，谢谢邓琴大哥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地方的剧种哈。哎，邓琴大哥，我觉得你这个是有伴奏的，为什么你唱的时候就一点伴奏都听不到了呢？是你给关了，还是声音太小，我没有听到呢？
0: 对，不小心把它划走了，然后。再划过来就不同步了。
1: 哦，是这样的，我说的嘛，我说你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伴奏的，怎么听没了呢？很有意思啊，就是您唱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是今天又新学会了一个剧种，然后呢，对很多新的文化知识有了一个强烈的认同感啊，这也是我们全中国土地幅员辽阔，多民族多地方，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剧种。你像我们很熟悉的二人转，其实我们黑龙江还有个龙江剧，就是大家可能是听到的更少啊，更少。所以说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把全中国不同地方不同特色的剧种还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通过我们节目作为一个传播的媒介，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啊。好的，也谢谢邓琴大哥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中，
1: 好中，拜拜。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啊，热线电话87997399，我的宝钊大哥来喽，您好。
2: 哎，你好，季夏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今天唱什么？
2: 今天唱一首，我跟大家一起学的那个，我把故乡比苏杭吧。我也来试试看、
1: 我把故乡比苏杭。好的，我们来听一听，也猜一猜宝钊大哥。
2: 我也来试试，我也来试试啊。
1: 好，加油。
2: 都说山月天堂，都说夏月苏杭，我却说
1: 哈哈哈！
2: 等一下，等一分钟啊！稍等。季夏老师，来，
1: 从来，从开始吧。
2: 都说山有天堂，都说夏有苏杭，我却说。我的心中最美是故乡，门前那小河流淌，水都比古树

注视故乡，右手上有天堂，右手下有书行，我却说我的心中最美是故乡门前那小

0: 谢谢肖老师，
1: 好的，
0: 谢谢耽误大家时间了啊。
1: 没关系，谢谢我们的宝钊大哥，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他那个地方可能身边有人哈，比较忙，所以咱们也不跟他多唠了，不耽误他的时间了。的确是我把家乡比苏好，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心中，自己的家乡真的都是人间仙境一般的感觉，就那份对故土的眷恋，那份对自己家庭、对自己家乡、对自己出身的一份认同感，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我把家乡比苏杭，没错，我们的哈尔滨也像苏杭一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的哈尔滨也像天堂一样，人间仙境。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啊，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我们来看一下一线的彭普生大哥来喽。你好彭哥神，你好
2: 一桥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呀。
2: 你好你好。
1: 彭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神出手啊？
2: 我今天唱一首乌苏里全歌。
1: 哎呀这个歌我可老熟了，哎呀这歌可是从小听到大，因为我高中同桌的妈妈是郭颂老师在一个文工团演唱，就是一个同事，然后我是从小听这个传说听到大的。好，那我们今天来听一下我们的彭歌神带来的这首乌苏里江城歌。好的，时间交给您。
2: 谢谢。

0: 是，
1: 哎呀，太美了啊！怎么说呢？用歌声给我们勾勒出一份渔舟唱晚的景象。哎呀，整个歌声我一直在陶醉在其中，好像就是身处在那个乌苏里江上，看着渔民由远及近，我们的声音在呼唤远处的渔船，在和近处的兄弟在交流，然后满载而归的这样一幅场景哈，就在您的歌声当中给大家勾织的非常的清晰。哎呀，太棒了啊！太好了，谢谢我们的鹏歌神给我们带来又一经典之作啊，我太喜欢了。谢谢您。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一展歌喉，87997399二线的邹华婷，您好。
2: 哎，金晓老师好。
1: 哎，华婷姐姐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哎，我给我们的湖北鹏歌声点赞，唱得非常棒。
1: 哎呀，太棒了哈，唱得真好。那您今天唱点什么呀？
2: 哎，我唱一首《想问琴声有几许》。
1: 好的，《想问琴声有几许》，时间交给您，我们开始吧。

0: 哈哈，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怎么说呢，让我猝不及防的一个结尾啊。
1: 有点短。
0: 我还在这儿静静的欣赏呢，然后呢，我觉得还是不是还有几句，还有几段。

0: 的，然后结束了，也很好啊。那怎么说呢？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华婷姐姐，她的优点是什么呢？就踩点踩的特别准啊，就是节奏感很好。我觉得您是个节奏感很好的朋友，啊，咱武汉的朋友唱的都好啊，咱湖北的朋友都不错。好的，谢谢您的参与喽，再见，拜拜。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欢迎您的拨打。我们再来请进三线的何红霞姐姐，您好。
1: 啊，金瑶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
1: 给前面的都点赞。
0: 嗯，好。那何红霞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唱你怎么说。
0: 你怎么说，对吗？
1: 嗯，
0: 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时间交给您。
1: 我放伴奏。
0: 嗯，好。
2: 在哪？这个不放。

0: 我看完了。
1: 嗯，好，他怎么说的？他说把我的爱情还给我。啊，他说你跟我说三两天就来看我，结果一走就是一年多哟。我记得这个是邓丽君演唱的歌曲是吧？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就有那种小女人的娇嗔在里面，然后很有意思的，唱起来很有味道，很有感觉的一首歌。我觉得咱们的何红霞姐姐今天唱的也是充满了那个小女儿的心事的那种感觉，可很有意思啊，唱得很好，给您点赞咯，谢谢红霞姐姐，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一线的是谁呢？刘玉林大哥，您好，看看。哎，看看玉林大哥今天又给咱整点啥。
2: 我今天给大家演奏一首吧，军港之夜吧。
1: 军港之夜，多么经典的一首歌曲，然后我们来演奏，用笛子来演奏。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竹笛版的军港之夜。时间交给您。

0: 谢我了。
1: 嗯，好的，谢谢我们的玉林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这个军港之夜哈，我觉得那个在海岛上充满着敬意的环境之下，有一位士兵想念着家乡，想念着亲人，然后呢演奏起了这首军港之夜。我相信那是一幅很美的画面，而且在你吹的过程当中哈，我忽然想到就是另外的一首曲子，我觉得也挺适合的，叫渔家姑娘在海边，不知道您会不会吹那个曲子哈。就是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军港之夜的时候，我忽然就想到了有一些旋律也好还是意境也好，就忽然想给这个孤独的士兵配一个在海边的渔家姑娘，呵呵，很有意思啊。好，吹得非常好，给我们的玉林大哥点赞，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下次我来吹渔家姑娘在海边
1: 啊，真会啊。那好的，那我们下次等着听咯。
0: 好，谢谢，感谢，
1: 哎，
0: 谢小老师点赞啊。
1: 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二线的张文华大哥，您好。
2: 喂，金霞老师你好。
1: 您好呀。
2: 哎，中午好，给以上的歌友都点赞。
1: 好，今天
2: 为大家带来一首爱情路上风雨多。
1: 爱情路上风雨多，好，时间交给您。

0: 谢谢金秀老师唱完。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张文华大哥，为你孤单寂寞也值得。谢谢您，下次见喽，拜拜，拜拜。好，我们继续请进的是一线的徐小雨，您好。
2: 金霄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天津徐小雨想给大家吹一首丁香花。
1: 哦，您用什么乐器演奏呢？
2: 口琴。
1: 口琴。好，口琴版啊、哦、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您。
2: 哎，好的好的。小豆小豆
3: 在呢。
2: 视频收藏。

0: OK。
1: 好的 ，OK， 用口琴给我们吹奏了一曲我们很熟的歌曲《丁香花》。其实呢，丁香花也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市花，所以这首歌呢，我们也是从小就听到了。用口琴来吹演奏，好像那种淡淡的清新典雅的感觉更加浓郁了。而这朵丁香花呢，现在也随着气温的转暖，渐渐的在我们哈尔滨市慢慢的展开了。
0: 哦，丁香花是哈尔滨的市花，
1: 是
0: 吧？是
1: 的，就是一到了。
0: 不知道。
1: 到了季节哈，就是再往前一点，可能现在有很多丁香花都落了。我们大道上就会有很浓郁的那个丁香花的香气，然后呢，我们有专门的丁香公园，我们的绿化带里种植了很多的丁香花，所以丁香花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家乡的花卉。所以今天在您吹的这首曲子的时候，哎呦，感同身受的感觉。
0: 今天吹这一段还是对了。
1: 那可不，歪打正着了吗？不是。
0: 好
1: 的，
0: 好，
1: 也谢谢您喽，谢谢您的演奏，下次见，拜拜。好，我们最后来请进的是宝山大哥的电话。你好，宝山大哥。
2: 你好，丁香老师。
1: 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带来一首《爱情到访》。

0: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您。
1: 小推船，小推船，播放上一首。好，开始了。首先给前面的点赞，给沙月华点赞。

0: 好，谢谢唐华了。
1: 好，谢谢宝山大哥了，谢谢您，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好，再见，好，
1: 再见。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但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5: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地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

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市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地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晚。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 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

0: 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格问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就

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啊，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啊，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啊，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啊，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啊，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啊，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啊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哎呀，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啊，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啊，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

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她会努力的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您在节目过程当中随时与我们互动留言，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不知道你的童年里有没有一杯香飘飘奶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走进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香飘世界的故事。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对奶茶杯数可绕地球几圈已经不太感兴趣。这位瘦瘦干练、普通话带有浓重吴语口音的浙江企业家，更喜欢谈管理、谈战略、谈新产品。从开始创建香飘飘奶茶，到成为 A 股奶茶第一股，一手缔造了香飘飘的蒋建奇回顾过往，却有种难能可贵的松弛感。一路走来，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压力。他现场唯一一次语塞，竟来自被问及创业过程中的艰难时刻。几个不经意的机遇，加上有意识的思考与有方向的尝试，灵光片段聚沙成塔，汇成香飘飘成长历史上的关键节点。做着做着，就慢慢做出名堂了。蒋建奇的轻装简行，恰来自走自己路的勇毅果断。他浪漫地将香飘飘的使命阐释为让奶茶成为人类主流饮品。1964年，蒋建奇出生在浙江湖州的南浔。南浔在明清的时候就是富商大贾云集的地方。我们那里亲戚朋友平常谈来谈去的就是生意怎么做。蒋建奇这样描述他成长环境，但他前30年的人生轨迹却是沿着读中专、包分配、在上海铁路局捧上铁饭碗的路径行进的。大学毕业后，蒋建奇分配到上海铁路局工作。铁路局工作清闲，上班呢就是看报喝茶，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当然也有很多人乐在其中，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但是蒋建奇觉得这样的生活再不改变，人生就荒废了。有一次，几个同事一反常态地围在一起，一脸认真地讨论着什么。蒋建奇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赶紧凑上去。原来同事们在研究各个红烧鲫鱼做法有什么不同。那一刻，蒋建奇觉得生活是一口爬不出的大铁锅，自己就是锅里面咕咚咕咚红烧着的鲫鱼。生活不能这样过，日子再也不能这样活。吃喝不愁，安逸稳定，也颇受领导赏识。顺遂的生活固然富有吸引力，但对于蒋建奇而言，还是缺了点味道。这个转折点就出现在弟弟开设的糕点店面临亏损之际，一清盘发现亏了好几万元，所以我就辞职回去接这个摊子了。此时的蒋建奇大概未曾料到，这会成为一段全新人生征程的起点。于是蒋建奇利用空余时间开始做小生意，他走街串巷，卖过包子和冰棍儿。1985年，21岁的蒋建奇凭借着做糕点生意迅速积累起财富，手里攒下8万块钱。甚至1986年的时候，他还创办过一家生产中低档价格食品饮料的小型企业。后来学食品专业的弟弟在南浔搞了一个食品厂，做起了食品生意。蒋建奇对做生意感兴趣，他隔三差五地从上海跑老家帮忙。弟弟食品厂主营糕点，一个春节下来就挣了1万多块钱，这让蒋建奇觉得挣钱很有意思。第二年，弟弟因为别的打算，准备把糕点厂关了。蒋建奇舍不得，就干脆辞职回家，接手了弟弟的食品厂。

掌门人需要掌门，而不是每天过来开门关门就能做好生意。接手糕点厂后，蒋建奇一改之前弟弟放任自流的经营方式，主动找到了杭州食品研究所，并很快推出了爆款产品棒棒冰。为了缓解当时紧张的现金流，蒋建奇要求经销商实现现货现结，款到才发货。这种对资金回流速度的高要求与在销售中的高溢价能力，也成为贯穿蒋建奇此后20载生意路上不变的准则。1999年，蒋建奇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老顽童，全名为湖州老顽童食品有限公司。原来他是看了小说《射雕英雄传》，觉得这个名字很有特色，看一遍就能记住。老顽童的主营业务是做棒棒冰，起初做的还算顺风顺水。到了2003年时，老顽童销售额就已经到了几千万元。棒棒冰的热销让蒋建奇初尝成功的滋味，随后蒋建奇又思考起如何解决棒棒冰冬季销售低迷的问题。一次到杭州出差的契机，让蒋建奇看到了奶茶中饱含着巨大商机。既然有这么多人排队喝奶茶，那我为什么不能把它方便化呢？说干就干，蒋建奇再度登门杭州食品研究所，研发起了冲泡奶茶，还亲自跑到了广东盯着设计师做包装。最后他给这款即冲即饮的饮料起名香飘飘，寓意着这款浸润着奶香茶香的全新饮品能飘进千家万户。没有先行者可借鉴，没有成功模板可复制，蒋建奇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自己的初创岁月。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往哪里投，只是觉得学生群体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几个城市的学校做了一批试点，没想到反响非常不错。受到学生青睐的香飘飘在2005年的全国糖酒订货会上崭露头角，其新颖的形式、独特的口感吸引了大量签单者蜂拥而至，香飘飘也由此走向全国。产品走红后，仿制品纷纷涌来，仅2年时间，香飘飘开创的杯装奶茶市场就被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大品牌所瓜分。喜之郎旗下的优美乐，大好大旗下的香约，从已经产生效益的年糕、花生、房地产等项目中抽身，无疑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蒋建奇告诉记者，多元化发展的确是一种做法，但我更相信专的力量。正是这种全情投入，他带领香飘飘从混战中杀出重围，重新坐稳杯装奶茶品类的头把交椅。2017年底，香飘飘正式在上交所敲钟上市。其实上市这个决定在蒋建奇的心里早已徘徊了无数个来回。说实话，香飘飘在5-6年前就可以上市了，当时我很犹豫，一旦上市，我担心可能会和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产生矛盾。事实上，香飘飘之前在股权融资方面一直慎之又慎，快消品的现金流一般比较好，平时也不用太担心资金压力，基本依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不过上市后，他的观念开始有了转变。目前蒋建奇及其家人手里仍握着大部分股权，但他本人并不全然认同家族化的企业模式。他说，一个企业如果一直是用一种民企完全私有化和老板绝对控股的方式来运营的话，那么整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就不会太好，上市将不仅有助于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还能为公司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可以参与兼并收购，吸引更多人才。香飘飘上市后交出的首份半年报显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8.7亿元，同比增长55.38%，净利润同比下降78.92%，一时间对香飘飘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质疑纷至沓来。其实不是这样的，蒋建奇解释道，一方面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显著，另一方面我们在传统的二季度

淡季中加大了对液体奶茶的资源投放，这是我们企业的一个特质，最近五六年来都是这样。液体奶茶淡旺季特征稍弱，可与杯装奶茶形成季节性互补，进一步完善香飘飘的产品体系。10月22号晚间，香飘飘公布了2018三季报，前九个月实现营业收入1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34%。7到9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9亿，扣除前六个月的季节性亏损，今年前九个月净利为8400万元，实现了扭亏为盈。随着产品销售进入旺季，全年目标年底有望达成。蒋建奇说，我文化程度不高，但非常喜欢学习。蒋建奇从不讳言他的中专学历，他的底气来自长期阅读和思考的沉淀。我很认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一个观点，企业唯一的目的是创造顾客，而不是创造利润，创造利润应该只是顾客发展的结果。在蒋建奇看来，短期的亏损可被视为未来发展的成本，是值得容忍的。蒋建奇也深知这套逻辑在资本市场是走不通的，我们毕竟是一家上市公司，需要更多顾及投资者的利润。蒋建奇在完成身份转换的同时，也在积极调整公司战略。早已过了知天命的他，正踏上寻求长期发展和短期利益平衡点之路。当记者问到香飘飘现在卖出的杯数可绕地球几圈时，蒋建奇摆摆手说，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事实上，香飘飘的品牌定位一直在随着消费者需求变化而变。在脍炙人口的一年卖出几亿杯，可绕地球几圈，到提出小饿小困和香飘飘，香飘飘完成了从简单的认知到达到强调功能的变化。面对外界对香飘飘大量砸钱烧广告的质疑，蒋建奇直言说，品牌的高频次曝光也是有必要的。他用酒香也怕巷子深来描述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家做品牌做实业的企业，尤其产品还要面向几亿的消费者，怎样能获取消费者认知至关重要。在蒋建奇看来，广告、公关文章亦或是内容营销，不过是方式方法和工具上的区别，他们最终都将指向让消费者知晓。可以说一路走来，蒋建奇的关注点始终围绕如何做市场和打造品牌，在他眼中，品牌才是最大的财富。当然，如何赢得消费者的选择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回到本质还是一个差异化的问题。蒋建奇十分认可特劳特的战略定位论，明确定位，找到差异点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熟读各家成人，广纳各类管理理论的蒋建奇却极少人云亦云，内化和主见是他驾驶外部意见的两大支点。对于香飘飘的未来发展之路，他有着远胜旁人的清晰蓝图。马无夜草不肥，蒋建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定位香飘飘全新开拓的 Miko 以及蓝方圆产品线。我们希望通过开发 Miko 和蓝方圆来缓和原有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让夏天冬天都是旺季。 Miko 及蓝方圆将目光锁定几近空白的高端奶茶市场，将受众瞄准消费力日强的年轻群体。蒋建奇很自豪地对记者表示，目前看来销量相当不错。继去年四月推出了 Miko 牛乳茶和蓝方圆丝袜奶茶两款液体奶茶后，香飘飘又开发了三款新品果汁茶，而新力量的勃兴还来自于新生代的崛起。谈起女儿蒋小莹，蒋建奇的眼里交织着温情与赞许。她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做生意了，当时进价5块的本子，她要卖15块一本。我问他会不会太贵了，他笑我连这都不懂。就这样，只要卖出一半就能挣钱了。
我想想觉得也挺有道理。女儿的生意才能在父亲悉心呵护下扎根抽芽，如今蒋小莹已成为公司蓝方圆品牌的产品经理。与此同时，两代人不同的商业思路也为香飘飘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面对未来的竞争和发展，蒋建奇相信年轻的力量。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活力源泉，要让更多年轻人去闯，去冒险。而香飘飘在招揽和留住人才上更是有滋有味儿。去年10月17号，香飘飘推出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授予公司董事、高管、核心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业务人员等69人共计1967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的4.92%。未来是现在创造出来的，布局未来要不遗余力。蒋建奇喜欢把目标放得很远，把脚步迈得很实，喜欢心怀理想，一直在路上。对于网红喜茶的迅速铺开，舶来品星巴克的日渐深入，蒋建奇依旧淡定。他们的出现对激活整个品类是很好的事情，可以共同把市场做大。他认为奶茶的天花板还远未触及。在2018年5月，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发布，蒋建奇家族以79.9亿元排名第397位。2019年10月，蒋建奇家族以115亿人民币财富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第336位。2019年11月，蒋建奇以84.9亿元财富在2019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中名第318位。2020年5月，蒋建奇家族以90.2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2020新财富500富人榜第349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很多人觉得呀，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够了，朝九晚五，按时拿工资，看似安稳。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安稳其实是把命运交到了别人手里。公司裁员了你怎么办？老板心情不好你怎么办？市场变化了，你的岗位突然不需要你了，你又怎么办？你可能会说，我技术好，我有能力，我不怕找不到工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50岁60岁的时候，市场还会不会青睐你？甚至你可能还会遇上35岁的这批裁员。所以呢，无论你现在过得多么安稳，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条后路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不要被生意这个词吓到，它并不一定是开一家大公司，也不一定要投入大量资金，它可以很小，小到只有你一个人，小到只占用你每天一两个小时，重点是它是属于你的。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卢阳还是要提示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首先不要幻想挣快钱和大钱，这两种想法都难以持续，也缺乏可复制性。真正有价值的小生意应该是稳定的、可持续的。其次，远离赌博思维，不要过分依赖所谓的认知。现在认知这个词被滥用了，赢了就说认知到位，输了就说认知不足。真正的小生意应该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技能和努力之上的。另外，你的收入不应该与劳动时间直接挂钩。如果你的小生意还是按小时计费，那么你只是把自己的时间出售了而已，这与打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真正好的小生意应该能带来被动收入，让你的收入和时间是脱钩的。最后呢，不要依赖自己不具备的能力。比如说，如果你不具备领导力，就不要幻想通过管理一个团队来赚钱，专注于发展和利用你已有的能力，这样呢是更容易成功的。那如何能找到合适的呢？就是发现自己的优势。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长处，可能是一项技能，也可能是一种天赋，也可能是一种兴趣吧。找到它，这个就是你的起点。还有就是观察市场的需求啊，你的优势能不能转化为别人需要的东西啊？有没有人愿意为此付费，或者尝试服务一个人？没错，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能让一个人满意并且愿意付费，那么你就找到了方向了。不断改进，就是根据客户的反馈不断调整你的服务或者是产品。记住，小生意的优势呢就是灵活，要善用这个优势。还要逐步扩大，当你有了稳定的客户群，再考虑如何扩大规模，但记住不要操之过急。给您举一些小生意的例子啊，比如说知识付费，如果说你在某个领域有专长，可以考虑录制一些在线的课程啊，或者是写电子书，这种方式一旦建立，就能够带来持续的被动收入。或者是自媒体创作啊，如果你有写作或者是视频制作的才能，可以经营自己的公众号、博客或者是视频内容频道，随着粉丝增长，你可以通过广告或者是赞助获得收入。还有就是线上咨询，无论是生活建议啊、职业规划还是专业领域的咨询，只要你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都可以提供线上的咨询服务。或者就是数字产品之类的，比如说设计模板呐、音乐元素啊、插画呀等数字产品，它都可以成为一种小生意啊。这类产品一旦制作完成，可以反复的售卖。还有就是小型电器，小型的电商，你可以在电商平台上销售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或者呢是代理销售其他人的产品。 那么我这里呢也有一个小生意的原则啊，就是不追求快钱和大钱，而是稳定持续的收入，这点很重要。那不依赖运气和所谓的认知，而是实实在在的技能，努力实现收入和时间的脱钩，充分利用自己已有的能力，不能盲目追求自己不具备的技能。那有人可能会问哈，说我没有时间做小生意怎么办啊？我一会儿呢要工作，一会儿呢要照顾孩子，一会儿呢还要收拾家里。其实时间啊永远是一个问题，但也是个借口。如果你真的想改变，就一定能挤出时间来。你可以每天早起一小时用来经营你的小生意，你可以利用午休时间处理一些简单的事物，或者你可以周末抽出半天专注于你的小生意。没有人会嫌时间太多的，关键是你如何利用这些时间。最后呢，我想说的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生意，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它给了你一种可能性，一种不被他人掌控命运的可能性，它让你有了选择的权利。当你对现有工作不满意的时候，你有了退路。当你想要尝试新事物的时候呢，你有了基础。当你年纪大了，市场不再青睐你时，你还有一技之长可以依靠。所以呢，不要再犹豫了，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为自己的小生意做好准备，哪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只要你坚持下去，它终将成为你人生的一大助力。生意不分大小，关键是它属于你自己。拥有一个小生意，就是给自己的人生多一种可能。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多准备一个选择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小小的选择呀，或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改变你人生的关键。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财富风云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节目，再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每天与您相约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从1988年李宁退役到2004年，李宁公司上市，16年弹指一挥间，而李宁本人从昔日的体操王子到今天大受资本市场追捧的财富明星，这种转变不可谓不大。而且这种转型的成功，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世界冠军中屈指可数的只有李宁一个。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到底经历了哪些苦与痛，快乐或者忧伤？从一个优秀运动员向一个成功商人转化，心路历程有多远？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体育明星名人故事，李宁的稳健生长。1988年的汉城失利，李宁一下子从鲜花和掌声中跌落到地上，社会舆论也由原来的赞扬变成了责难。当时的社会远不如今天这般开放和宽容，全民族都对世界冠军给予了重托，国人很难用宽容的心态来接受王子的失误。背负着沉痛的压力，李宁一个人默默地体味着人情的冷暖。这时李经纬适时送上了理解与鼓励。从汉城奥运会回国的那天，在首都机场，李宁躲避了媒体记者，一个人走过偏僻的通道。这时手捧鲜花前来迎接他的只有李经纬。李宁含着眼泪接过李经纬手中的鲜花。1988年12月16号，李宁在深圳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告别晚会。在晚会现场，李经纬代表健力宝送给他一副纯金的护手，二李的交情由此可见一斑。退役后，李宁一度不知该何去何从。这时摆在李宁面前的路和很多退役运动员一样，不是做教练就是担任政府官员。广西体委邀请他担任广西体委副主任，海外某国聘请他为国家队教练，甚至演艺界也邀请李宁的加盟。

正当李宁无所适从之时，李经纬再次出现了。他说，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想得深一点，跳出运动员退役后不是出国就是当官的模式，重新设计一条道路，这让它成为一种模式。李经纬后来回忆时这样说道，当时李宁想到深圳创办一个体育学校，我说光靠赞助不行，一定要有经济做后盾，这样才能最稳定最长远，有这样的发展思路，所以我建议他是否靠搞经济来发展体育。1989年4月21号，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举行隆重的聘任仪式，李经纬将一本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的大红聘书郑重地递到李宁手里。在几十位专程从各地赶来的记者面前，在闪耀的镁光灯下更需要胆略，尤其对于有着106块金牌的体操王子，自己拿着档案去到广东三水这样一个并不知名的小镇，是需要几分勇气和胆识的。尽管当时舆论对于体操王子经商颇有微词，但李宁义无反顾。1989年5月，李宁加入健力宝。自此以后，李宁走上了一条崭新而艰苦的道路。初到健力宝，李宁主要分管公关宣传、市场策划、筹备运动服装厂等工作。凭着一种天生的直觉以及多次出国比赛所培养出来的眼界，李宁提议重新拍摄一条用冲击力赋予体育动感的健力宝广告片，而且由他亲自出演。这个建议连同在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的60万元的广告费用，得到了李经纬的全力支持。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一年健力宝的销售量增加了3000万元。勤奋努力、思维敏锐、朴实善良、有强烈的适应心，这是当年李宗伟对李宁的评价，也是他给予李宁信任和支持的基础。李宁是运动员，不懂经济，到健力宝来，我把他扔在游泳池里，让他自己去学。李宁年轻、聪明、人品好，能学会游泳，我只是在岸上看，做救生员，不行的时候再伸手拉一把，然后我再放开再看，几次下来，李宁就会游得比我好，超过我。加盟健力宝之后不到几个月，李经纬就鼓励他将服装厂的计划上马，但资金从哪里来呢？虽然当时健力宝声名显赫，但健力宝最初的广告费居然完全靠借钱来支撑，甚至借钱来赞助体育记者跟团出国采访。没有开场的钱，李宁和李经纬决定找一些国外厂商搞成中外合资，而且外商能帮助打开海外市场。在李经纬的陪同下，李宁出外游说寻找投资，因为体操王子的名人效应，很快他们就与外商签署了3份合作意向书。李宁本人也没有想到事情进展得竟如此顺利。不久，新加坡康基实业有限公司到三水实地考察，双方签订了合同。中兴合资的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于是成立，主要从事李宁牌运动服装的生产经营，李宁出任总经理。经过紧张的施工，不到8个月，一栋5000平方米的厂房就在三水市竣工了。屋顶上一块巨大的广告牌非常醒目，李宁牌。当然了，光有牌子肯定远远不够，如何让大家了解并接受这个牌子呢？毕竟有过17年的运动生涯，李宁马上想到了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亚运会，想到了备受瞩目的亚运会火炬接力。但是亚运会火炬接力处对买断亚运会火炬接力开出了300万美元的高价，无论是李宁还是健力宝根本承受不了。这时李宁的公关能力及名人效应再次发挥作用，他调动他在国家体委的老关系，并用一种爱国情绪感染了工作处的领导。如果火炬接力的承办权落到外国公司的手里，那将是12亿中国人的耻辱。经过一番谈判，

最终亚运会火炬接力传递活动由健力宝主办，费用只要250万元人民币。1990年8月，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李宁作为运动员代表，身穿雪白的李宁牌运动服，庄严地从藏族姑娘达娃央宗手里接过了亚运圣火的火种。整个亚运圣火的传递过程有2亿人直接参与，25亿中外观众从新闻媒体知道了健力宝和李宁牌。从这一刻开始，李宁牌真正的横空出世了。这不仅是一次公关策划的成功，更是李宁商业才华的一次完美亮相，是李宁发展史上的第一大手笔。这次赞助的成功极大地增长了新生了李宁公司的实力，也刺激了李宁的进取心。李宁在商业上的悟性让他的老板李经纬欣赏不已。李宁在商业上的才华和他在体操上的才华一样出色，而初次出手大获全胜也让李宁的自信心倍增。于是在1991年由健力宝投资1600万，广东李宁体育用品公司正式成立，独立负责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的经营。1992年底，李宁公司分别在北京、广东成立3家公司，各自从事运动服装、休闲服装和运动鞋的生产经营，而李宁牌系列产品逐渐赢得了众多荣誉，成为1991年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历次重大国际比赛的专用装备。李宁牌服装和运动鞋系列不仅被推选为中国明星产品，而且被评为全国服装行业十大名牌之一。明星效应无疑会对提升品牌和知名度有作用，然而从市场反应来看，并不是所有明星品牌都可以像李宁公司这样成功，即使他们的创立者在体坛同样有着赫赫战功。李宁公司成立早期有健力宝这样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使他在起步的时候更具备了成功公司的雏形，这区别于目前众多凭借个人资源建立起来的体育公司。零点咨询公司董事长袁岳对记者说，因此李宁以及李宁公司的成功，除了明星效应以外，更多的成功应该得益于商业运作。从家庭公司到大众公司，初入商海，李宁采用的是 OEM 贴牌方式生产李宁牌运动鞋，但因为缺少经验，第一批鞋做砸了。当时李宁投入运动鞋的开发费用只有50万元，其中20万元用于001系列鞋的生产。得知鞋全部不合格的消息，李宁飞回北京召集相关部门开会。这是李宁在生产控制上打的第一仗，首仗即折，李宁的心情之沉痛可想而知，但是他毅然决定全部销毁这批产品，让我们从头再来。他握着拳头对部下说，那一年李宁不到28岁。从那时起，李宁就认识到专业人才的重要性，绝不能让自己或自己人成为公司发展的阻碍。李宁公司刚创办的时候，是李宁和几位退役的队友，还有李宁的家人，像哥哥、嫂子、表弟等一起在操作。那时的李宁是一个十足的家庭公司。到了1992年，李宁就开始有意识地聘请专业人才加盟。为李宁公司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第二任总经理陈义宏，就是被李宁从当时有名的运动服装生产企业十家公司请来的。陈义宏最早在1991年加入李宁，从生产总监开始做起，一步步升到总经理职位。李宁是一个很会管理的人，他懂得知人善用，对于职业经理人他很信任，也很授权。曾参与李宁公司股改的股改专家刘继鹏回忆说，每一次去谈判或者谈合作，李宁都会带上陈义宏，看得出他对陈义宏是很信任的。自1998年去北大学习，李宁就淡出了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而把业务全权交给了总经理陈义宏。陈义宏以及一批专业人才的加入，

造就了1993年到1996年李宁公司的第一次辉煌，公司营业额每年以 100% 的比例增长。当运动员的时候，因为我的水平算是全国最高的，所以我去比赛的时候，所有人都希望寄托于我身上，要靠我去实现他们的理想，为国争光，升国旗奏国歌，我的努力决定了大家的愿望能否实现。可是对企业来讲，做商人则是我的愿望要靠大家来完成，光靠一个人做不成什么大事。对此李宁想得很清楚。李宁公司如果当年不从三水搬到北京，就没有今天，李宁深有感触地说。其实在李宁心中，另一句没有讲出口的话是，如果李宁当年没有从健力宝中脱身出来，也就没有今天。1991年到1994年期间，李宁继续走赞助体育活动的路线，并开始了多元化产品尝试。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甚至李宁皮带、李宁领带等产品不一而足。虽然李宁公司1993年有了盈利，年营业额以近 100% 的速度增长，但是在李宁的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结，那就是孩子的身份。李宁公司是健力宝的全资子公司，而健力宝的控股股东是广东三水县政府，是国有资产。在李宁心中，他更希望公司朝着现代企业模式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并不易，起码有两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另一个是从将李宁商标从健力宝中分离出来。1994年初，在证券报一个记者的引荐下，李宁同有着中国股改第一人之称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继鹏见面了。刘继鹏从1988年开始即进行企业的股份制咨询，从他多年关注企业改制的经验来看，李宁公司的产权不清，这对于李宁今后的发展将是致命的，他极力鼓动李宁脱离健力宝。李宁当然知道，这时的健力宝之于李宁，如同母亲的胎盘之于成熟了的婴儿，价值使命已经完成。但在李宁心中，李经纬对他有再造之恩，如同他的再生父母，他怎么可能去背叛他呢？对于刘继鹏的建议，李宁问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如果脱离健力宝，别人会不会说我忘恩负义？刘继鹏则反复对李宁阐明产权不清的利害关系，劝他说，你只是脱离健力宝，并不是脱离李经纬，健力宝并不完全等于李经纬。最后性情爽直的刘继鹏甚至拉开椅子站起来对李宁说，如果你拉不下面子，我去跟李经纬谈，跟三水县政府谈。刘继鹏为什么要一意鼓动李宁与父亲分家？接受采访时，刘继鹏如是说，首先是受我本人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经验的驱使，我看过太多因产权不清而失败的企业，而李宁是受全国人民喜爱的体操王子，无论是他的外貌还是他的人品都是被国人所认可，我也很愿意去帮他。正是在刘继鹏的强烈建议下，李宁下定决心和李经纬以及三水市政府摊牌分家。李经纬相当大度，完全支持李宁自立门户。1994年底，只是在股份和品牌采取了一些变动措施，李宁公司就顺利脱身。而健力宝历次投入的1600万，李宁分三次用现金进行了偿还。据刘继鹏介绍说，这种偿还是在历史成本之上偿还的，并没有一个很可怕的增值。1994年9月，李宁体育产业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作为控股的母公司，初步实现了同资本市场的对接。1995年底，李宁集团正式成立，李宁亲任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到1996年，李宁集团每年销售收入增幅都在 100% 以上。1996年更创下了 6.7 亿的历史记录。业绩如此快速的增长发展。

然令人如此兴奋。即便是性格平和的李宁也禁不住豪情万丈，制定了1998年达到10个亿，2000年达到20亿的销售目标。但是不幸的是，成长的喜悦到了1997年戛然而止了。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中国经济通货紧缩，李宁产品卖不动了。此后数年，李宁公司的销售收入一直徘徊在7亿左右，市场地位逐年下降。1997年，处于困境中的李宁萌发了强烈的上市冲动，并把上市地选为香港。1998年起，李宁聘请了资本运作方面的专家为独立董事。1999年，他又聘请各个领域的专业公司协助公司完成整体战略。德国 SAP 公司、台湾麦达公司、海问咨询公司、日本电通广告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等都是李宁公司的合作伙伴。此举旨在增强公司的国际化竞争力。2001年3月，张志勇出任北京李宁公司总经理，也是李宁公司历史上的第3任总经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获得了成效。2001年，公司营业额为 7.3 亿元人民币，纯利4960万元人民币。2002年、2003年则分别为人民币 9.6 亿元和 12.76 亿元。随着公司营业额的持续上升和外资的进入，公司上市日程再次被提到了日程上。经过7个月的筹划，李宁公司终于在2004年6月28日正式在中国香港主板市场上市，公开发行 2.47 亿股，并在7月9号再次增发新股 3697.6 万股，而李宁及其家族拥有资产在10亿港元以上。在2005年的春节年会上，李宁作为董事长在台上所讲的是下面一段听上去毫无激情的话。这样的庆功会在我做运动员时每年都开，几乎每次我都要上台讲话，但当我回到台下，我总要告诉自己，成功只代表过去，未来要从头开始。过去做运动员，我时时告诫自己忘掉过去的荣誉，轻装上阵。现在做企业，我也是这样要求大家，上市只代表过去的业绩，而未来还有更大的挑战要面对。对于李宁及600名李宁人来说，2004年是值得庆祝的一年。经过15年的努力和7年的等待，公司终于成功上市。让我们从头再来，李宁经常爱说这句话，每一块金牌都是从头再来。从运动员到商人，对李宁更是从头再来。正是抱着一种一切从头再来的归零心态，李宁才能一步步超越自己，超越过去。很多人认为李宁的成功得益于他的明星身份，得益于中国体育产业正处于发展初期，李宁从未遇到过强劲的商业对手，得益于他遇到待他如父亲般的李经纬。

0: 好学，十分谦虚。刘继鹏尽管后来没有再和李宁合作，但在谈到李宁时依然充满赞赏。当时我们常常在一起交流，他很尊敬地称我为老师，向我请教一些股权改革方面的事情，我们一起谈人生，谈理想。那时我就感觉李宁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在李宁的成长过程中，他得到过多位师傅或老师的言传身教，从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股改专家刘继鹏到北大光华教授王亚飞等人。李宁一直深感学习之重要，他说，我以前练体操是从一点点都不会到世界冠军的。记得1978年恢复在奥运会的合法席位，1979年参加世界体坛锦标赛，我还没有进入国家队。我们的队伍为了去参加比赛到日本训练。1979年再往前推20年30年，我们派队伍到苏联请教练告诉我们什么是体操、单杠、训练。1982年我成为世界冠军，拿六块金牌。我相信只要肯学，什么都有可能。我不在乎爬多高的山，关键在于要有爬山的能力。1998年年满35岁的李宁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此后四年李宁和一群小自己十多岁的同学一起上课、上自习、复习考试、到食堂吃饭。李宁和普通同学一样，每天背着小书包上课、记笔记、背法条、课堂讨论、期末通宵熬夜的复习考试。2000年正在北大法律系念大三的李宁又报考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EMBA 班，并在两年后顺利毕业。他是一个真正读书的人，李宁不是来混学位的，而是出于工作需要。他一边啃着快餐一边读书，非常辛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EMBA 中心王亚飞老师对李宁的读书精神非常赞赏。他跟一般运动员。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窗户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欢迎各位每一期来如期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吧。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我们有一个主题特别有意思，叫做什么呢？长寿时代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现在我们会感觉到身边的长寿的老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啊？我曾经看到有110多岁的，甚至有将近120岁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每个人的也许跟基因有关，也许跟大家的生活习惯有关，也许跟我们的这个自我的情绪保养啊各个方面有关，但是不管怎么说，长寿时代已经到来了，
1: 对的对的
0: 啊。今天这个主题也特别的有意思，我们跟大家在探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大家把自己的长寿秘诀能够分享给我们，可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然后你在视频号里面留言就可以，因为我现在已经打开了视频直播，随时可以看到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旁边的这位美女姐姐哈，她是来自于哈尔滨全科疑难杂症物理疗法研究所的副所长，多峰宽带生命能量波治疗技术主编胡秀杰胡老师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胡老师，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选这个主题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把长寿时代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作为今天的一个主题呢？
1: 陈红好。收音机前的和是视频号的朋友们大家好。选择这个主题呢，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属于高科技时代，也是长寿时代已经来临，但是呢慢性疾病的人群也是逐渐在增多。那么有一个数据啊，我不知道陈红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数据就是说慢性疾病发生的因素，
0: 慢性病发生的因素

0: 素。
1: 对，
0: 嗯，
1: 那么从
0: 哪些因素？
1: 从这数据，一个是气候因素占多少？7%。
0: 嗯，
1: 对。那么社会因素占多少？占10%。
0: 嗯，
1: 遗传因素占多少？占15%。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生活方式占多少？60%。
0: 大比，占大比，对，
1: 占最大的比例。
0: 对。
1: 那么在这里的医疗条件，它只占多少？8%。
0: 嗯，
1: 通过刚才跟大家讲这个一些数字，我们不妨能看出，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它也叫做生活方式疾病
0: 啊。
1: 也就是说什么呢？得了慢性疾病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国家喊你来健身，喊你来减肥，
1: 哎，
0: 从这个层面来关注的话，我相信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百姓啊居民的这份健康的守望和他的一个重视程度。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你看，通过你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找到缘由了。
1: 嗯，
0: 占比达到60%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全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自己的一个行为体现。
1: 对，
0: 嗯，
1: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人哈特别喜欢吃咸的
0: 啊，
1: 那么这就是一个不良的因素。
0: 嗯，
1: 你吃咸的多了之后会造成什么？一，血管的硬化。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吃咸的多了之后，我们的气道是不是受损伤啊？
0: 嗯嗯嗯，
1: 你会是不是会引起咳嗽呀？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还有一个什么呢？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大，那么慢性疾病高发人群主要是啥？就是中老年人群。
0: 慢性疾病本身它就是一个发展缓慢的过程，随着年龄，随着你不良的生活方式习惯的逐渐的一个积累，慢慢的确实各种问题就找上身来了。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你现在你看啊，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拿一部手机，
0: 嗯，
1: 这个手机叫智能手机吧？
0: 没有手机像丢了魂了。
1: 哎，对，有了这个手机呢，我们会出现一个现象，
0: 嗯，
1: 经常去看吧。
0: 对，
1: 唯独晚间看它是不是就影响睡眠？
0: 是的，
1: 就出现大家都知道熬夜，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一个慢性疾病因素，就是一个是吃咸的，一个是熬夜。
0: 嗯，
1: 完了再加上呢，我们吃的这个食物啊。比如说米和面太精致了，
0: 嗯，
1: 是不是粗粮相对少，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还有人呢喜欢吃油炸食品，
0: 嗯，
1: 完了还有的人吃反式脂肪酸比较多，你比如说那个面包，
0: 嗯 嗯, 嗯
1: 啊，比如说糕点，比如说蛋糕一类的啊。
0: 其实面包也是好东西，
1: 但是
0: 首先它是一个发酵食物，
1: 是，
0: 但是里面的糖
1: 添加的东西比较多、
0: 哎、对，
1: 这就不可以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想想，再加上岁数大了，
0: 嗯，
1: 运动量是不是在减少？
0: 对，
1: 而且我们的生活条件现在是不是太优越了？一摁个滴儿，上电梯了，
0: 越来越懒了，是不是？
1: 对呀、啊，不运动了，
0: 嗯，
1: 然后搁家里再经常的去看手机，再吃这些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的年龄大了，这些慢性疾病会逐渐产生。
0: 是的。
1: 这个慢性疾病逐渐产生，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就是一个慢性疾病的一个高发人群。
0: 嗯，
1: 这样的话它出现的症状呢很多呀，你比如说，哎呀，我怎么浑身没劲儿啊，
0: 嗯，
1: 哎呀，我今天怎么腰这么疼啊，哎呀，我今天腿怎么这么疼啊，或者是哎呀，我昨天晚上没睡好觉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症状都会表现出来。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提示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和这个视频号前的一些朋友们，我们要关注自己健康，唯独在长寿时代，我们从生活方式改变开始去入起。
0: 好，这个我觉得大家通过收听我们的每一期的冰城医生这个节目，科普的已经深入人心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说你都要入心才关键，是不是？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常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
1: 的，真的很难改变。
0: 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叫三减三戒，是不是？嗯、
1: 对，
0: 减油减糖减油减糖减脂，是不是？
1: 对，
0: 嗯，然后呢，我们要 很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体魄。欢迎大家有自己的健康长寿秘诀，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槟城哈尔滨经济广播视频号来跟我们的交流互动哈。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哎，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面的互动还是挺好的。但是呢，我没有时间一一给大家回复啊。大家分别问主持人好，还有胡老师好。不能跟大家一一回复，很请谅解。但是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平房店的受益者，通过照射机器身体得到了改善，感谢全科，感谢平房店。啊，
1: 好费事啊！
0: 对对对对，还有一位朋友跟我们这个互动，他说：“对对对，从改变开始，从当下开始，从用全科治疗仪照射开始啊！”
1: 这都是全科的老用户们在使用全科他们的切身的感受。
0: 对，
1: 说到这儿之后呢，就想起刚才谈到慢性疾病，我相信他们在说的这些疾病的人，肯定也都是慢性疾病的其中之一。另外呢，刚才这个平房店，那我们一下想起来，全科公司在哈尔滨已经设立了6个体验店。
0: 嗯，
1: 那么六个体验店当中的人群都是中老年人群，
0: 啊，
1: 也都是什么慢性疾病高发人群。
0: 嗯，
1: 而且陈红，咱们上店里做过直播哈，
0: 啊，去过。
1: 咱想想，好像每一个人都是带有一体多病。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就是慢性病比较多，
1: 太多了，
0: 这个要不就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的还有那个腰椎不太好，
1: 颈椎
0: 啊，颈椎不太好，有的是膝关节不太好
1: 的，对，
0: 就是慢性病特别多，
1: 特别多。
0: 然后，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慢性病吧，还容易被人忽略。为什么？有的时候它不影响你吃，不影响你喝，就疼一点我能忍一忍，然后这都是老毛病了，是他家的口头禅。
1: 对，
0: 嗯，
1: 但是这里呢，我要提示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啊，
1: 你比如说这个人得了腰间盘突出或者是颈椎疾病哈，
0: 嗯嗯，
1: 因为随着年龄增大，我们的这个肩盘也会老化，它会出现这种疾病的产生。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提倡一个什么呢？早发现早治疗。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这种就是这两种疾病，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它会出现另外一个现象。
0: 嗯，
1: 什么现象？叫做椎管狭窄病。
0: 嗯，
1: 我不知道沈红，你能够可能做这个槟城医生，有的医生可能给你提过这个。
0: 嗯，
1: 椎管狭窄疾病有腰椎管狭窄，有颈椎疾病叫做颈椎叫脊髓性颈椎疾病。
0: 嗯，
1: 这两种疾病，他们的致残率会很高。
0: 很容易瘫痪吧？
1: 哎，比如说颈髓就颈椎型的
0: 脊髓
1: 型的颈椎疾病，
0: 嗯，
1: 它会造成全身瘫痪，
0: 嗯。
1: 那么像有一个腰椎管狭窄，它会造成下肢的瘫痪。这样的话，影响他的健康，
0: 嗯。
1: 所以在这里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朋友或识别号的朋友，如果我们早发现有这种疾病，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去治疗。
0: 是的，
1: 嗯，你可以到我们的全科的哈尔滨的6大体验店，
0: 嗯，
1: 你可以感受一下，用全科治疗仪直接照射颈椎，它不会让你这个病发展。另外，它还有一个止痛、消炎、消肿的作用。
0: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疾病的确诊，需要你到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确诊之后，结合你的临床，然后问一下医生，还有更多的解决方案。
1: 对
0: ，A、B、C、D。几种方案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进行一个选择。
1: 对，
0: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当你有一些疾病的时候，如果能口服药，你尽量的去口服药，然后实在不行再去点滴，然后你要是如果这些都不见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再不行的话，哎，你可以采用物理疗法，你可以最后的时候采用手术。手术的时候先别开大刀，开微创，相对于来说对我们身体的应该说是慢慢的一种保护吧。
1: 你说的传红说的这个真是非常正确的
0: 啊！
1: 我们就是在医疗当中，我们经常提到哈，就是一个原则，治病原则，能口服，
0: 嗯
1: 啊，能不用药咱尽量不用药，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能口服咱不静脉不去打针，能够不手术尽量不手术，采取这种多维度的治疗方法，这样的话来保证你的健康。 我想这在长寿时代我们每个人应当提高认知了。
0: 是的，
1: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
0: 没错没错，你看我在一直忙活看这个视频号，大家互动的还是挺多的
1: 很热闹。
0: 然后有一个人就说那是他们平房店的，他说是第二天的一个顾客哈、
1: 啊。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平房店的受益者，非常感谢这个董事长啊，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福音，给他们带来的这个体验的机会啊、
1: 嗯、
0: 通过照射他的身体是大有好转的啊。
1: 嗯，的确是因为现在呢哈尔滨当中有六大体验店，平房也有，还有这个恒大乐府也有，大宗新城店也有、嗯、香槟店也有，还有光芒店都有
0: 啊。
1: 那崇宏，麻烦你把这个店给我们播一下。
0: 好啊，
1: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一下、
0: 啊、
1: 有人想去还不知道地点在哪里呢。
0: 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你可以问我们，在视频号上。完了还有一位朋友也说，说胡老师下午好，他是平房店的受益者，通过那个机器哈、啊、他说他照射一段时间肚子和腰不疼了，感谢平房的三位老师，感谢全科哈。哎呀，一说到平房的时候，大家如果是平房附近的居民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平房店体验体验。
1: 嗯，
0: 我觉得平房的听众非常的热情、
1: 嗯、
0: 然后店里的这个工作人员啊也是一直在积极的为大家服务着。
1: 对，
0: 平房区有协东三道街98号，这个呢是全科22号的民祥小区的B13栋，光芒店就在光芒街的47号了哈，大家场外可以打400-612-1990 400-612-1990来详细咨询就可以了。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今天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叫长寿时代的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这样的一个主题哈、
1: 嗯、
0: 每个人都想长寿，都想有更好的管理自己的一些方法。哎，我们可以把你的这个自我的管理方法分享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啊，也可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给我们来留言，都可以的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这个请到了哈尔滨全科疑难杂症物理疗法研究所的副所长、多峰宽带生命能量波治疗技术主编胡秀杰胡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继续跟大家来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进行一个探讨和交流：长寿时代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还有一位听众问到说：“胡老师您好，他是恒大乐府店的顾客，骨质疏松的一位患者。他说，如果是照射的话，我们怎么来进行照射呢？”
1: 这位朋友你好。骨质疏松啊，这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好发那个好发的一种疾病。那么与缺钙有关系，与年龄老化，还与我们的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都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还与激素的流失都有关系。那这样的病人呢，在店里或在家里，我们都要主张照我们的患部。比如说骨质疏松，一般的表现疼痛啊。
0: 膝盖疼是吗？
1: 对，看到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比如说腰疼，
0: 腰疼，
1: 比如说膝关节疼
0: 啊，
1: 好，比如说手关节疼，
0: 嗯，
1: 一个是照着患部，但一定不要忘了加照你的腹部和腰部。
0: 哦，
1: 腹部我们针对是什么？腹部我们针对的是，因为这个疾病与钙流失有关系，与成骨细胞减少有关系，与破骨细胞增多有关系，对吧？
0: 嗯，
1: 这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现象。
0: 嗯，
1: 我们照腹部呢，因为这个年龄呢都要补钙。是不是都补钙？
0: 对。
1: 那么我们照腹部呢，主要针对我们小肠吸收钙，来促进钙的吸收，来达到钙的目的，强筋壮骨。
0: 哦，
1: 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呀，我们通过照射之后呢，我们年龄大了，我们得这种疾病也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对吧？但是呢，骨质疏松容易怕摔倒，摔倒就容易骨折。那么为了防止骨折的发生，补钙是一方面，但是还要提高什么？还要提高你肝脏的功能。
0: 嗯，
1: 那我们指腹部指的是我们的小肠吸收钙的功能在增强，然后呢，再加上提高肝的功能，肝主筋嘛，对不对？然后呢，这时候提高肝的功能，肝脏大家都知道，它不单纯主筋，但是它对我们的代谢，对我们的物质转换，对我们的这个合成等等，这些都有一定，都是肝脏的功能，肝脏还有个解毒的一个功能。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照射这个腹部还包括肝区，让肝脏的，中医讲肝主筋的功能更加的这个强大一些，这样的话我们的筋骨就不会出现

0: 张，也就不会再出现那个它引起的疼痛。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们还要提倡，我们知道说肾，大家都知道肾脏啊，是我们爹妈给我们的一个先天之本。那么肾脏的功能呢，它通五脏，所以说有的人经常说，你这人肾真好，你身体真好，
1: 啊，
0: 头发就是非常黑哈，
1: 精神头十足，
0: 精神头十足，对。啊，那么我们照肾脏不单纯能让我们的精气神十足，还有一个肾脏有个从吸收的功能，从吸收什么？钙和磷。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照着肾脏把钙磷从吸收的功能增强。刚才提到了肾的爹妈给我们的先天之本，他中医的认识，中医的讲肾脏干嘛？是那个主骨生髓。
1: 嗯，
0: 生的是什么？一个是脑髓来营养我们大脑，还有一个生的是什么髓？叫骨髓，来营养我们的骨。所以说通过肾脏的照射，把肾脏的这个功能来增强，这样的话达到强筋壮骨的目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人体当中的成骨细胞逐渐逐渐在增多，破骨细胞逐渐逐渐在减少，这就完成了预防骨质疏松，防止骨质疏松导致骨折的目的。
1: 嗯，好，我觉得这个胡老师心特别细，而且经验也非常丰富，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要照骨质疏松部位的同时要照腰腹，它的原理在哪儿？
0: 对
1: 啊，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明明白白的去照射，
0: 对，
1: 照来照去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的身体调理的游刃有余了。
0: 对呀，
1: 啊，
0: 这样你精气神足了。还有一个大家请关注的，因为骨质疏松都会造成疼痛啊，那么用全科在照射过程当中，第一次你就感觉很舒服，
1: 嗯，
0: 那么疼痛减轻，你就连续在这个店里照几次，疼痛逐渐消除。
1: 好，
0: 那你说川红不疼痛了，你的心情高不高兴啊？
1: 是的，
0: 心情一高兴，吃饭香不香啊？
1: 嗯，
0: 对啊，
1: 它是一个连带的哈。
0: 对啊，嗯，你吃饭好了，睡眠也质量也好了，你说对你的骨是不是这个康复效果会更好啊？
1: 是的，
0: 对啊。
1: 好，很欢迎各位继续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你看我们视频号上一位朋友说他是经纬二道街的那个顾客，他说他是腰间盘趴床上起不来，他说照射三年了，现在基本没犯过，特别开心。
0: 这就是，
1: 哦，你看一下子就把这个疼痛和开心快乐的情绪连接起来了哈。啊，
0: 大家试想一下，一个腰间盘突出的病人趴在床上不能动，而且真的很痛苦的。
1: 嗯，
0: 那么他用了全科用了多长时间？一年的时间，
1: 三年
0: 的时间，
1: 对，
0: 哎，他能从床上自己起床，然后从床上走到地下，可以自由的活动，
1: 嗯，
0: 这就是全科的效果呀。
1: 是啊，还有一位朋友是来自于长春的吧？他说现在长春啊，他说我在长春，昨天又购买了第二台机器了啊，全科机器非常棒啊，他是自己的一个感受
0: 啊。嗯，提到这个呢，真的川红，我现在想起来。为什么我们用全科啊采取一个叫多点同步的照射，刚才你说那人又买两台，这下提示了我们的各位朋友，因为在这里要提示我们的收音机前和视频号的朋友，我们每个人中老年朋友患有疾病都是叫什么一体多病的病人。
1: 嗯，
0: 有的时候传红咱们那么想，比如说一个人按中医讲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这个有机的整体呢，在功能上它是各个器官各个组织它是互相弥补的，是不是互相调节的，但如果这一个器官发生有病或这一个组织发生病变，它是互相影响的。
1: 嗯，
0: 那么当我们出现了这些病症之后，我们要采取多点同步的照射法。为什么？因为它从细胞入手，让细胞的功能增强，让血液循环改善，微循环改善，这样的话既能够达到止痛，又能够达到通那个活血通络，还能够达到消炎等等这个效果。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采取多点同步的目的是在这儿。
1: 好，
0: 还有一个，嗯，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唯独中老年朋友我们需要健康，那么我们用药物是需要健康，但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康复的重点应当在哪里？应当在恢复健康，维护健康，促进健康。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呀？中老年

0: 跟朋友一些功能都存在，只不过它的功能在减退。
1: 嗯，
0: 甚至有的出现了，你比如说脑血栓后遗症的病人，他出现瘫痪或者全瘫等等，这些让病人特别的痛苦。那么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得了腰间盘突出卧床死那个好长时间，用了全科3年，从床上可以到地下去走，这就是用全科来恢复他健康，
1: 嗯，
0: 来继续照射促进健康，
1: 好，
0: 然后用全科照射来维护健康，
1: 嗯，
0: 使你的当下就是说长寿时代如何管理好自己健康，就从物理方法和配合药物同时进行。
1: 其实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对，
1: 就是看你的接受度和你意识的一个转变，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刚才在睡眠号里面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是大众新城店的顾客，他说他照的那个腰椎还是挺舒服的啊。
0: 嗯嗯、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他想问一下腰椎管狭窄怎么照射恢复的会更好一些。
0: 腰椎管狭窄这种疾病呢致残率非常高，只要你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提高了，那你就用全科加强去照射，照射的部位就是腰椎。别忘了还有你腹部还有那个患部，指的什么就是腰椎部位。因为刚才我们说过椎管狭窄它的那个容易造成下肢瘫痪，
1: 嗯，
0: 所以说用这样的病人也很多，唯独这样疾病发生在腰那个腰间盘突出病人不及时治疗而发展成这种疾病，这样病例很多的，就这样疾病的病人患的很多。
1: 嗯，
0: 而且在我们身边这种朋友都很多，你加强照用全科治疗仪直接照你的腰部，加强腹部的照射，还有膝关节还有足底的照射，另外
1: 膝关节足底腰腹
0: 四个部位对、
1: 嗯、
0: 另外告诉我们这个朋友现在是夏天了，我们注意天热，我们吹风扇空调也好一定不要对准你的腰来吹，
1: 嗯，
0: 这是要注意的，因为我们腰怕凉。
1: 我觉着吧，办公室可以放一个披肩，男同志也可以有个椅垫什么的，
0: 这是可以的，
1: 是吧？再一个空调别调太低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但是呢，有的人就是说，哎呀，外面热，空调直接吹吧，吹后背吧，把腰也带着吧。
1: 当时是过瘾了，
0: 当时是过瘾了，疾病就发生了、
1: 啊。
0: 这个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直接吹腰。
1: 好，这是胡老师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平房店的受益者，腿拉伤了，照了半个月感觉挺好的，他会继续坚持照射，感谢这个给他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病痛之苦啊。还有是平房店的一个受益者，非常感谢啊三位老师对于他们的一个指导。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就是大家这个情况我就不再一一的给大家这个回复了哈。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视频号上留言，他说胡老师您好，主持人好，他是大众新城的顾客，他是颈椎感觉特别硬，照了一个月的时间，现在脖子感觉软多了，哎，感觉还是挺认可的，是吧？
0: 对啊。
1: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平房店的，刚才长春的那一位就是他介绍的买咱们的仪器、
0: 啊、
1: 他是他二嫂自己家人啊，那我对上号了哈啊。接下来我们这个视频号上我再看来下面一位留言，他说想问一下胡老师更年期头疼血压忽高忽低怎么调节啊。
0: 一个是呢，首先告诉大家，更年期的疾病首先控制自己的情绪，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对，
0: 因为更年期呢，激素分泌异常，它使他的情绪就波动很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血管和我们的神经是同行的，当你情绪不好，精神总处于紧张压力，那个压力过大的时候，你的血管就会痉挛，
1: 嗯，
0: 血管一痉挛，大家试想一下，血管的压力是不大，那血压自然也升高。还有在座的我们都是中老年朋友，我们的血管也老化，细胞老化，人老了嘛，细胞老化、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更加注意我们的情绪的管理，当我们要是如果家里有全科或者是可以到店里去照射哪个部位呢，照射你的前胸后背腹部腰部，来调节你的植物神经的功能紊乱。
1: 嗯，
0: 植物神经大家也知道这叫什么自主神经，那么再加照一下我们的面部和我们的后脑部位，完了百会穴，
1: 嗯，

0: 但是现在外头天都很热了，我们照头部一定要改用弱档。
1: 啊，
0: 你等的身体的这个前胸后背腹部腰部可以用强档。
1: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有的是这样的，受可能更激素的影响，
0: 对，
1: 有的还是什么呢？高压高，
0: 低压低，
1: 对，然后有的还低压高。
0: 那就是一个典型的动脉粥样硬化了，血
1: 啊，
0: 压脉压差非常大。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的血管本身是有弹性的，
1: 嗯嗯，嗯，
0: 因为血管有弹性，它能收缩与舒张，促进我们的血液往前流动，所以我们血压呢，靠血管的弹性，我们血压保持相对的稳定，这是其一的原因。那么我们的更年期出现之后，它的激素分泌异常，那么激素分泌异常，内分泌调节就处于一种紊乱的状态。那么，对我们的血压调节肯定也出现一个紊乱的状态。
1: 嗯，
0: 这个时期呢，我们为什么要照腹部、腰部？一是让我们激素逐渐由不正常，逐渐让它分泌正常，参与我们正常的内分泌调节的功能，
1: 哦。
0: 来调节内分泌功能。内分泌的功能调整稳定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血压调整也逐渐同时在逐渐在稳定。这样的话，血压稳定了，血管呢？它恢复它原有的功能，叫什么？血管的弹性。因为这个人血管都已经没有弹性了，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用全科，我们只能改变它血流速度，
1: 那更年期的话，它照射的部位还是
0: 就
1: 腰
0: 是整个
1: 腹、
0: 腹前胸后
1: 前
0: 背
1: 胸后背、
0: 腹
1: 腰
0: 部和
1: 腹
0: 腰
1: 部，
0: 部，对，
1: 头上百会穴要照一照更好，
0: 再加上照足底，
1: 足底，
0: 对，
1: 它
0: 这
1: 这
0: 样
1: 个
0: 式
1: 是
0: 的，
1: 针对于这个血压波动
0: 血
1: 不
0: 压
1: 稳的
0: 波
1: 这种
0: 动
1: 情
0: 不
1: 况
0: 稳。
1: 啊。
0: 那么在这里提示一下，血压不稳的人呢，一定要加强用全科照射，
1: 嗯。
0: 因为血压不稳，它会损伤你动脉血管内膜。动脉血管内膜损伤之后，它会出现什么？会出现内皮的损伤，会产生炎症，会产生氧化，最后形成管腔的狭窄，形成血栓的形成了。
1: 嗯，
0: 这是一个病理过程，这个病理过程时间比较久，
1: 咱别让他走得太快。
0: 对，咱让它慢慢来。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用全科的目的。这种
1: 嗯，
0: 物理疗法为什么告诉大家，我们采取一些药物治疗，再加上全科治疗，这样的话，在长寿时代，你才能呵护好自己的健康。
1: 是的，
0: 对，
1: 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交流的话题就是长寿时代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希望每个人多听多受益，然后呢，学习借鉴周围朋友的一些方法，然
0: 对。
1: 后呢，我们更好的去了解物理疗法对我们的呵护，还有该用药用药，该手术手术，千万别耽误疾病，因为这个疾病的发展和这个评分，还有具体的情况，它是需要专业医生来给您做一个判断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思路清晰的认知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说胡院长您好，他说我是恒大乐府店的顾客，他想请问一下啊，他想请问一下，就是痛风怎么照射？发病的时候脚肿。
0: 对呀，痛风啊，它属于代谢紊乱型疾病。
1: 啊，
0: 大家都知道，
1: 看内分泌科，
0: 对，
1: 或
0: 大
1: 者
0: 家都
1: 是
0: 知，
1: 叫什么科？就
0: 不
1: 是
0: 是
1: 风湿免疫科。
0: 风湿免疫
1: 对
0: 科。
1: 对。
0: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痛风呢，它主要是它代谢紊乱，就是尿酸在哪排？尿酸在肾脏排。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尿酸要高，它这个我们的局部就会形成一种结晶，这个结晶。它堆积到哪里？关节，堆积到关节就会产生刺痛，就叫痛风石引起的疼痛。
1: 嗯，
0: 那这样的病人我们该照哪？一，照射我们的腹部、腰部，促进代谢。代谢的器官是哪个？是肝脏，对不
1: 啊，
0: 对？
1: 对，
0: 那么我们要促进代谢，一是肝脏，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胰腺，胰腺分泌是酶，酶参与人体的代谢，对
1: 嗯
0: 吧？所以
1: 嗯。
0: 说我们整个的腹部都要照。那么还要照我们肾脏，肾脏干嘛？让我们的尿酸能够顺利的排出，通过肾脏排出，来减少尿酸增高对肾的损伤，来保护肾脏。
1: 嗯
0: 那么照射患部起的是怎么作用？消炎、消肿、止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他一定要配合药物，在家全科去做。
1: 好，配合药物的时候，全科就照你的肿胀的部位、脚肿的部位，
0: 对，
1: 然后再加上照射你的
0: 腹部和腰部，对，
1: 前胸后背用不用啊？
0: 前胸后背
1: 照射到肝脏这块，
0: 肝脏是在腹部，
1: 腹部就是就可以了、
0: 哎，
1: 其他就不用了，
0: 其他就暂时不用了
1: 啊。
0: 对，
1: 好的好的，听懂了吗？就是痛风的一个照射方法。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他是平房店的，他头上长很多红点儿，一直不好，最近通过在店里照射，现在基本好了。照射半个月左右了，
0: 嗯，
1: 哦，
0: 这种
1: 红点儿是一般的来说是什么情况、啊？
0: 毛囊发炎，
1: 毛囊发炎，
0: 好像是啊，
1: 啊，
0: 我们没有别的一些疾病，原始疾病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毛囊发炎，
1: 啊啊啊。
0: 那这个病人呢，他就是说免疫功能比较弱，而且头发当中呢，容易出现这种毛囊发炎。那么这与什么有关系呢？与睡眠晚间睡眠不足有关系。
1: 哦，
0: 这是晚上熬夜。另外呢，与他的体质有关系。
1: 嗯，
0: 也就是怎么说，这个病人的湿气比较重。
1: 嗯
0: 啊，然后呢，这湿气重怎么造成的？天天吃糖，天天喝饮料，
1: 嗯、
0: 或者是吃东西比较单一。
1: 嗯，
0: 整个饮食结构有点不太正常，然后呢，会造成湿气比较重。第二个，湿气重还会出湿气重原因还啥？这个病人老生气。
1: 嗯，
0: 情绪不好，
1: 嗯
0: 啊，影响代谢，毒素排不出去，体内氧化过多，垃圾排不出去，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病人很聪明，直到到店里用全科治疗仪，你就直接照射你头皮部位，就是发红点的部位，它可以帮助你血液循环改善，帮助你消炎消肿。
1: 好，不知道这位头上有红点的，就是听了胡老师跟你说的这些话，有没有入脑入心？不知道说没说准，说没说对啊？
0: 然后这个，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些都是生活方式，你得需要适当的做一改变、啊。
0: 还要注意什么呢？还要注意情绪的调整。
1: 嗯，
0: 爱生气的人就不要去生气了。
1: 是
0: 你生气了这么多年，你什么问题没解决，把你身体伤害了？
1: 对呀、
0: 这没必要
1: 的。是
0: 的，然后
1: 影响事大。
0: 对，完了改变一下生活的这些规律的生活。
1: 嗯，
0: 完了，然后呢，还要什么呢？饮食结构要改变。
1: 是的，
0: 现在你看夏天多好，蔬菜多不多？
1: 多。
0: 对呀、蔬菜多，里头含有的不单是有叶酸，还有这个叶黄素，还有这个维生素。我们吃完之后，对我们身体的促进代谢好不好啊？
1: 是啊。
0: 完了，
1: 还有膳食纤维。
0: 对呀。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用全科治疗仪一定要加照我们的腹部和腰部。
1: 嗯，
0: 为什么要照腹部腰部？对于脑袋上长红点的病人，照腹部腰部是促进代谢，排出他的湿气。什么意思？垃圾帮助他往外排
1: 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去体验的时候，我建议啊，左六也是照一次，能不能多个部位都有的那个机器一次性的照多好
0: 啊，一次性照更好 啊。
1: 是啊，
0: 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多点同步照射的意义就在这儿、
1: 对的。一位朋友问，他说问一下胡老师，颈椎管狭窄照射哪里？咱们刚才说了吧，
0: 颈椎管狭窄，
1: 他说家里有机器，一天照射多久几次更好？
0: 这样说，我们家里如果有一台机器，那你的照射的次数就要多。
1: 对，
0: 你比如说颈椎疾病，我们要求照的是
1: 颈椎、
0: 颈椎、腰部、腹部
1: 啊，
0: 对吧？
1: 啊，
0: 那么这一台机器，比如说按照我们的要求，一个部位3到40分钟，那么我们要求一个部位照到2到3次。
1: 嗯，
0: 你想想这一天的时间，咱就按颈椎按30分钟计算，颈椎30分钟，腰30分钟，腹部30分钟，这多长时间？
1: 90分钟。
0: 哎，一个半小时了吧？
1: 啊，
0: 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了，这一次，那我们需要照3次、
1: 嗯，
0: 这一天当中你得完成三个一个半小时的这个时间，是不是？
1: 哪有那么多时间啊、
0: 挺累吧？
1: 啊，挺累。
0: 好，那这样的病人呢，我们该采取在店里，我们一般都用多点同步照射法
1: 啊，
0: 颈椎一台照射，腰部一台，腹部一台，三台同时照射，只需要多长时间？3到40分钟结束。
1: 啊、
0: 就是可以啦，
1: 多点同步。
0: 对啊，你要在家里如果有这三台机器、你就这些部位同时照3次就可以了。
1: 嗯，如果有一台机器的话，那你时间可能是长一点，但是你照的次数和这个频率一定要多一点。
0: 对，
1: 嗯，
0: 这样才能产生多点同步的效果。
1: 好，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谢谢平房店的三位老师，谢谢全科治疗仪哈。还有一位朋友，他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是平房店的受益者，他有腰肌劳损，照射完全康复，感谢董事长发明的这个机器哈，谢谢。嗯，然后也谢谢胡老师。刚才有位朋友说他应该吃点什么药呢？更年期。
0: 更年期的药
1: 很多。我不建议大家吃药。我总觉着吧，就是更年期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好的心情，查一下激素水平，如果刚开始的话你查一下，如果确诊已经进入更年期了，其实激素水平就是一个降低的状态，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你就很好的去调理，比如说培养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多多的去上外面去
0: 走一走，
1: 走一走，照射一下这个阳光的这个普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随时的调节自己的这个心情，这个特别
0: 的
1: 重要
0: 的，对
1: 对。
0: 因为刚才我们为啥谈到这个，就是在长寿时代如何管理好自己健康，我们还有个题目，然后你没有看到，让健康从每一束光开始
1: 啊。
0: 提到这个呢，就想起什么来呢？我们就喜欢传红，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喜不喜欢晒太阳？
1: 喜欢啊，
0: 是喜欢吧？
1: 对啊，我特别喜欢阳光明媚的。如果在家里头哈，阳光进来的时候，就心情格外的愉悦，
0: 特别好。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万物生长靠啥？
1: 太阳。
0: 对呀、啊
1: 嗯，
0: 靠太阳什么？靠太阳能量。
1: 嗯。
0: 那么太阳能量呢？它太阳当中不但是有能量，它还有紫外线，还有 X 射线，还有近红外线，对人身体伤害。你看你这两天看着，今天头一次看着我，是不是感觉我脸黑了
1: 啊？对啊，
0: 晒太阳晒的。
1: 但是你视频号里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啊，
1: 因为胡老师这段时间太辛苦了，刚从外地回来，
0: 对，
1: 然后马不停蹄的到了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健康科普哈，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胡老师这么多年哈，我一直认识你啊，就是得有30年的老朋友了，就是一直是这种非常积极向上的这种状态，是始终保持在你骨子里的东西。
0: 好像这就是我的精气神非常足，
1: 对，精气神在这立着，所以说你始终是这种非常年轻的一种状态。他一种愉悦的心情，还有这种支柱的带动的话，我就觉得你始终是这种样子，
0: 就是这样，
1: 一点都不见老啊。
0: 反正也老了，60多岁了，
1: 没有没有。
0: 现在上车可以不用花钱了。说到这儿之后呢，我们就想起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晒太阳，那么太阳当中有对人体有伤害的部分。那么全科为什么和太阳能够比起来？因为我们需要能量。那么全科这种能量呢，它不含有近红外线，也不含有这个 X 射线和紫外线，对人身体没有伤害。比如说我们经常照眼睛
1: 啊，
0: 你可以照面部，把眼睛一闭上，照了30分钟以后，你明显有个感觉，一舒服，第二眼睛瞅什么东西事物非常清晰
1: 清楚，
0: 哎，第三还有个美容的效果
1: 啊，
0: 你要不要它都有。所以说你刚才传红说我这60多岁老太太瞅她精神那么足，完了还很年轻，脸上没有皱纹，说明什么？全科的效果
1: 啊，
0: 这就是全科的一个魅力。
1: 嗯，
0: 所以说提到全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呢在这里时间受限，就不能说太多。
1: 嗯，
0: 只是提示我们的朋友们，你要想健康，药物是必须，但是我们多加一种物理方法，让我们在家里这种舒适的环境当中，用它来给细胞补充能量，经常照一照我们的腹部、腰部、前胸、后背，还有足底，还有面部，还有后脑。我们的精气神不单纯能够足，它还能够防止你慢性疾病的继续发展，
1: 对，
0: 还防止你产生危险性，对人身体有害的危险疾病的发生。你说这对我们来讲多么多么重要。
1: 不管怎么说吧，你就是在家庭找了一个健康好帮手。
0: 对呀、啊、
1: 是吧？
0: 对呀、啊、
1: 时时刻刻的能够让你的细胞处于活化的这种状态，
0: 对
1: 的，我们不就赢了吗？哈，
0: 对了，
1: 刚才那位朋友问到了更年期吃点什么药的时候，我就在想到了，哎，有的人会说吃点坤宝丸呢、
0: 啊、
1: 吃点什么之类的中药调理调理。
0: 我也想到这个，
1: 是不是、啊、这个要是根据你的具体情况，你看一下说明，或者是问一下医师，
0: 问一下医生，
1: 然后你确定了能不能吃，你再来进行吃，是不是？咱做有用功，好不好？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位朋友啊、大家的问候我就不再读了哈。说各位主持人老师辛苦了。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他是经纬店的顾客，子宫肌瘤可以照射吗？然后如果可以照射的话，那照射哪些部位？他想向您请教一下。
0: 子宫肌瘤呢，如果是非常小的话，在5厘米以下的话
1: 啊，
0: 我主张他马上用全科去做
1: 啊。
0: 做的话，因为子宫肌瘤呢，这与我们女同志的雌性那个激素分泌减少有关系。然后呢，我们用全科照哪？照小腹部，就子宫所在的部位，小腹部和腰部和腰底部位。 然后呢，我们照完之后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子宫肌瘤长的部位在哪里，它属于黏膜层还属于肌层还属于浆膜层。浆膜层一般都是这个月经来的量很多很多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主张它直接照射它的小腹部位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经常用全科照着它的腰部，在月经没有来之前，我们加强去照射。那么月经来的浆膜层的病人，就是月经量多的来的时候，那块部位就不要照了。然后过后我们该平时该怎样去做呢？保证我们的充足的睡眠，然后用全科治疗仪来调整我们激素的分泌的这个数值，来调节内分泌功能。然后免疫功能内分泌功能都得到调整，那么子宫肌瘤这个它会逐渐帮助你缩小。如果特别大的话，就超过了5厘米以上，建议去手术。手术以后呢，回来再用全科治疗仪照射。因为子宫肌瘤它的原因是激素分泌上内分泌功能紊乱而引起的，它还会再长。
1: 那有的时候如果你到了更年期哈，因为前面有问更年期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了到更年期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过多的去干涉了，也许它随着激素水平的下降是不是就逐渐
0: 萎缩
1: 了，
0: 它会萎缩了、
1: 啊、
0: 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啊、
0: 但是你要做个定期复查，
1: 对，就是你定期看住它，别让它惹祸就好。
0: 关键还有什么情绪的管理
1: 啊，
0: 这很重要的。因为子宫肌瘤与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1: 啊，
0: 对。那么刚才我提示我和传红说这些，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如果这个有这个子宫肌瘤的已经停经了啊，这个你就不用太在意它，只是我们做定期复查就行。
1: 好，
0: 如果这已经停经了，它子宫肌瘤还在继续增大，然后会引起我们的腹痛等等这些症状，我们就上医院去看一下。然后我们再用全科治疗仪这种方法来照射。
1: 好，
0: 它可以帮助你缩小的。
1: 好的好的。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听了胡老师的讲解清楚了自己的原因，谢谢胡老师。我估计是不是平房的那个脑袋顶上长红疙瘩的那个还有一位朋友哈，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他说胡老师您好，他是香槟店的，他说他那个脚脖子总是肿，您看看他照射哪个部位好呢？
0: 像这个病人呢，脚脖子肿如果是其他疾病那个引发的，我们得考虑其他疾病
1: 啊，
0: 这照一下基，这叫基础疾病
1: 啊。
0: 如果是像有一些肾脏疾病哈引起的脚肿，我们一定要照照肾脏部位，然后
1: 再照射。它是脚脖子肿，
0: 对，一个是呢，它会脚脖肿也会引起，就是基础疾病会引发那个部位出现的症状。就照你基础那个疾病的部位，再加照你的脚脖子这部位。照脚脖的部位，它目的是什么？一是改善它局部的血液循环，炎症消肿总消除，肾液吸收总就消除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外伤会引起扭伤。它会引起拉伤，就会引起脚脖的肿。那这样的病人怎么办？你直接照射你的脚脖的肿的部位，
1: 肿的部位就可以了。它就是一种炎症，让它吸收，
0: 吸收就可以了。对。那么在这里提示大家，如果这个病人刚刚出现外伤，刚刚扭伤，那怎么办？你过一段时间，也就是24小时，然后你再用全科用弱档去照射。
1: 24小时内可以拿冰块去敷一敷。
0: 对。但是呢，这个冰块服我真经历过
1: 啊，
0: 好疼啊所以说我还是用全科照吧我搁家拽，搁家就是家可能你崴脚了一下拽那块了、孩子帮我扶起来，回家把我缠到家里，往我女儿和你说的一样，赶紧拿冰块扶，扶到我的脚脖上，哎，给我疼的，我说快拿走，太疼了完了最后我说你拿全科来，我拿弱档给我照着地方吧，哎，拿弱档照着，哎，它真就不疼了
1: 啊，
0: 总是有一点，然后一点点吸收，一点点消除，
1: 好
0: 了。
1: 好，脚脖子总肿的这位朋友，你可以去照肿射的部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腰腹，对吧？
0: 对，
1: 因为担心怀疑跟肾脏有没有关系，是吧？还有一位朋友，他想问一下，他在北安接住，想去你说的那个店体验一下，能给个就近地址吗？经纬店就可以吧？
0: 对呀、
1: 大理区经纬2道街-42-1号。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啊，谢谢全科公司，谢谢主持人，谢谢胡老师哈。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感谢经纬店的4位老师，他 打一个经理店，应该是经纬店，
0: 对，
1: 对他们非常热情、周到、有耐心。哎呦，那个可能是个老店了。我们记得去直播的时候哈、那个店的人还是非常
0: 多
1: 的。多
0: 的
1: 一进那地下室，感觉一股热浪袭来，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胡老师好，他是光芒街店的顾客，他常年的便秘应该怎么照射？”
0: 便秘呢，常年的话，首先考虑到这个病人的年龄
1: 啊。
0: 如果年龄大的人呢，如果常年便秘呢，与他的细胞老化、胃肠蠕动功能减退有关系。
1: 嗯，
0: 那么这时候该怎么办？我们就照射他的小腹，就是腹部，
1: 嗯，
0: 上腹部、下腹部，包括腰底部，照射这个部位，它能够使他的肠的蠕动的功能增强。
1: 嗯，
0: 也就是说，大肠本身就是管排泄的，让他大肠的功能增强。然后我们在饮食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一，多喝水。
1: 嗯。
0: 第二个，多吃一些含有粗纤维素多的
1: 膳食
0: 纤
1: 维。
0: 哎，这个多的，
1: 嗯，
0: 多吃点这个，它能刺激我们肠壁蠕动。
1: 嗯。
0: 然后多吃一些这个没有糖尿病的话，那加上水果再吃一点。那么有糖尿病的人呢，水果是要少吃，那么多吃点蔬菜。然后全科照射呢，每天照三次，每次照3到40分钟一个部位。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就主张他需要2台、3台机器同时需要照射。
1: 好，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情况，有的人可能是一体多病，有的人可能是这种单一的哈。所以说，根据你的情况，你到店里面去体验的时候，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具体指导，
0: 会给他进行那个正确的指导
1: 啊。
0: 嗯，
1: 而且我听王董说哈，大家如果去店里去体验的话，大概也就是收一个电费，就是没有更多的成本，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人多就需要排号一下，大家有点耐心。
0: 对，因为这种全科公司到现在已经成立了36年，
1: 是啊，
0: 这个老顾客特别多，新顾客现在也在逐渐在增加。
1: 是的，
0: 都知道这种物理方法对他的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因为他没有毒副作用嘛。
1: 好，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热线87997399，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川红。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胡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长寿时代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健康。胡老师呢是来自于全科医疗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哈，我们这个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同时也是我们的整个的宽频纳米波治疗仪这样的一个副总编哈，所以说给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专业知识啊。我视频号上大家感谢的话我就不再说了，但是问题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0: 好，
1: 他说他是经纬店的顾客，想问一下，舌盘疮长在胸下半包围了，已经出院了，在店里怎么照射效果会快一些？他说太疼了。
0: 哎呀，这个带状疱疹，这也叫带状疱疹、春天的时候是高发季节
1: 啊，
0: 春天，现在是夏季了
1: 啊。
0: 像这个带状疱疹留下的后遗神经痛
1: 是很遭罪的，
0: 而且在临床当中一般都这个病人他携带这个疼痛3到半年、
1: 哦、
0: 有的人甚至是带有数十年、
1: 哦、呦，
0: 或者带终身。
1: 哦哦哦，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带状疱疹它是水泡病毒侵犯我们人体的皮下神经。
1: 嗯，
0: 皮下神经主要损伤的部位在髓鞘。什么叫髓鞘？就像我们这电线，
1: 嗯，
0: 你拿手摸电线是不过电，
1: 不过电，
0: 它外面是不是有一层绝缘体？
1: 对呀、啊，
0: 你像我们的神经，我神经纤维外面都有一层髓鞘，它包裹着这个、
1: 啊。
0: 那么当这个病毒损伤，它损伤的是这个外皮
1: 啊，
0: 这叫髓鞘，把它损伤了就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刚才说了，像这样病人疼痛非常难忍。在我的记忆当中，三种疼痛，第一个叫撕裂痛
1: 啊，
0: 疼不疼？就是把这个人的皮给你撕开痛，
1: 我天！
0: 第二个叫灼烧痛，什么叫灼烧痛？把你放在火里烤，疼不疼？痛，散痛。还有一个叫针刺痛，
1: 哇，
0: 就像姜姐啊，扎动那个姜姐坏蛋拿那个针竹签子扎手指头尖，疼不疼？
1: 嗯，
0: 这三种疼痛谁也受不了。他虽然在医院住院，他现在出院了，但疼痛肯定他带着，这就是临床叫做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用全科该怎么办？直接照射的患部，
1: 啊、
0: 疼痛的部位，
1: 嗯，
0: 直接到照射疼痛部位， 它有个效果，马上止痛。为什么呢？抑制它神经的，抑制它这个神经的兴奋性。然后第二个，对它有一个修复的作用。修复啥？刚才我说髓鞘，因为髓鞘它有再生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既止痛，能还能够修复，然后还有一个消炎，还有个消肿的作用。
1: 嗯，
0: 这样的话，用全科治疗仪，你不用时间太长，也就一个多月，
1: 嗯，
0: 这种疼痛基本就减轻了好多，甚至不疼痛了。
1: 就是带状疱疹，它就是照疼痛部位，
0: 直接照疼痛部位，
1: 再加上，
0: 这样直接照疼痛部位，因为岁数大的病人呢，他可能由于这种疾病会引发原始的疾病，就基础疾病加重
1: 啊。
0: 那基础疾病有什么？比如说有糖尿病人，
1: 嗯，
0: 那么你就加照一下前胸后背、腹部、腰部，
1: 嗯，
0: 还有膝关节下足三里，
1: 嗯。
0: 如果这个病人有心脏疾病，你就别忘了加照前胸后背，
1: 嗯，
0: 还有加腹部，
1: 还得看他个人的。
0: 看他个体的疾病的情况。
1: 是的，
0: 如果这个人身体都挺好，没有基础疾病，就有带状疱疹留下的后遗神经痛、你就直接照射疼痛的部位。
1: 好，
0: 照上之后、真感觉十分以后一点不疼痛，
1: 是吧？收音机前如果有一些这个舌盘疮后遗症的，你就直接照疼痛的部位就可以了。
0: 对对、
1: 我们视频号上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他是江苏常州一个会馆店的一个顾客、他去年十月份买了头部机和套机，就是照了全科，他的更年期症状就消失了。
0: 真挺好的。
1: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哈。
0: 参考。
1: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谢谢川红姐姐，谢谢胡老师的解答，你们辛苦了，讲得非常细致，岁数大记性不好，就怕说得太快，说得不清楚，记不住，听不懂。我觉得今天我们那个语速不快，然后胡老师也很有耐性，然后给大家慢慢的就是掰开了揉碎了都把它讲透了、为什么照这个部位，照什么部位，起到什么作用。
0: 真的川红，谁知道 我有时候经常去讲课的时候，跟我们的顾客和我们的经理老师，我们就说一句、当下是高科技时代，我们每个人需要提高认知、
1: 对，
0: 认知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会提高。
1: 嗯，
0: 我这句话说你认不认可呀？
1: 认可，认可。
0: 那我想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和视频号的朋友们，
1: 嗯，
0: 我们都应该提高认知，我们得天天学习。
1: 嗯，
0: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改变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认知。
1: 没错，
0: 就是你看现在都使用智能手机了，你的这个不提高认知，你还不使用智能手机，有些信息你是得不到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的生活质量永远是下降的。
1: 嗯，
0: 所以说每个人呢，在学到老，活到老，
1: 嗯，
0: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
1: 好啊，
0: 好吧。
1: 哎呀，聊着聊着时间就到了，
0: 对啊、
1: 我们最后一位朋友东升，他发来视频号的信息，他说他是平房店摔了脚脖子，摔了一个大鸡蛋大包，
0: 哎呦天哪，
1: 他应该是摔了一个崴了脚脖子，然后肿了一个像鸡蛋一
0: 样
1: 大的大包，
0: 包
1: 通过机器照了，大包一天一宿几乎就没了。谢谢董事长，平房店的三位老师啊。
0: 哎呀，董事长发明这个仪器真的，他能够使好多的人都受益了、那么
1: 挺好。
0: 对，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健康的本质是什么，能想起来吗？健康的本质就是什么，就是先存命啊，对不对、然后你再存钱、所以呢，我们既要健康平安、我们还要幸福快乐、还又要金钱和财富。
1: 嗯，
0: 一听起来是不挺贪呢
1: 既要又要还要
0: 但是呢虽然一听出来既要又要还要、这目的是啥，就是一句话，健康快乐。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我们需要这些啊。是不是、你不存命你哪能存钱啊。所以说呢，我们既要健康平安，我们还要幸福快乐，还要金钱。
1: 好有了健康，有了医，什么都能够慢慢来。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对啊，
1: 财富需要自己去创造，去拼搏。
0: 对、
1: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胡老师。然后呢，我们冰城医生的听众啊也说到了，说跟着冰城医生，跟着川红姐，跟着全科一同学习进步，然后身体健康长寿，生活更美好，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衷心祝福。谢谢你的留言互动、也感谢大家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这一期的冰城医生。谢谢胡老师，辛苦了。
0: 谢谢。
1: 哎，再见。
0: 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的生活同行。那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生活中啊，不断的在有一些新的问题啊跟新的信息呢扑面而来。那么这些信息啊都是一个偏假信息。所以说我们呢就一定得通过真真正正的医学来筛查说这种健康的东西。我们很多的时候啊知道说我们在昨天给大家讲的过程中说有很多的言语啊是比较犀利的。这个犀利的过程中是什么呢？是让你能记住，或者是在心里边你能有那段对这个知识的一个认知。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有一个癌症的患者。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基本上米饭类的东西就全部都什么了，不知道从哪听来这个信息啊，大米里边有砷。事实上可以更准确的跟大家讲，大米里边有没有砷？有。那么这个砷是干什么的？多了真不行，但是我们这个大米里边的砷是非常微量的。它本身这种疾病大家知道它属于能量消耗性疾病，它怕啥？其实所有的恶性疾病的患者，包括癌症的患者，他们怕一个问题，瘦。当我们这个快碳如果没有的情况下，我们确实会瘦。当一瘦的过程

0: 中我们肝脏里边这个糖原，就开始出来了。这个一出来的过程中会把啥裹挟下去？脂肪。这个脂肪呢，一下来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说老百姓说，哎妈，瘦个皮包骨，对，就瘦个皮包骨。那么当你瘦个皮包骨之后，这点糖原完全的释放出来之后，我们就进入到恶性循环，什么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胃溃疡的人、糖尿病的人、癌症之后瘦的人身体都不好。这种身体不好是全面性的，就全面崩塌。它属于什么崩塌？免疫崩塌。所以一定记住，就是你能学来那点知识，就是来想真正的健康，太离谱了，已经离谱到什么程度。后来我就好奇，我说你从哪问呢？你咋知道呢？啊，有个我在那块住院的过程中，一个实习生告诉我的。我说你确定他是医生还是实习生？实习的。他说因为我能走啊，说搁那住院的过程中，这小学生处得挺好的聊天。我说是不是第一年？第一年。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在各大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里边，如果你能问我往哪儿去呀，我往哪儿走啊，他能告诉你从这儿穿过去左转，完走到头有个门，有绿色的或红色的，再往右转，完了之后再往前走一走就是了，告诉你实习生。第二个就说啊，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给你跑，跟你解释啊，这个磕磕巴巴脸红脖粗的实习生。第三个呢，就是给你说的多多特都特别好的也是实习生，因为医生不会。这就是说到我们前段时间大家说过一件事情，我跟大家讲说把我们整个医圈都乐疯了，但是不敢呢，怎么呢？人家书记跟院长在大会上告诉我们是卖技术的，我们是提供技术服务，我们不是卖药的，管他什么态度好不好，他来买态度来了吗？后来我们这个什么里边就有人问这是哪个医院，就告诉大家湖南湘雅。那么要知道湘雅医院，你要知道这医院什么级别水平，那里边有好几个技术，那可是是全国上榜的，就相当于说这个人这个技术全国三甲或五甲，全我告诉大家，在医圈里边如果能排到全国十甲的，这个人你基本上是划拉不着了啊！我找关系，我找人不好划了，都得大关系大人，这是事实。所以说，曾经跟大家开过一个玩笑，东北三省里边，一圈里边大拿，两个大拿全在吉林省，两个，一个是心脏的手术的，搭桥、支架、体外循环、人工心脏的，姓刘；一个是甲状腺的，全国第三。心脏那个全国也第三。那么湘雅拿出来的东西可不是这个呀，那全国排第一的。所以说，就是大家的认知啊，就是不傻。我说的你就别惦记了，这个里边确实是有深大迷离，有，但是那个太微量太低了。不用担心，不要拿过来就开始整。那么大家这是一个，第二个，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叶黄素这种技术的提炼太啥了，太难了。所以这个叶黄素的过程中，你别管你治什么，包括辅酶 Q10， 不管你治什么，我给患者用的过程中，我就直接从别的地方，当然了，从别的国家淘。曾经以往的过程中给大家说过，这个技术非常难，这是个尖端技术，但是你不能出现擦边技术。啥叫擦边技术？跟大家讲，维生素 在国外的过程中，90%到95%、98%甚至全是保健品。
1: 嗯，
0: 就是各种维生素，效果那没得说。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这种戴帽的跟不戴帽的这些，还有一个标上个 TM 的，就是老百姓不懂是啥意思的，就是这个东西，我拿到这个部门，这个部门专门管审批的，他们都不懂生产，我去先注册上啊，没有人使，那好，我注册那一天，我昨天去的，我今天就会使，这 TM 标，这 TM 标啥呢？就是国家受理了。但是只是受理合格了，批不批还可不一定。但是它使上了，就这种东西，老百姓根本就是不懂的。保健品的门槛，包括保健品公司的门槛低到什么程度？就是咱家一个卧室有一张桌子，说我家这个卧室有一张桌子在15楼，居民区里可以，没问题，门槛。就这样的，那么大家传来传去的过程中啊，就有点都偏的都不像样子了。那么说这个蓝莓，这蓝莓里边含有叶黄素，
1: 嗯，
0: 蓝莓里边有没有叶黄素？有，但是你要想说吃这个叶黄素，这蓝莓的叶黄素的过程中，我告诉你，
1: 你得吃好多蓝莓，把胃都吃酸坏了，可能才能
0: 五斤拿底儿吧，
1: 嗯。
0: 能吸收点儿，5斤，这个东西说白了，你2斤蓝莓，那个叶黄素还不如茄子，我们5根茄子那个厚度呢，他俩打了个平。还有，哎呀，我这个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那么这个鸡蛋里边如果胆固醇，我不能吃鸡蛋啦。那就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知道不？因为我们鸡蛋那种胆固醇，跟我们身体自身那个胆固醇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它俩是通过一个动物、一个人体中间吸收之后合成的。如果你要不吃鸡蛋这种胆固醇，就吃鸡蛋的情况下，你身体的激素会失衡的，你会得病的。你就是吃鸡蛋，吃5个鸡蛋都没有问题。但是事实上连这种药不敢吃了。那么优质蛋白的过程中，包括身体的一个补养的过程中，有力量的过程中，这个鸡蛋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鸡蛋有一个功能，就老百姓所能接受的一句话叫壮丽。
1: 嗯，
0: 大家知道壮丽是干啥？就是通过激素水平恢复我们肌肉，
1: 嗯，
0: 这些的功能。所以大家想一想，你把事情往好了想，你往偏了想。我们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我祖辈、奶奶、父母、家里的姐姐妹妹们生娃的过程中，大家说标配是啥？小米粥鸡蛋。
1: 嗯。
0: 难道我们的医祖药先那前没有大米吗？告诉你也有啊，大米很早以前就有了，啥朝代就有了呀。咋不吃大米？那一个谁媳妇儿是坐月子时候吃了一个鸡蛋，他特特胖，有吗？他那个胖是身体激素水平失衡来的。为啥他得喂孩子？那个激素得吊着非常高。为啥这个鸡蛋吊着那个激素？很多人说那吊着激素，哎呀，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告诉你，那个激素够了，我们才会啥？才会有母乳，或者是你有母乳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什么？孩子奶不够呢，那营养都不够，孩子不长。那么大家想一想，哪个姐姐妈妈，包括我们外婆，他们吃一个鸡蛋呢？
1: 嗯，
0: 那不都是好几个？整的一个月子下来的家伙都多少几筐几盆都不够，而且一点盐不给。大家知道为什么坐月子的过程中，那么有的人坐完月子之后落月子壳病，这个里边缺盐， 盐是一定得给点的呀，只不过叫清淡。
1: 嗯嗯嗯，
0: 不给盐，那家伙把这个女孩的窗户也不能开，怕见风，盐也不给。之后一坐30天，现在延迟到45天了。
1: 嗯，还有什么天天炖老母鸡汤？
0: 哎呀，那个、
1: 嗯、
0: 那么高尿酸，妈猪蹄子，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是高尿酸的。你说你不把人整了，到最后的情况下还有整来整去的过程中，大家知道菊汤。你想没想过那个东西发物，孩子长疹子的过程中，你们想过那个东西跟菊汤有关系吗？很多人不懂。但是那个月壳的孩子有得了一些疾病的过程中，离儿童医院远的，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有儿童医院，跟家瞎捂着的过程中，我们干一件事情，我现实生活中也干过这样的事情，是啥？叫我们中医学叫母病及子，还有子病及母。什么意思？这孩子根本下不了针，吃不了药，怎么呢？我们行针布药的过程中给谁？给母亲。特别是针灸的时候，像什么呢？我们要扎孩子，扎这个老婆的左手，那么就用这个婆娘手拉着孩子的手。你没发现这个东西真能好？那么这个在我们现在字典叫啥？叫母子连心，就是让他拉着他，我们就扎这个，我们给这个母亲用点药，完了之后呢扎着他，孩子病了就好了。那么还有母病及子的过程中也扎母亲，那么大家都会发现这个母亲太辛苦了。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到老的时候，只要我们是人，是儿女是人，但是如果把儿女跟人加在一起的过程中，一定要孝顺这个女子，一定必须，没得商量。因为每一个女人生娃的过程中都从鬼门关走一遭。之后我前一段时间在另一个省讲过一个问题，那就我就讲那个妇科那段什么子宫肌瘤卵巢乳腺肿块那段的过程中，那家伙整个我还没讲完呢，是中间有一天补了一个半小时，就为了把这点讲清楚，就是连轴转一个半小时没能讲完的，这猪里面就咔咔往上发东西了。因为他整个微信群里边上来那东西，有的女的无辜说我的婆婆就这样，生男生女，告诉大家不是女孩说了算，是男孩说了算呐。这是一，第二个，你是个女子，你为难女人，你干啥？其实有一天的情况下，我们家孩子的过程中要干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就是你说不科学吧，孩子话还有道理，但是你站在成人的角度上稍欠科学，但是后来就想了，站在另一个角度上想的过程中是个什么，孩子的认知就在那摆着呢，他特别想要这个东西。那我说那咱们你的道理说服不了我的道理说服不了，你这样吧，咱举手表决。当读手表决的过程中，孩子就说这山又干不过我母亲。我说咱三个一个姓的还干不过一个外姓的。他妈
1: 我都笑出声来了。
0: 对，我听见了。他母亲就这么说，他说如果我这个外姓的如果出现风险危及生命的过程中，我说咱们这个是小事，咱是开玩笑，涉到是健康的没有小事，而且我们不会干成别的事情。我说只不过是我为了帮孩子达成他这个愿望，因为你这整个啥的话，他这个东西吧不太违法，不违法。第二个呢，他想要；第三个也对咱们整个生活也没什么影响，就这么搞。就给大家说讲什么呢？因为孩子上学他是有手机、有本笔记本，之后呢，这孩子要一个电子手表，这个手表稍微贵了一点儿。那孩子就最后的话，我自己掏，我用我的钱买。之后后来呢，我说举手表决吧。那么讲这一块的过程中，我告诉大家，就为什么我说我们在母亲节前后的时候，我们没讲，因为有一场活动被我给落下了，没说。我说这种情况下吧，如果我要讲， 语言可能就会稍微犀利了一些，所以那个节目呢是在那个省讲的时候，就是把这块带出来了。那有的女子是真哭，我说啊，就为了从我生的一个女孩到现在的情况下，她说我没有孩子，我死的心都有。助理把那个东西拍下来了给我，我这边讲课的过程中，那边就是因为大家我呢习惯就是工作的时候调静音基本不看，但是通面我看这是助理的手机怎么一遍一遍的，那我就知道可能是有事儿了，这连续打他也知道我在工作。之后后来我就扒了一扒来看的过程中，那里边后来传过来不是一条两条，其实女人特别辛苦，所以到老的情况下他们应该享受到这种。那么我们大家会发现这个老的过程中啊，这个老人呢也别傻，就你们享福的过程中，你们千万记住啊，就是大家的认知不一样，我就相信有因果，善因善果我绝对信。比如说这个病是由于什么呢？由于我湿寒潮邪风入侵，我形成了这个骨痛。那么风寒潮就是阴，那么这个果呢形成这个骨痛就是果。那么我们从根上讲，上风寒湿热邪，我们就从这儿下筛药，你不能单拿布洛芬止疼啊。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因果，因果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在某些信仰里边说你供这个供那个，完张口骂人，你就这个呢那个的，完了整的就哇哇哇的不对。
1: 好的，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们这个电话线路啊好像这个暂时断线了，请我们的导播呢再度帮我们连线苏明浩。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想要咨询啊，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节目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每天呢在节目中也会和大家分享，其实说的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儿，但我们的健康啊都是从这些小事儿堆起来的。那我们说的这些办法呢方式可能没法就是一下子就让我们的这个健康啊有一个多大的改观，但只要你尝试着去做啊，努力坚持做，那一定会收获一个不错的效果的。这个好像线路恢复了，继续有请苏明浩啊。苏明浩你好。
0: 好，那么我们讲的过程中有很多老人呢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大家你要相信因果的时候呢，就是你活着那就是儿女最大的福，也就是最大的那种恩，你得让他去还。今天给你钱不要不要，你有孩儿你怎么怎么怎么地，明天买衣服，哎呀你别乱花钱了是吧，你呀变相的在干啥你懂不懂，你变相的在影响孩子的因果善因善果，你把他那个福道给挡上了。那么很多人说这是玄学，这不是玄学，这是人之常情。很多人说那你不能说这个，当你想没想过一个问题，我们说我们那个七情的时候，喜怒哀乐悲恐惊，喜的时候，你喜的时候开心的时候身体分泌那个多巴胺，开心的时候疾病是抓不住你的。咱把这个都回归到医学上来，咱不讲那玩意儿啊。送件衣服的过程中让你开心了好几天呐，那兄弟姐妹都知道了，聊天就得了，孩子今天又得送这个，今天送个衣服，明天送点钱，后边又买点这个，那又买点生活必需品的时候，你不要去阻挡他，但是你的理由就是哎，忧跟思你的孩子太多了，孩子又上学呢，花钱的地方呢太穷了，你想一想他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他能会给你干这个不。那么中国有一句古语，这句古语的过程中在我们医书里边是有的，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啥？父母年纪大了你不要离开太远，假如离开太远的过程中后边

还有一句话都被阉割了，叫有必有放，你必须把他俩安排他稳稳当当，你才能出去。那么这些里边的过程中所表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大家认知不够的情况下什么呢？海参，我跟大家说棒槌岛，那说棒槌岛海域，棒槌岛海域只要这个岛在这片海域都不是，但是棒槌岛的过程中也就是农村三间房子那么大呀，距海边的过程中大约15到30米，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石头上边就两棵小树几根草，在家卖的这大品牌的棒槌岛，之后我有大病了，妈呀！我吃海参，我告诉你，你三根海参都不如一个鸡蛋。但是海参从下苗的过程中就全是抗生素，也就是一根海参一把抗生素。所以曾经跟大家讲过，我在外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吃。吃的比你吃的新鲜，比你吃的嘎狗，就是你可能都见不到的东西，人家通过合法手段能吃上。所以呢，你能相信这过程中三根海参一斤，你说这海参得多大？那是一点污染都没有的，还抗生素。那么海参那么好的过程中，我们大型手术，比如说我们心脏搭桥、癌症手术、胃肠道的手术，能吃的过程中我们为啥给它吃的是蚕蛹？能吃不起吗？都达到那样了，这是一。第二个，蛋白粉，蛋白粉提炼完了之后有个雌激素，蛋白粉本身产生一个什么玩意儿？大家胀气，特别是身体里边的病，我们是谨慎小心的，但是那些东西对于你们来讲那就太神奇了，好神奇了。还有一部分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益生菌，我对这个益生菌呢、看得死死的，这个益生菌，真正的益生菌这种包埋技术是非常牛的，就给那个益生菌相当于穿上了一个铠甲，别坏了。但是当我们奶粉里边加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想奶粉多还益生菌多，但是我们老百姓就上啊，葱啊往上。我能告诉关系特别熟的好的，拿我当孩子那种的，说话真正的敢逗我玩的那种，我能告诉他，我说爷们儿这个不行啊。其他时间你敢讲吗？你不能说。这就是大家的认知不够。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前天和大前天时候给大家讲了两环，那么一个就是夫妻销毁液的问题，就是只要是你要防止复发的，你就要盯着那玩意儿，一年吃它两回，或者是靠牌就吃它三四个月，它就能让你的细胞正常分化，防止那个疾病复发。而且呢，你这种疾病的过程中还有个远端转移的问题是被它解决了，因为这个硒能解决啥？硒解决我们身体的那个量。第二个就全面抗的过程中，包括基础代谢的过程中。第三，那是你到50岁之后就得做的。我们前天我看了一个，打了4针，达到了101，检查完，患者乐疯了。那个等着做做饭，拿个勺子，就弯腰捡个勺子，骨头就裂了。打了几针，那该让他们吃的。那么还有那个花粉，花粉片儿，那是荞麦花跟油菜花，它是靠我们整个，它既能调代谢，又能保护我们的免疫，又能保护我们的血管，它的针对性都不一样的。而且这些东西告诉你，单个数起来都不便宜。那么像那个止咳糖的过程中，一支就200多块钱，小300，这就是把整个药品就把我们分层了。所以呢，我一般情况下看这个人的身体。

0: 需要多少，别按照整个疗程给人干。但这个东西它需要了，先咋的？先把它基础性命维护住，慢慢调它那个基础代谢，有些疾病就上来了。那么有些人自己都知道，哎呀，快熟了。所以我们的整个认知记住了，还是那句话，昨天讲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今天讲的啥？进嘴的东西呀，不就管住嘴吗？别瞎想，别瞎想，不要瞎想，能入吃土下的、水下的。第二个，能血皮的血皮搁水泡，多吃蘑菇。今天要讲的这些连在一起，我们的管住嘴讲完了，希望对你能够引起重视。这两档勾在一起，就讲了一个管住嘴，啊，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对我们节目感兴趣，请记好我们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是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十路买马，这安三泰和刘荣说：“刘贤弟，十路下楼买马，你怎么不给他钱呢？”刘荣一笑：“实话我跟您说，这五人那不是安善良民，来这江洋大盗、海洋的飞贼。”安三泰听得知，这五人那住在的店中，先来了两个，后来又来了三个，就这么一匹马，我这永安村四外都没地方卖了。无论是谁，只要你一买马，那就得丢东西。刘荣啊，听得知，看了看安三泰，不知道这五个人在店上这住店，那电饭账缺还是不缺？安三太瞅着刘荣，他柜上260两， 老说卖了马就把电饭账那还给我。刘荣啊，听至此，今天就卖出去了。安三太听了不解其意，为了求省心，我就把他们赶走了得了。刘荣听至此，今天他们把马那卖了，回来一定给您。那说话之间，这弟兄二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喝完毕，刘荣伸手那取银子，正要给酒饭钱，安三太瞅着刘荣，兄弟，你可千万别给。这不瞒你说呀，这座酒楼啊，那是我开的，刘荣还要给钱。安三太一再的推辞。刘荣瞧了瞧安三太，老哥哥，要是这样我可不给了。这伸手拿起了皮搭子，站起身形，当面道谢。安三太就说，这五个人你也可曾认识？刘荣说，实不相瞒，我看着这些人有些面熟，要是没看错的话，他们是中江五龙。这黄脸的叫金龙刘青，这白脸的叫银龙刘明，两个人是同姓不同宗。这青脸的是小白龙丁子茂，那个蓝脸的叫混江龙赵普，还有这黑脸的叫闹江龙叫李庸。这五个人那全都是莲花胆的人，佩戴熏香，标味毒药，专门在女人上那下功夫，那看到谁家的少妇长女有几分姿色，他们顿起淫心，白天踩好了道，那晚上就用熏香行着伤天的害理之事，先奸后杀。这些人采花盗柳的淫贼，他们五个人没有一个好饼。只要他们五个人那追下去，要和石路要这匹马，我看打不死他们，他们也得扒层皮。这孩子是我兄长亲自传的艺，那不但武艺出众，外加三本经书法，先练毛发经，二练溪水经，三练达摩老祖易筋经，能为出众，本领高强，军刃全熟，有万夫不挡之勇。安三太听得知，如此说来，这才是老子英雄而好汉，富强子不弱呀。兄弟，也快去下楼看看去吧，我看这石路这心眼太实，别受了中江五龙的暗算。说着话往外送刘荣。刘荣说，三哥啊，你别往下送了，以后不好说话。这安三太看着刘荣，贤弟，那我可就依你了，将来见着我兄弟那镇谱可要与我带好。刘荣说，你放心吧。这刘荣这才下了酒楼，到了外面抱拳拱手，那位老乡，那个买马的到哪儿去了？旁边有人答话，达官，您跟那个买马的认识吗？刘荣一听，我们是陆遇的宾朋，我二人是狭路相逢，在楼台上吃酒，他厚了我一顿酒饭垫账，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我跟您打听打听，我赶奔前去给他们解去重围。这人一听啊，连忙给刘荣行礼，我替那买马的拜托您了，那人倒很诚实，要说了卖马的五个人全不是好饼。那由此往东啊，有一片树林，您到那里边瞧上一瞧，看上一看，要说这五个人卖这匹马六七回，这附近的村庄颇受其害，您要是真给他一百两银子，他就卖给您，卖完了以后，那不管银子多好，他都说不好，明着跟着您到庄子上去换银子，暗中把道

0: 那踩好了，将来呀，仍然把马那拉回去。刘龙说：“这一回他们的马那是彻底的卖了，这回他们是要倒霉。”说完了以后，那提着搭子一直往东。等到安三太下楼的时候，闪电腿刘荣早就踪迹不见。你也想，刘荣那称为闪电腿，步伐颇快，和金针道长左云鹏那不相上下。要左云鹏啊，就因为这刘荣的腿快，亲自下转牌，江湖贺号闪电腿。且说刘荣一直回来正东，那此时天已过午，时间不大，来到松林的西边，高声喊叫：“石路，千万别动手，不是外人。”石路一听啊，那虚点了一掌，跳出圈外。这五龙一想，得了，这回算来了救命的稻草。刘荣啊，近前一看，这五龙全都带了伤了。刘荣看了看，你们哥五个不认识他吗？现在这五龙这个狼狈就别提，一个个鼻青脸肿，嘴歪眼斜，那有的鼻子破，滴滴答答往下流血。五龙七说：“我们不认识。”刘荣看着他们：“我拜托你们哥五个点事儿。”金龙刘青说：“哥哥，您有什么事儿只管说。”刘荣说：“这匹马是你们哥五个谁的？”那刘青说：“是我的。”刘荣点了点头：“是你的，兄弟，那就更好办了。暂且就把这匹马那借给我使使，我把石路驮到河街口，要银子我给470两。”送到中江五龙岛。刘青听到这儿，这个石路是哪一门的？那到底是谁的弟子？怎么这么大的本事？刘荣说：“我要一说他的天伦，你们哥五个是悔之晚矣。这石路没有危险，真要这石路那带了伤，你们哥五个的命那可够呛。”那刘青说：“他到底是哪一门的？要说起他来呀，他是六大门第四门。”刘青听到这，莫非他是石锦龙一门的？刘荣点了点头：“那正是石锦龙的次子，名叫玉兰，也叫石路。”石路一听：“荣儿啊，你认识他们？”刘荣看着石路：“我认得，认得就给我指引指引。”这刘荣说：“这个是金龙刘青，银龙刘明，小白龙丁子茂，混江龙赵普，那这位是闹江龙李庸。”那石路看了看这哥五个：“
1: 哎呀，你俩个个全称什么龙，我看纯粹是他妈五条泥鳅。”
0: 中江五龙啊，这心里这生气，心想：要说我们中江五龙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没成想今儿个吃了个暴亏。这哥五个那互相看了看，那谁也没答言。这时石路可不高兴，看了看刘荣：“我荣儿啊，这五人那怎么不理我？”刘荣看了看石路啊：“你也把人家愣叫泥鳅，人家当然不爱听。”石路一听这话，他可火了：“什么？我叫三声泥鳅，泥鳅，泥鳅！我这泥鳅，你们到底说话不说话？”这五个人谁也没言语。傻石路那可不敢了，那就变成
1: 泥鳅，泥鳅！我这泥鳅，你们到底说话不说话？

这五个人谁也没言语。沙石路那可不敢了，那就电石路一个箭步窜过来，把两只手伸出来，砰，就搭在了金龙刘青的这肩头上。刘青就觉着就好似五把钢钩相仿，就把两肩头拽住了，重有千斤。刘青可受不了，哎呀我的妈呀，他刚这一喊妈呀，就见石路那看着刘青，你想着给我趴下。刘青还真挺听话，因为石路这双手劲儿太大，往下了一摁，这刘青那就趴下了。腿刘荣一看要坏，真是把中江五龙给伤了，那莲花门的门人弟子那也不少，人家能干吗？结果自己又树立了新敌，这刘荣就喊上了，我说刘青你赶紧答应，他叫你一求你答应那就没事了。这石路还喊，我说你一求啊，刘青真挺听话，哎，我是你一求，我是你一求。刘荣让石路把刘青放，刘青心说，哎呀真悬，那好悬，让石路把脑袋那给我揪起来。这是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是两世为人呢。这混小子这劲儿又大，这功夫又高，就见石路那掐着腰看了看中江五龙，我说你们五个人那是不是全身捏球，现在这五人呢真吓坏了，我们是泥鳅，我们是泥鳅，你们要是再不听话，荣儿啊，把我那双铲给我拿过来。中江五龙一听吓得抖一耳蛋，心里说话，你没有铲，我们哥五个全不是对手，你要是再把大铲那拿起来，我们哥五个嘿，绑的一堆儿，那捆着一块儿，也打不过你。现在中江五龙那规规矩矩，那石落叫泥鳅，这哥五个这听话，我们是小泥鳅，您是大大的英雄。那就见石落笑了，哈哈哈哈，也这么说，你们是承认了，嗯。这哥五个这个生气，心想我们哥五个那也是江湖上那有名的人物，没成想今天碰的小背石路，让他呀把我们治得不浅，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这也是万般无奈。当时石路眼珠子转了，我说你们那谁有瞎子，谁要没有啊，我就要他的命。刘荣看了看他中江五龙，我说你们哥五个听见没有，你们谁没有殉江河的。刘青一听，我们哥五个那全有，哎呀哥五个全有，那就好办了，你们把殉香河的给我整出来，全都给我放在地上，听见没有，要是耍花活呀，今儿个我就把你们那全都整死，把你们扎冒了水，把你们送到你姥姥家，那听见没有。中江五龙心中叫苦啊，心说倒霉，真倒霉，要说把殉香河的交出去那是真舍不得，那是他们的命根子，不过今天一看这差价，那不交我不过这一躺了。就见石路说，我说你们五条泥鳅，今天我告诉你们，你们的耳朵里边如果有耳塞，他妈的快点给我

掏干净啊！我跟你们说啊，凡是有这个匣子，也或让我实路碰见，我这见着脑袋，这打脑袋，那见着屁股打屁股，我见着你们的人，那骂人，见着你们的影子，我骂你们的影子，你听见没有？因为你们这些人，那有这个驯香匣子，走千家越百户，走大街串小巷，见到了少妇长女，若长得有几分姿色，你说人家招着你们，那还是惹着你们了？你们扪心自问想一想，谁家那么有少妇长女？要是人家那看着合适，你愿意不愿意就把你家的少妇长女，包括你们的娘，那拱手让给别人，那让人家享受一番？这歌我一听，这像话吗？不过现在一看实录，这哥五个全都害怕，这就叫前压奴背手，那一压当旁人，没有实录的本事大。这哥五个是连连点头，就见实录说完了，往南这么一指，我说你们他妈的还不给我那钻窟窿。中央五龙一听啊，往地上一看，往左找往右找，找了半天也没看见窟窿。这石洛生气了，气往上撞，却把刘青又抱起来，那狠狠地往地一扔，差点把刘青啊给摔爆了炮。刚才让石洛拧了起了脑袋，又这么一摔，这刘青扑塌下了，那全都拉了。刘青一咕噜身爬去，看了看闪电腿刘荣，刘大哥，刘大哥，这地上哪有窟窿？让我钻窟窿，我钻哪去？刘荣看了看石路，我说石路啊，地上没有窟窿，你叫他们那钻窟窿，他得找着窟窿。石路往南一指，那不是窟窿吗？他们长眼又不是瞎子。刘荣一看，原来石路那叫他们钻入树林。中央五龙一想，五个驯香匣子那不给了，说实话是真心疼啊，那真可惜，那当时没有使了。刘荣啊冲着哥五个一使眼色，心说话，你们哥五个快点走吧，那如果一会儿他这魂劲上来，估计你们哥五个可够呛。那刘青相当聪明，知道今天讨不着便宜，干脆赶紧跑吧。这五龙一听啊，忘记他要真比兔子还快，那就跑进了松林。石洛看了看刘荣，我说荣儿啊，你那林子里那看看，这中央五龙他们这几个泥鳅是不是还露着尾巴？那回来他告诉我，我好收拾他们。刘荣啊到了森林里边，见到了中央五龙，我说五位贤弟啊，你们可以在树林的神秘之处那引住身子，可千千万万可别出来，暗中观看，他把你们的匣子给毁了，那或者埋了，容我们爷俩走了，你们再想主意。刘荣啊说完了，那出了森林。现在中江五龙心里明白，别说让我们隐在树林深处，就是让我们出去，我们可得赶呢。这石洛力大无穷，那浑浊闷愣，我们哥五个绑成堆儿，那也不是他的对手，因此这哥五个是长吁短叹。刘荣啊说完了，出了松林，来到石洛的切近，
直落看了看刘荣，我说荣儿啊，那你就多钻了窟窿。刘荣看着你，你就全钻进去了，你就啊，你就。这石路啊又叫了那好几声，这树林里边没人答应，把大铲给我拿过来。这刘荣把这大铲递给了石路，那就见石路用这大铲在地上挖了个坑，叫石路把坑里的土完全整出来，就把这五个殉香匣子全给踩扁了，啪嚓啪嚓啪嚓啪嚓，那五角全给废了。中江五龙在里边看，他们的心呢全在滴血呀，心想我们的宝贝就这样让他给毁坏了。这哥五个咬牙切齿，愤着恨石龙。这石龙把这坏的那殉香匣子完全扔到坑里边掩埋了以后，他看了看刘荣，咱们爷俩在这踩上一踩，这石落就跟小孩似的在原地那蹦了几蹦。这刘荣啊也不敢惹他，也跟着他在这儿把这块地那给踩实了。石落这台把大铲收好挂在马鞍之上，然后把马的缰绳解下来，回头看了看刘荣，我说荣儿啊，我这个扣会飞，你追得上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

0: 待救援。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我的小编大个儿啊，前段时间忽然表示，还说自己要更加努力的充实自己，然后就办了张图书阅览卡，说是要用业余时间到我们单位旁边这个省图啊去看书学习。之后啊，才没过一个礼拜，大个儿跟我说，哥，我发现一个问题。去图书馆太频繁的后果就是对图书馆失去了敬畏之心，我现在在图书馆也可以畅快自如的玩手机了。我跟他说，我就不同了啊，我不但在图书馆玩手机这个畅快自如，我还没有心理负担呢。就是到这个时候，我一般就会想，你看我这不是都挺努力的来学习了吗？我奖励自己玩了一会儿手机，怎么了？其实吧，都是借口而已。人呢，总是试图通过给自己找些借口，哎，想要把一些事儿一笔带过。然而啊，一些看似微小的事儿，后面呢却隐藏着大问题。所以啊，这个我们揪住一些事儿，真的不是小题大做。据新华社5月28号报道，近日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高空抛物引发的纠纷。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矿泉水瓶砸坏了陈女士家田里的几棵辣椒苗。由于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陈女士呢选择用法律方式维权，于是将小区业主委员会诉至法院，要求赔偿1块钱，并要求小区重新安装防高空抛物监控，制定管理规约，开展宣传教育，建立举报追责机制。最终法院判决小区业主委员会赔偿陈女士1元，同时呢驳回了她要求重新安装监控，建立追责机制的诉求。有人说，折腾了半天就为了1块钱，是不是小题大做了？但恰恰是这1块钱让我们看到了司法对小恶最有力的一击。1元不是补偿，而是一份态度明确的判决书。高空抛物无论后果大小，法律都会给出明确回应。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面对高空抛物，觉得只要没砸伤人，没有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往往就会选择哎呀算了。这种算了的心态本质上是默认小恶无需追究，无需担责。那2026年1月1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将高空抛物列为单独的治安违法行为，并明确了处罚标准，只要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是否造成后果，都将依法处罚。法院用1块钱的赔偿告诉我们，头顶安全没有小事，每一次抛物都应付出法律代价。禁止高空抛物这条红线，那不因后果轻微而褪色。值得注意的是啊，这1块钱并非由业委会委员个人承担，而是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这其中暗含着精妙的治理逻辑。高空抛物治理不能只靠受害者较真儿，更需要靠集体内部的相互监督。我国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那找不到具体的侵权人不等于无人担责，潜在的加害方与管理者需要共同兜底，守护无辜受害者的权益，让全体业主共同承担一块钱的赔偿，不是在惩罚无辜者，而是在唤醒集体责任，管好自己，也监督好邻居。更进一步说，此案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样本，法院驳回重装监控等诉求，同时建议完善自治机制，体现司法不越位不缺位的尺度。他提醒社区防范高空抛物不能只靠标语和巡检，必须补齐监控盲区，健全举报追责，把责任落到实处。对业主而言，分担一块钱也是一次普法教育，倒逼每一个人主动监督，自我约束，共筑安全防线。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正义的价值在于细节。这一块钱的赔偿，赔的是辣椒苗的损失，守的是千家万户的安全感。当每一次抛物都有人担责，每一处盲区都被补齐，每一位居民都心存敬畏，头顶上的安全才能真正落地。下面这位啊，这也挺没边界感的，哎，感觉他真是不把自己当成外人了。浙江诸暨女子符某啊，捡到了邻居家的钥匙，不仅没有归还，反而将对方的住所呀当成了补给站。5月14号傍晚，符某身穿睡衣，脚踩拖鞋，第一次使用钥匙拧开了邻居陈女士家的大门，进屋啊拿走了糖果等物品后就淡定离开了。尝到甜头之后啊，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之后啊再次用同样的方式开门进入啊，在多个房间来回翻找，甚至啊连冰箱里的食物饮料也不放过。就这样，直到陈女士发现家中啊香烟遗失，翻看自己安装的监控，这才看到了如入无人之境的陌生女子。经陈女士清点，共丢失香烟、零食、生活用品及两件金首饰。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发现竟然是住在隔壁的符某。那面对审讯啊，这符某交代了全部事实，并说出了那句荒唐的内心独白：啊，来都来了，捡都捡了。符某多次入户盗窃，那属于典型的多次盗窃。目前呢，他因涉嫌入户盗窃已被诸暨市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把进邻居家当成自助补给站，哎，这个符某真是把顺手牵羊玩出了新花样。你捡了钥匙，哎，不想着归还，反倒穿着睡衣拖鞋频繁串门，什么零食饮料啊、日用品金首饰，你挨个搜刮呀，哎，心态还非常轻松，什么啊，来都来了，捡都捡了，这简直是歪理。哎，那你要是在路边捡把锄头，你还去帮农民伯伯把这地都翻了吗？哎，你要捡把扫帚，你是不是帮环卫工人把附近几个街区都扫了呀？说到底，你这就是好逸恶劳，贪心作祟。你转动钥匙打开的那不仅是邻居家的门，还给自己的人生推开了违法犯罪的大门。入户盗窃，多次盗窃，哎，你以为只是占点小便宜，而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严肃惩戒。歪理再多也挡不住法理分明，自己的荒唐行为终究要由自己买单。有的时候啊，哪怕是一些小事儿，哎，我们的权益受到损害了，当然要维权。可如果这件事儿很小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觉得，哎呀，我到哪儿投诉啊，打官司啊，好像不太值当。哎，要不然我就网络曝光吧。但是网络曝光这么做真的好吗？5月25号，苏州一男子啊，在面馆吃完一碗8块钱的鸡蛋面后，往这个剩的汤里啊，连加了6勺辣椒酱，全程呢未再食用啊，就起身离开了。5月26号，店主邓女士调取监控后，将未打码的视频发到网上，称想呼吁大家不要糟蹋浪费。
这件事件。

店呀，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六勺辣椒酱该不该加，而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习惯，哎，以暴代诉。大众在遇到纠纷的时候啊，那往往选择绕过法律程序，直接通过网络曝光来进行维权。这条路看似高效，实则背后啊隐藏着更大的代价。从事实出发，哎，男子在鸡蛋面剩下的这个汤里连加六勺辣椒酱，这种无端的浪费行为既不恰当也不合理。他的动因啊，或许是因为认为鸡蛋面太贵啊，又或者是想防止这个剩汤被循环利用，我们无从得知。在社会默认的规则中，对于商家提供的免费小料，顾客呢应该按需取用，适量取用，避免浪费。店主邓女士看到这一幕，心中的愤懑啊，却苦于没有恰当的维权途径。你说他就六勺辣椒酱，你说我咋维权呢？冲动之下就调取了男子未打码的监控视频，就发到网络上讨公道。那探究事件本质，可以发现，那这种就网络曝光之所以蔓延，根源就在于小微纠纷维权的现实困境。正如一些律师所说，那这类小微事件走法律程序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费用，那远超可赔付的金额。从经济角度看啊，并不划算。正因为走程序划不来，网络曝光啊就变成了低成本的替代方案。但本案也恰恰暴露了这种方式的致命缺陷，它极易用力过猛。这舆论的洪流一旦启动，那我告诉你，就没有人能控制它的方向了。那从结果来看，那这种凭借网络曝光的私利救济，那往往会使双方都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被曝光者首当其冲，一场不过十几元的纠纷换来的是全网身份曝光和人身攻击，舆论审判一旦启动，他的什么样貌啊、职业呀、过往的言行啊，都可能被无限扒出来放大，轻则名誉扫地，重则社会性死亡。而曝光者也未必就能全身而退，哎，挂人网曝已经被法院明确定为这个名誉侵权，曝光者既要承担侵权责任，也极易遭到舆论反噬。2025年河南郑州一个面馆啊，老板因为将续面纠纷视频发布到网络上去寻求网友的支持，结果双方啊均遭到了大规模网曝，店铺呢最终被迫关闭。这种带有争议点的事件，公众的情绪宣泄往往会越过事实判断，那持对立观点的双方就会在网络上相互攻击、谩骂，致使矛盾不断升级，最终走向失控。这碗剩汤最终烫伤的远不止当事双方。那从更大的层面出发，社会秩序之所以能够平稳运转，靠的不是个体的正义冲动，而是一套公开、稳定、可预期的规则体系。那对于这类小微纠纷，最恰当的解决路径应该是始于投诉，终于规则。消费者若有不满，大可向店家反映，向消协投诉，甚至通过小额诉讼定分指征。商家若觉得自身权益受损，也可以锁定证据，报警或起诉，让法律给出说法。这种程序看似繁琐，实则是确保每个人不被情绪和暴力裹挟的底层屏障。而网络曝光啊，代替这种诉讼，恰恰绕开了这个程序，把是非对错的裁判权交给了不确定性的网络舆论，其短期高效啊，是以透支正当程序为代价的。所以啊，当网络曝光成为习惯，公众啊将不再信任制度的纠偏能力，转而啊迷信谁的声音大、谁的故事惨啊这样的扭曲标准。长此以往，社会的信任根基将会被悄然腐蚀，消费者与商家啊互相提防，日常生活的任何摩擦都可能被架上网络的审判台，理性沟通的空间被不断压缩，所有人都会陷入草木皆兵的不安全感。一碗剩汤，六勺辣椒酱，看似微不足道，可如果凡事啊都以先上网讨公道啊，成了这样的一个集体习惯，那被牺牲的一定是支撑文明社会运转的规则、共识和普遍信任。
那要扭转这样的趋势，关键在于让公众感受到制度解决小微纠纷的能力和温度。就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高空抛物1块钱的赔偿案，你看这1块钱法院不也给当事人撑腰了吗？哎，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构建小微纠纷的素材机制，即权限流程上办理，让维权不跑腿儿。啊，限时调解与裁决，让正义不迟到，费用最好能近乎为零，让公平不昂贵。唯有每一个不满的细节都能被制度温柔承接，高效化解，公众才会真正信赖规则，不再将委屈诉诸网络曝光。强化公众对官方的信任秘诀，就藏在那些让人用得上、信得过、走得通的出口里。再来说一个，我觉得现在啊也挺流行，但确实是有点跑偏的事儿。招聘中啊，公司只要这一性格类型的员工啊，你要什么岗位啊，我就有什么性格，老板要什么性格，我就填什么答案。记者在招聘季走访发现，性格测试已经成为部分用人单位招聘流程中的标配环节。不少大学生啊，不得已贴上了性格标签啊，自我设限或被群体划分，只能啊表演或造假。求职季里，性格测试悄然成为不少企业招聘的固定环节。企业呢想用性格测试筛选求职者，初衷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以性格测试作为是否录用的唯一标准，哎，这就十分不妥。甚至可以这样说，企业用性格测试筛选求职者，这不是捷径，而是歧途。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啊，性格测试本身它就具有局限性。当前常用的性格测试工具，什么 MBTI 性格测试，在外界的人为干预下，也难以获得准确的人格画像。大学生为了应聘成功，在性格测试上造假，一方面呢，说明他们不够诚信，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性格测试不准确，容易造假。事实上，只要求职者事先熟悉题型，测试时呢再带有点主观倾向，就能投其所好给出测试结果，成为企业想要的性格类型。事实上啊，一个人的性格虽然相对来说是稳定的，但性格测试啊往往不稳定。接受测试时的情绪、地点、外界环境都可能影响到测试结果。经实验证实，即便是同一个人，同样的测试环境，两次测试时性格类型也会不一致。所以啊，尽管 MBTI 测试在企业招聘中已经啊备受青睐，但它尚未得到心理学界的认可。人们的性格、人格、气质本身是多元的、复杂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复制的个体，再精确的仪器都无法衡量。有人呢将性格测试结果呀奉为圭臬啊，并把它拿来当成识别是否符合岗位的标准，这难道不是搞笑吗？企业依靠性格测试筛选人才，哎，未必能得到准确的评估结果啊，这倒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如果企业直接以性格测试的结果就否决应聘者，这就已经涉嫌违反就业的相关法律。劳动者呢可以通过仲裁、诉讼等方式维权，企业则必然要承担违法结果。其实多数常规岗位啊对员工性格并没有特殊要求，用工单位大可不必跟风开展什么职业性格测试。即便部分岗位啊确实需要考量这个人的性格特质啊，但是啊将 MBTI 当作唯一的评判标准，这也明显走入了误区啊。那依靠 MBTI 结果筛选求职者，既缺乏科学依据，还存在合规风险，这种选人方式绝非捷径，而是误入歧途，企业应当谨慎使用。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
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那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家有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一档备婚福利的节目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跟婚礼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儿，包括我们的找众多的一些婚礼行业专业人士，包括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注意的一些问题和细节，包括您在整个婚礼当中主人公还有伴郎伴娘还有家人如何来进行把控美好的细节，我们在每期节目当中啊都会从多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望我们的家有喜事为您的备婚会有所帮助，成为您备婚的好助手。今天先跟大家来说个什么呢？跟婚礼堂有关的一件事儿，不知道您结婚打算的时候是上婚礼堂还是五星级的酒店？当然，根据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整个的婚礼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要跟市场的需求契合度也是越来越高了。那您感受到了吗？当下的婚礼宴会行业早已经不是拼场地、拼低价的一个粗放时代了，而是拼创意、拼原创的精细化的一个竞争阶段。比如说从主题空间的打造，再到艺术中心的建筑外立面，每一处原创设计都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品牌差异化的一个灵魂所在。遗憾的是什么呀？现在抄作业、房款平替、侵权乱象始终就像一颗毒瘤，困扰着不少坚守原创的婚礼人。那今天的家有喜事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先来分享两个案例啊。这两个案例呢，应该说是婚礼行业当中知识产权的一个纠纷，代表了不同类型的创意保护挑战。当我们不断地去强调创意、独特和定制化服务的时候，是不是真正地建立起了保护这些创意的机制和能力呢？今天的案例分享就叫做婚礼堂抄袭引纠纷。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哈。近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成功的调解了一起引人关注的婚礼会所设计侵权纠纷。 A 婚礼艺术中心因为自家会所设计疑似被 B 婚礼所复制了，愤而起诉索赔。这个 A 婚礼艺术中心的设计呢，主打的是云中长安，云朵、唐代亭台、手绘花纹、龙凤呈祥等元素，构建出了一个中式传统的婚礼空间。
2: 不要搞了，好了。
4: 但是他的管理层不久之后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和自己百米之外的另一家婚礼会所就出现了高度相似的设计风格，尤其是屋檐倒悬这个核心设计理念啊。另外呢， B 婚礼会所它海洋厅的风格也和 A 婚礼艺术中心另一个展厅海洋之谜很相似。 A 婚礼艺术中心认为这并非是巧合，而是涉嫌抄袭，所以说就把 B 婚礼所诉讼到人民法院，索赔金额200万。面对起诉啊，这个 B 婚礼所方面予以否认了。我说我们两个在很多的细节上存在着差异啊，比如说海洋厅的

主舞台的贝壳造型等等。而且呢，这个 B 婚礼所也指出来，婚礼会所行业的设计元素本就常有共通之处啊。消费者选择场地的时候，他更是关注整体的氛围和服务，而并不是说某个具体的设计细节啊。黄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宣判庭法官在审理当中就发现了，双方在证据完整性和实际损失举证方面都是存在着不足，尤其是设计元素的独创性认定，认为案件审理当中的难点，哪些是属于公有领域的传统元素啊，哪些会构成法律保护的独创表达呢？案件就一度陷入了僵局，但是转机就出现在调解过程当中。法官从商事主体经营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建议双方呢是以错位竞争实现共同发展，并且以此为切入点，积极的组织双方来进行一个调解。最终呢，在人民法院的调解引导之下，原告和被告不仅达成新的和解协议，而且更确定了进一步的商业合作意向，从对簿公堂转向了携手共赢。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人民法院还发现了当事的双方在证据保存、设计流程、管理等方面就存在着短板，这个现象在婚庆行业内也算是较为普遍了。为此呢，黄浦区人民法院就对这个案件就开展了巡回审判，邀请相关的企业代表走进庭审的现场，通过以案释法帮助企业识别经营风险，完善内部管理。法官就指出来了，装饰装潢的市场影响力不仅在于设计的本身，更是关乎经营时间、消费者认同和品牌识别度。主题设计的独创性不在单一的元素，而是在元素的组合方式和核心理念。哪怕是龙凤祥云这些传统的元素，只要你的排列搭配呈现方式是独特的，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二个案例，婚礼艺术中心的建筑外观撞脸知名建筑。现在很多的一些婚礼艺术中心就开始重视建筑外观的设计，毕竟颜值就流量，独特的建筑外观本身它其实就是自带传播属性的广告。但是建筑外观也是属于受保护的知识产权，抄袭照搬同样会面临着法律风险。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内蒙古的兰溪婚礼艺术中心就是因为建筑外观和知名建筑美克洞学馆高度的相似，被美克家居公司起诉了侵权。高度相似，从设计上来看啊，这个兰溪艺术中心的八字形的入口，左右对称的墙面，白色的基调，然后再加上底部三角形玻璃面的一个组合，和美克洞学馆的核心设计几乎是一致的。一审的时候呢，兰溪公司就辩称了，说细节上有差异，比如说墙体的长度啊，翻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不算侵权。一审法院呢，也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美克家居公司的诉讼。但是美克家居公司不服上诉，他二审法院的判决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说建筑作品侵权，看的是整体视觉效果，不是个别细节差异。二审法院就认为，经过对比呢，这两个在八字形的正面入口设计、左右墙面的对称排布、还有整体白色的基调和墙面底部三角形玻璃面的组合等多个设计特征方面，都是呈现出了表达上的高度相似性。尽管被控侵权建筑和美克洞穴在入口两侧的墙体长度、墙面的翻折、墙体坐落形状上存在着部分的细节差异，但是基于二者整体设计风格还有视觉效果是极为近似的，足以认定构成了实质性的相似啊。鉴于原告建筑作品在先发表，而且呢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被告存在着接触原告建筑作品的一个可能性，构成了未经许可实

质性的附注了原告作品，所以说被告的行为为侵犯原告对岸涉外建筑作品享有的复制权。最终呢，二审法院就撤销了一审判决，判令兰溪公司在6个月内改建婚礼艺术中心的建筑外观，同时赔偿美克家居公司经济损失以及合理开支共计25万元啊。这个判例呢，给做婚礼艺术中心或者是主题酒店的同仁们真的是敲响了警钟。建筑外观的设计不能是照猫画虎，哪怕你改了几个细节，只要整体的风格和核心特征高度相似，就会可能构成侵权。再有了，你打造场地颜值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设计团队，确保你的设计方案的原创性，避免因为抄袭陷入纠纷，反而会影响场地的正常运行啊。我们给大家梳理完了这2起案例，其实大家不难发现，婚庆行业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看似复杂，核心其实就围绕着3个主题。第一个，什么是原创？很多同行就会有疑问了，说龙凤、祥云、海洋这些元素大家都在用，那这怎么算是原创呢？这里要明确一点，单一的传统元素通用造型属于公有领域，谁都可以用。但是如果你是通过独特的方式组合加工，比如说屋檐倒悬主题设计，你形成了具有辨识度的整体效果，这就是你的原创成果，是受法律保护的。比如你同样是中式的主题厅，有的商家做的就是新中式极简风，有的做的就是唐代宫廷风，这些差异化的表达就是原创的价值所在。那我们这个什么是原创，告诉大家就是组合创新加上智力投入，是受法律保护的。那怎么来判定侵权呢？法院判定侵权，它的核心就是遵循着接触加上实质性相似的一个规则。简单来说，就是两个条件同时要满足。第一个就是侵权方有机会接触到你的原创作品，比如说你的主题厅是对外开放的，婚礼不仅公开呈现，设计是公开发布的。第二个就是双方的作品在整体的风格核心特征上是高度相似的，足以让客户或者是公众混淆误知。很多同行觉得我改了几个细节就不算侵权了，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细节差异不足以否定整体相似性。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就是遇到侵权或者是被起诉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无论是自己的原创被侵权了，还是不小心陷入了侵权纠纷，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呀？证据。最核心的就是权责清晰，所以说建议大家从现在开始做好3件事。第一个就是留存原创证据，包括你的设计手稿、创作过程记录，包括你的首发时间的证明，包括你朋友圈啊、公众号的截图啊，最好是公证、著作权登记证书、合同以及支付记录等等。第二个是什么呢？固定侵权证据，发现侵权之后，你及时截图啊、录像啊，公证留存，避免对方删除或者是修改。在消费者对个性化、定制化需求不断增长的今天，创意保护不应该被视为是负担，而应该转化为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年想要准备结婚的小伙伴们，你最关心的是不是我们2026年的婚礼趋势是什么样的？2026年婚礼趋势的核心是什么呀？打破常规，注重个性化和情感的连接。婚礼早已经不是简单的一场仪式，关于个性、审美和情感表达的艺术创作。2026年的婚礼风格更加多元、大胆，而且充满了创意。接下来我们就来和您预测一下9种即将离行的婚礼风格哈，为准新人们提供一些灵感。第一个是什么呀？叫撞色婚礼，就是告别传统柔和的配色，撞色婚礼大胆地使用互补色或者是对比强烈的色彩组合。想象一下浓郁的克莱因蓝和活力橙的碰撞，或者是森林绿和亮粉色的意外搭配。这种风格真的是敢于表达、性格鲜明的新人可以来尝试一下。婚礼现场将成为一场视觉盛宴，充满了张力和生命力呀。第二种是什么呀？老前锋的婚礼，低调的奢华。克制和传统，安静奢华是老前锋婚礼的一个关键词。它不追求夸张的装饰，通过什么呀？优质的面料、精致的细节和经典设计来展现品味，营造出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雅氛围。第三种是自然野生感婚礼。野生感婚礼强调的是什么呢？没有经过过度修饰的这种状态，你可能是森林啊、草坪啊、海边啊，装饰采用的是本地的野花啊、干草啊、天然石材和原木。那仪式区呢，可能只是一片简单的林间空地，餐桌装饰可能是带着露水的枝叶，这种风格就适合热爱大自然、追求真实感的新人。第四种叫做布幔婚礼，用最柔软的材质构筑最有力量的婚礼叙事。柔软的布幔垂坠而下，搭配灯光或自然的光影，轻松的就营造出

出了那种温柔浪漫的氛围，无论是作为背景还是顶饰，都能够让婚礼现场会更加有沉浸感啊。第五种是什么呢？未来艺术感婚礼。未来艺术感婚礼就是围绕着这种个性化、科技融合、沉浸式体验和可持续性的展开，打破了传统的框架，强调情感和美学的这种深度结合。还有一种婚礼叫童趣多巴胺的婚礼啊，受多巴胺穿搭的启发，这种婚礼的风格使用高饱和度、令人愉悦的色彩组合、气球装饰、糖果色的甜点，再加上彩虹色的装饰和趣味互动区域将成为亮点。整个的婚礼就像一场成年人的童话派对，适合保持童心、性格开朗的新人啊。还有一个就是装置艺术婚礼了，就是把婚礼现场要作为一个艺术展览。这个仪式当中的席位就是爱情主题相关的艺术装置，宾客不仅是参与者，也是艺术体验者。这种风格就是适合艺术爱好者或者是创意行业的新人，每一处细节都是值得细细的来进行品味的。还有一种就是主题定制婚礼了，完全根据新人的故事量身定制的婚礼主题，可能是共同的旅行记忆、喜爱的电影、某段历史时期或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然后从邀请函到餐桌的细节，每个元素都是围绕着主题来展开，创作出完全个人化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还有一种就是要复古婚礼了，聚焦某个时代的美学，可能是70年代的波西米亚风、80年代的复古未来主义，或者是90年代的极简主义。音乐、服装、装饰还有细节，就是会把宾客带入到一个精心重构的过去时代。总而言之吧，我们2026年的婚礼核心关键词就是个性化，婚礼越来越成为新人个性的一个延伸了，还有就是一个体验感，宾客体验和视觉效果同样是重要的，还有就是混合的风格，风格的边界逐渐的模糊，融合创新。无论你偏爱哪一种风格，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能够代表你们爱情故事的那一种。2026年的婚礼注定是一场关于我们的独特表达。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窗后聊的内容是不是对你筹备婚礼会有所提示呢？希望各位每天都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能够触发你的灵感。明天见。

0: 也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3: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3: 好，下面散会。
2: 耶，下班了，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2: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白河，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三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一周的中间了，我们
1: 最爱的一天又中间了吗？
0: 对啊，
1: 据说今天这个星期的六号还是蛮特别的，
0: 星期六，
1: 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
0: 星期六，
1: 非常六的日子，
0: 六的日子，好好的这个享受一下哈，美好的假期，
1: 特别，
0: 因为马上也要到端午节的小长假了，就在大下周，
1: 是的，19号，
0: 19号
1: 啊，19号，
0: 对，19、20、21，
1: 那天我值导播班，
0: 恭喜你了，
1: 啊。真会排呀，
0: 恭喜你，
1: 是不是翻倍啊，我的工资
0: 我们先来看看天气情况吧。今天天气还是小小的微凉，但是没有下雨，天气预报不准，没下，
1: 是的，但是今天真的凉嗖嗖，
0: 明天很冷，
1: 对，我今天穿了长裙儿，但我真的觉得冻那个脖子盖有点
0: 秃噜皮了，
1: 对，目前的室外气温是21度，今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开始到后一周，也就是说到下周三，下雨，
0: 哎呦，
1: 然后明天呢是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了，明天是有雨的天气哈，不是很晴朗，那么开车出行的朋友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有就是本周末是高考的日子，那高考下雨的话呢

0: 还好他是，哎呀，他是周日和周一和周二这三天考试。
1: 对，
0: 嗯，
1: 但还好是比较凉爽的。
0: 到时候企事业单位应该错峰上班的。对，错峰上班可以晚一点上班。
1: 嗯，
0: 第一科是语文吧，是周日。然后第二天是什么其他科目，可能他是9点钟开考的话，就让咱9点半上班了。
1: 是的，
0: 对对对啊、嗯、好吧，也祝愿所有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这么好的天气，天时地利人和呀，
1: 嗯，好好发挥，正常发挥就可以了。
0: 我记得我在那个高考那年贼热贼热的，然后我还跟大家说过，我就是前天晚上在家冻了一瓶矿泉水，早上起来用毛巾给它包上
1: 啊、哦、对对对，
0: 我摸了它一天。对，
1: 你是我的第二年，
0: 对，我是你第二年。对，
1: 我那一年还好、嗯、我那一年好像下雨呢，
0: 下雨呢啊、嗯、对，这个时候就应该下雨，谁知道我那年就是阳光明媚的，晒得都不得了，热的也不行了，然后那个就感觉外面就是那种那个蛐蛐还在哎蝉在叫那种蝉鸣的感觉、就晒那个蝉就已经晒秃了皮的感觉。对，
1: 还有劲儿叫呢。
0: 小崔说对，9点半上班，月末还有中考，还能有2天9点半上班。
1: 大家挺开心的哈，
0: 挺开心哈。
1: 然后今天也是我们粉丝福利时间了，又有2轮电影票的赠送，来自于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嗯、大家一会儿来拼一下手速吧。
0: 来说说今天话题，是百合老师啊好几天前就找到了一个话题，也是很有共鸣的话题。嗯，
1: 对，然后我觉得也很实用。
0: 对，
1: 嗯，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失业了、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也给大家打一个就是提个醒、
0: 嗯、
1: 对不对，或者你也可以思考一下，你除了做你现在的行业你还能够做什么、
0: 嗯、
1: 或者你还能够去学一点什么，去做一点副业什么的都 OK 的。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嗯、
0: 百合给我发那个短视频呢，是他公司倒闭了所以他失业了，而不是他在公司做的不好、
1: 哦、
0: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我觉得真的挺心酸的哈。
1: 对，
0: 他
1: 是
0: 大龄、
1: 就是
0: 然后已婚，
1: 大龄
0: 还有孩子，车贷房贷，然后公司倒闭，他面临再找工作。
1: 徐峥前两年拍的那个部电影，他失业了，然后送外卖，那个叫什么来着？他不就是吗？
0: 啊、
1: 面对着大龄找工作找不到，
0: 因为他科技行业的嘛，都是要年轻的，
1: 嗯，
0: 对。那年会不能停也有点那种感觉，年会不能停第二季马上要开了，
1: 都是职场的焦虑
0: 啊、
1: 嗯。今天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哈，只是给你一些。动力吧，或者是给你一些新的方向，
0: 或者是帮那些那个已经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帮个忙，
1: 对对，
0: 帮他指个方向、
1: 或者你现在想找工作、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没有工作、
0: 嗯
1: 你能去干点啥，或者是咱能去学点啥，现在有没有什么行业是比较好入门的、上手的。
0: 嗯， 嗯，来说说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汪洋以前经常说如果他失业的话呢，他想去做导游，
0: 对，
1: 或者去做代购，
0: 做导游然后加代购
1: 啊、
0: 然后主要去那个
1: 不耽误
0: 很远的地方
1: 啊。其实你知道导游很全能啊，
0: 北极啊什么的，南极
1: 导游还要做销售，
0: 对，导游做销售这挺适合我的，因为还是语言表达，
1: 对，
0: 而且我对各个国家的历史我去一次我都能滚瓜烂熟给大家讲，
1: 对，能记住，
0: 对，能讲。
1: 然后他又很喜欢旅行，
0: 对，很喜欢旅行，
1: 又很易，因为导游一定要、
0: 啊、对，很
1: 易，一定要就是脸皮要厚啊，然后又自来熟啊，迅速跟大家破冰那种、嗯、
0: 我还是勾人，就是我把行程必须安排的井井有条那种，
1: 对，
0: 正好适合旅行的行程、
1: 哦、太适合你，快去吧你，再见吧，
0: 旅游行业不景气，我跟你说
1: 旅游也不景气吗？
0: 现在出境游特别不景气，首先我们
1: 国内游啊，
0: 国内游又赚不到什么钱，我感觉啊
1: 购物少了，现在都零购物了。
0: 对啊，我给你摁着让你买东西，你买吗？你上淘宝一搜啊，
1: 那看你怎么说喽。
0: 那我就把你们手机都收了呗。
1: 那我可得报警。
0: 收了没法支付。哎呀，这个真挺不好弄的，所以旅游就是在口罩之前，我还挺向往这个职业的。
1: 对
0: 呀、
1: 啊，我就觉得你这么有干劲儿的人，你都会。觉得不好找工作，
0: 旅游确实已经不景气了。
1: 那如果别的行业呢？
0: 而且国内游呢，现在自由行偏多。
1: 那做老师呢？
0: 做老师可以的，
1: 做
0: 老师一直
1: 是
0: 我的副业，
1: 你还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0: 对，一直可以做下去。
1: 你还很喜欢是吗？
0: 对啊，很有成就感。你觉得老师是真的？你看你教小朋友的时候，咱那时候统一聊聊班说，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年你特别特别难，然后都是零基础，
1: 对对对，
0: 最后把百合 整的
1: 哭了，
0: 哎呀妈，气疯了都是吧？
1: 因为当时是最后一节课，然后我们是一个舞台剧，大家要上舞台，
0: 完全不成型。他当时
1: 是，然后呢，我还是自己临时给大家加的一堂课，就是这堂课本身是没有的。
0: 嗯，因为你那个不行，你的那个班是不是？
1: 对，我特意给大家加了一堂课，然后大家都满场飞，在那打打闹闹的，把我气。你们就像，
0: 后来我们所有领导都去下去给他忙活去了，
1: 就是帮我维持秩序。
0: 然后最后演出完事之后，百合已经痛哭流涕了，
1: 对，我在下面就哭。
0: 哎呀妈，可算演完了，演的还行。
1: 确实，那一刻你是觉得很欣慰，
0: 很有成就感。
1: 但是你让我再去弄遍啊，不行不行。
0: 我看大家怎么说吧。阅完勾践说减肥品，奥维斯让人当月嫂，月嫂可挣钱了。
1: 对，刚才我还看到我以前的月嫂在发朋友圈
0: 啊，
1: 26天的活是11000。
0: 哎呦我天！阅完勾践当酒店的试睡员，这个试睡员是
1: 当酒店试睡员是没有钱，是免费的，这个我太了解了。
0: 你以为你想去就去？奥维这样说。
1: 啊，可以的，可以，就是你像我们比如酒店做酒店的招酒店试睡员，是你必须是让你来给我们比如发小红书、发抖音、你来给我们做宣传，
0: 你得写好评那种。
1: 对，你必须要来给我们做宣传，要不然干嘛让你来试睡？
0: 那那种试睡的话，你挑毛病的呢？内部的呢？有吗？
1: 啊，那没有。
0: 比如刚开业之前，然后请一些大咖们来睡一下。
1: 不会不会
0: 不会、
1: 挑毛病我们自己内部人就会
0: 挑
1: 、谢谢，不需要你大咖来挑。
0: 他说了当试药员，这个试药员我可知道了，因为就是比如说癌症吧，你就可以进组，然后就不用花钱。但这个不
1: 是你没有
0: 病、不是职业。对，这不是职业。
1: 对呀，你这个这两个你都不行啊。
0: 你看易烊千玺那个送你一朵小红花，他们有那个就是钱不够的，他们不是那白血病吗？他们是、对，演了那个群体，他们最后没钱就进组了，但那个药都是没有经过临床试验的，你就是
1: 看命了，
0: 试验去了，对
1: 对
0: 对。对，
1: 但是当然也有很多人试验成功，
0: 试验成功了，对啊，也做贡献了，
1: 对
0: 对，也为后人做贡献了。木霞说学习提升自己，学一门本领，做手艺人。
1: 对，你的想法还非常好。那你们想过学什么呢？哎，你要不要再往下想想。
0: 因为我每周都去南岗去文化馆啊，他们有那个惠民课，他就有那个非遗剪纸、鱼皮画。
1: 那、你剪完了呢？卖吗？
0: 剪完了谁买呀？
1: 对呀，学手艺是要赚钱的呀。
0: 只能过年过节的时候买点福字吧。
1: 像我们女生最好入门的，你知道是什么手艺吗？
0: 糊那个打那个叫什么那个糊纸壳。
1: 你说的是李嘉诚创业的那个时代吧？啊，80-90年代，
0: 火柴盒，对对，我要说火柴盒。
1: 现在的话，对于女生就是美甲、美睫。
0: 啊，对，这是刚需。
1: 对。
0: 青梅竹友说已经失业，在家领失业金，最多能领3个月，但是
1: 啊，可以领失业金的吗？
0: 咱们五险一金里有失业金
1: 哦，
0: 但最多只能领三个月。
1: 多少钱啊？
0: 最低生活保障吧。
1: 哦，那可以，
0: 可以哈。
1: 哦，原来还有这个钱。
0: 对。
1: 王迪说，事业从不是人生的断崖，而是温柔的暂停键。卸下职业标签之后呢，先整理技能的清单。捡起搁置的爱好，尝试轻量副业，放下心补短板。它让我们挖掘被忽略的潜能，重新定义成功。转角处没有既定的路，却藏着那个更鲜活完整的自己。
0: 哎妈，
1: 你这个好像是
0: DeepSeek 的
1: 宣传语。对，
0: 是。
1: 不过还挺励志的啊。
0: 但是现在那个很多，因为我跟一些团，就是各个区的团口比较熟，他们会有那个再就业培训班，就是如果
1: 都可以参加吗？
0: 参加免费的培训，然后让你再去还帮你找工作吧。各个区嘛有这样的惠民政策，因为我跟校方区比较熟，他就有青年夜校。
1: 能学什么呢？
0: 青年夜校学东西还没我太没太注意，就学啥都有
1: 哦，
0: 也都是跟当地的这个区，你看
1: 你适合的
0: 消防区的那个大厂比较多嘛。
1: 对
0: 啊，就根据各个区的情况而定。孟峰说送外卖，确实送外卖是很多电视剧电影那个选择。
1: 对，现在就是那个基本上失业就是叫什么吉祥三宝嘛，
0: 说那个电商
1: 保安保姆保洁
0: 保洁电商大战结束之后，现在已经算结束了吧？
1: 618吗？
0: 电商大战就是那个
1: 啊，那一轮
0: 京东不出了一个外卖之后，
1: 啊、对对
0: 然后开始低价嘛，
1: 对对
0: 卷嘛，然后国家出手了嘛，会有说1500，我那天看新闻1500万的小哥要失业，就没有那么大需求量了，因为它恢复正常价格了。 不是点杯奶茶什么就几毛钱那种了，
1: 哦、
0: 没有了。
1: 大家点的也会少，确实我这段时间点外卖都很少。
0: 我也很少点外卖了。
1: 而且你会看，如果真的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大家会点的越来越少。
0: 嗯，
1: 这也是真的。
0: 嗯，就是这个反内卷，反正这个平台不能卷，良性竞争，因为最后都转嫁给了小那个商家了。
1: 对，商家。

0: 赔本儿，
1: 赔本儿
0: 赚吆喝了。
1: 嗯，对对对，
0: 嗯，喵喵喵喵喵，这个还有什么？然后说，孟峰说白天当保安拦外卖，晚上送外卖骂保安。那、哎、好爽啊！你这一天容易人格分裂呀。
1: 但我们小区是允许进的啊、是允许进来的。你不进，你这怎么保安你送啊？你给送啊？
0: 就是呀、啊，可能是比较高档的不让进吧。
1: 高档的那也就是保安送呗。
0: 嗯心如止水说，我以前也想过不干这一行还能干啥，我觉得我啥也干不了，废物一个。
1: 想想呗，
0: 不要这样想。对
1: 对，
0: 不，你就是没有一个人是真的什么都做不了的、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你看抖音啊、嗯、那些残疾人在直播、嗯、对吧，他们用
1: 直播也行、啊、
0: 我之前看有一个女孩，她是用酒就、嗯、用酒
1: 脚
0: 用脚
1: 点子
0: 在做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勾那个小动物
1: 啊，毛
0: 勾那个毛绒
1: 玩
0: 具。我的天啊、嗯、别说脚了、
1: 嗯、
0: 你给我手，你给我十双手我也不会呀，人家是用脚勾啊。你说
1: 太细致。
0: 对呀、啊、你说咱有什么理由说咱废物。
1: 嗯好了，17:16了，我们来发放福利了啊！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咱们节目提供的福利啊，本月6月份的电影票，今天呢，此时此刻我们先来发两张，一会儿再来发两张啊！各位呢，关注公众号“冰城经济”，最快速度来猜下面我们要播放的歌曲的名字，一共是6个字啊，是来自谢霆锋的一首歌，6个字，3、2、1。

0: 好了，这首歌应该大家很熟悉啦。我刚才看到群里面啊，小崔说一说谢霆锋六个字就知道是这首歌，因为爱所以爱。
1: 太帅了，霆锋，我爱你。最近谢霆锋在北京开演唱会，然后呢，我的姐姐去看了，她跟我说完之后呢，我就没完没了的，就是在短视频里面刷到他的神颜。45、46岁了，现在应该是，我天哪，一点没有岁月的痕迹，而且觉得更帅了。然后他的每一个动作，他演唱会，比如说他弹吉他，然后他甩甩头发啊，他那个 muscle 啊，那个健硕的身材啊，
0: 还有就是抛媚眼跟王菲抛媚眼啊，
1: 对，每一个动作，
0: 我看到你了，对，
1: 哎呦，都不行了啊！
0: 这首歌因为爱所以爱啊，恭喜速度最快的第一位是谁呢？
1: 是谁？
0: 斯巴达克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啦！
1: 恭喜啊！新朋友的话，来关注男主播的微信号"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首字母加上889，就是 GBWY889，GBWY889。小崔说三蹦子看法拉利队。
0: 对，昨天我们节目说这事儿了啊。你知道吗？周杰伦。
1: 长山老师经常回哈尔滨的，别瞎说。
0: 对，周杰伦马上也在北京那个鸟巢开演唱会了，26、27、28。
1: 哦。
0: 很多人给我发，我说我不去。我肯定不去。
1: 你对他没有那么发烧哈，
0: 就是我对任何喜欢的这个特别喜欢的明星，就是首先就是绝对不会投入很大的钱，只是默默的看看他新闻听听歌而已。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个特别喜欢的明星，我给他主持完路演之后我就不喜欢他了。我已经不喜欢他了。然后我有朋友也说了，就不能太近，得是若远若近的距离，这样才是永远香近臭嘛，这个道理，一近就臭了。
1: 对，要不然说就是好多的大明星都不建议他们太开直播呢，
0: 也别去综艺。
1: 对，你别给我们知道你那么多什么什么事儿，
0: 对，
1: 就我们还是喜欢想象中的你。
0: 对对对，一下没有想象了啊。
1: 对。
0: 来吧，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呢是，如果你现在失业了，还能去干点啥，学点啥，做点啥呢？
1: 是的，对，然后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可能更多的思路，更多的机会啊。如果你现在正在迷茫的话，或者说你现在觉得自己的工作不是很稳定啊，想找一个副业呀，我们都是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的，好吧？
0: 王迪说，早8点到下午4点跑滴滴，下午5点到晚上21点送外卖，21点到42点代驾，想穷都不难。这能睡几个小时呢？从你两点、
1: 3点到7点吧，
0: 3点到7点，
1: 睡4个小时够了，
0: 睡到7点半，够了吧？我觉得容易抑郁啊，但绝对应该是月薪肯定是上万了。
1: 但其实每天睡6个小时也够了，就是
0: 他高质量睡眠。
1: 2点睡到8点的话，就他就睡在车上，2点准时睡觉。
0: 哎呦我天，哎妈，
1: 像机器人一样。
0: 这么这个青梅竹这么干不嘎都难。确实是，
1: 对，我们还是要劳逸结合。
0: 是。
1: 青梅竹友说，不如直接去当个保安啥的，虽然挣得少，也省得消耗自己了。哎，我真的觉得保安这个职业很轻松。
0: 我挺羡慕我们台的保安的。
1: 啊，我也觉得。
0: 我们台保安，
1: 他们真的，我觉得，哎，不是，咱们台的保安有听咱们节目的？
0: 都听，好像是都听，对。特别羡慕，
1: 我们真的好羡慕你们。
0: 首先是按月开支，
1: 累，
0: 然后呢每天就是几班倒，然后再有呢，
1: 对，
0: 就是
1: 他们上一天休一天。
0: 有的岗位呢可能是这个，就是你像守我们直播间的岗位，我觉得他这个岗位责任大，但是相对来说轻松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有事儿就是大事儿，
0: 对，责任大，
1: 但是一般没事儿，
0: 没事儿，对，因为等到到他这个岗的话，得经过了4、5层保安了，得，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没啥事儿，
1: 比较严苛的，
0: 对，奥维这样说，没有哪个富豪是靠这样富起来的，通常都出生在罗马啊。你说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这欧洲经济也不行。来看看这边，胖子说失业了，我能去当老师、当导游、当主持、做配音。

0: 做摄影，做后期，
1: 卖烤串，卖面条，卖什么面条啊？
0: 面条，
1: 胖子应该对他做饭也很好吃，
0: 面条做的很好吃，他说艺多不压身呢，
1: 对。对，因为胖子学播音主持嘛，嗯，然后他好像也是做过配音的，哦，
0: 啊，
1: 也可以做老师，
0: 对，
1: 也有教师资格证啊，哇，哦，那你厉害了耶，
0: 厉害了，哦，厉害了，我的胖，
1: 那你应该是没有什么焦虑吧？
0: 嗯，真的就是原来汪台真是老师啊，我原来一直以为那是老佛的梗，对啊，我一直是上课的，对，嗯，
1: 对，汪洋是老师，
0: 老师，
1: 嗯，他其实也很多的分身，
0: 哎，我当老师得当了多少年了哈？你当了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对对对。
1: 汪洋在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给当老师了。
0: 那个我最荣幸的就是我是那个哈尔滨华德学院原来的那个外聘老师嘛。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华德的那个场地，我教广播电视节目主持，
1: 嗯，
0: 一半的时间呢是在华德上理论课，另外一半时间要去那个演播室，就像咱们电台演播室去录制。
1: 哦，
0: 然后呢，华德就没有，但那时候华德和工大是那个联合办学吧，
1: 嗯，
0: 我就去工大校园里给他们上课，
1: 嗯，
0: 佛人就说我是工大的教授，
1: 那也太假了吧，哪有那么年轻的教授？
0: 然后那个工大的那个跟我对接老师呢，还是咱们同事的老公的朋友，同事，
1: 哦，
0: 对，
1: 哦，知道。
0: 他就一直管我叫汪教授。
1: 天哪，把头发染白点差不多，
0: 是是是，然后再拖点背，嗯。
1: 小崔他说我最近刷抖音经常刷到男的送外卖，女的当主播，
0: 嗯，
1: 男的送外卖挣钱给女主播刷礼物打赏，女的直播饿了订外卖形成闭环。
0: 妈，
1: 我的天，俩人结婚得了。
0: 是青梅竹有说我正在学有声书
1: 啊，录有声小说吗？
0: 是。
1: 怎么讲呢？这个，哎呀，
0: 他被 AI 冲击过一段时间。
1: 对对，因为现在很多有声小说真的都是 AI 做出来的。
0: 但是我身边的家人们又
1: 还在做，
0: 又因为觉得 AI 没有人味儿，所以只听人录的了。啊，说 AI 太 AI 味儿了，就是你知道 AI 有一个声调是读不出来的吗？
1: 什么声调？
0: 三声。
1: 啊，读不出来吗？
0: 两个三声碰一起，第一个变成二声，比如太阳冉冉升起，
1: 哦，
0: 到 AI 那儿冉冉升起，
1: 啊，哦，就很奇怪。
0: 对对
1: 对，
0: 对，它没有语流的变调，
1: 哦，
0: 所以听起来就它这个问题很难攻克还，
1: 嗯，
0: 所以就是 AI 味儿嘛。
1: 但不知道青梅煮酒是不是就是对这方面比较研究，或者声音很好听，
0: 嗯，
1: 或者很喜欢演呢，啊，这种的。
0: 对，
1: 否则的话，其实目前来讲，好像竞争也是比较
0: 激烈
1: 的。
0: 对对对，我们有同事离职去专门干这个，我看现在
1: 对现在。也是不太容易，但对，但是你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我也是非常支持你的哈，当做一个爱好也是很好的。
0: 嗯嗯，好了，17:28，也欢迎各位继续加我微信哈。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新朋友，加我进群。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啊，一会儿呢继续还有一轮电影票的派送。那听完谢霆锋。咱不如有请他媳妇儿上场吧，世界赠予我的。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各位分享一条好消息，凌志手机连锁30周年庆，老百姓信得过的老品牌。在店庆期间，凡在凌志购机的用户直接可以享720天加长一年的延长保修，用机更加踏实。凡是咱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到店的话呢，可以免费贴膜手机全面的检测，电脑系统的升级，多项便民服务免费来享用。同时呢，现在有电补，有国补偿。

房补最高补贴1500元，品质放心，价格实在，服务到位。买手机就选凌志手机连锁，记好了服务热线：400180000840018，400180000008。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了，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我的个人微信，欢迎各位啊来添加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今天呢稍后我们还会有一轮电影票粉丝福利送给大家，不要着急。先来说一说我们的互动话题吧。如果你现在没有工作，或者说你刚刚失业了，你会选择去做什么或者去学点什么呢？继续你的生活，
0: 继续你的生活呢？
1: 汪洋铁粉说失业了直接躺平。
0: 哪个铁粉啊？这个铁粉，他说很多失业再去创业，然后赔进去之前赚的，再去送外卖的挺多的。
1: 对，那倒是。但是你不一定非要去创业啊，你可以去打工，对吧？
0: 对，
1: 或者你去学一样技术。
0: 对，
1: 当然有很多人他会选择先停一停，
0: 停一停，
1: 就觉得我上了很多年班了，
0: 歇一歇，
1: 对吧？
0: 歇一歇，沉淀一下。
1: 是的，
0: 对。
1: 我们说的是你歇过了之后。你一定要出发的嘛，对不对？除非咱就是家里不差钱儿。
0: 我有一个那个朋友，他原来开是艺考培训学校的，然后呢，艺考培训学校呢就井喷式爆发的时候，他全身退出了，他去那个东南亚去旅行去了，结婚去了，然后完成人生大事，生孩子了这两年。然后呢，他在旅行过程当中发现新的商机，就是那边的燕窝特别有名。
1: 是的，
0: 马来西亚的。
1: 对，
0: 然后呢他就注册了品牌，在杭州开始卖燕窝，那时候刚电商刚开始。
1: 哦，
0: 现在做的贼好。现在就是
1: 人家总能抓住风口，
0: 就机会来了他能接住的人。
1: 对，
0: 然后他也知道什么时候是该退出的人，就正好他那个
1: 这种人适合买股票。
0: 对对对，他适合买股票。他媳妇儿天天晒那个买进买入的事儿。
1: 真的。
0: 对，然后他媳妇儿呢在哈尔滨呢又是一个特别特别稳定的工作，当时是大学的辅导员，然后马上就开始要读研读博，然后留在那个大学了，还是个985还是211大学，我忘了，应该是211大学。
1: 辞掉了，
0: 辞掉了，去卖燕窝了，那挣的老多了，那玩意儿挺暴利感觉。
1: 好吧，对，是的。
0: 你买过是吧？
1: 对，
0: 挺暴利的，我感觉那东西。
1: 本身反正确实也不便宜，
0: 不便宜。对，然后他那个
1: 卖的也更贵。
0: 他源头工厂是在马来西亚，旅行的时候认识了，认识之后呢，玩完回来，他跟团去的嘛，然后下次就自由行去了，就是专门谈这个项目，最后做下来了，就非常非常的
1: 很厉害啊，
0: 很好。
1: 人家能在玩的时候，就是我玩的时候是绝对不会考虑什么
0: 买卖的
1: 工作的事，
0: 对对对，
1: 就是想说放空一切。
0: 对，就是机会来了，这样的人是能接住的。
1: 对，
0: 咱普通人接不住，主要是
1: 永远饿不着。
0: 对，你先让我接燕窝，我说卖谁呀？我这
1: 对对，你得有那高端群体、啊。
0: 我一个做艺考培训的，我刚倒闭。他当时就是这个寻思，就是散散心吧，挣了几年钱去那个完成人生大事，两口子挺厉害。
1: 是的，汪洋铁粉还说，我现在呢最多也就是两年内必失业。
0: 妈呀！
1: 那真的要为以后打算一
0: 下
1: 了。对，其实也不用太这个焦虑啊，很多的行业，目前就是马大叔说的那个话，很多行业好像都要消失。
0: 但是有
1: 不是马大帅啊，是马斯克。
0: 对，很多机会要来，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小新说做豆腐呀，水多了就卖豆腐脑，水少了
1: 就卖干豆腐、
0: 干豆腐，剩下就炸一炸卖豆泡，
1: 改改炸臭豆腐，臭了就对，要坏了就打臭豆腐去。
0: 那也行，也行，挺好。小杜城南说有可能啊，他说这辈子冲动了一次想去看演唱会，被一阵大风吹散了，无缘。
1: 哦，刚才说回了看演唱会的事儿了，是吗？
0: 胖子说有高中
1: 改成明年了
0: 语文教资啊，语文教师资格证。
1: 哇哦！
0: 啊，
1: 那你可以。其实对高中语文老师，
0: 高中语文老师
1: 赚呢，
0: 但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有升学压力在这儿。
1: 是的，
0: 升学的话呢，考得不好也还真不太行，是不是、啊？就是还得是好好努力啊，同学们啊。这个10:40了啊，我们也继续啊，继续来那个听歌来发电影票吧。
1: 好的，欢迎大家来猜。

0: 歌名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我们会选取第一位手速最快的听众朋友。
1: 嗯，那这首歌呢是四个字，是一个乐队演唱的歌，然后乐队的这个旋律呢是非常的劲爽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好音乐，请大家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三二一。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这首歌应该很熟悉啊，黑豹乐队演唱的无地自容。
1: 你猜对了吗？你无地自容了吗？
0: 哎，我们来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恭喜宏伟，
1: 恭喜宏伟再一次的获奖。
0: 我们得有宏伟的远大目标才能更好的生活。
1: 是的。
0: 就像今天我们话题一样，如果你现在失业了的话，你能去干点啥呢？你准备干点啥呢？还是学点啥再干点啥呢？是不是啊？哎，如果那个就是你失业之后，你想不想过你去那个深造一下，那个去好莱坞学个表演什么的啊？
1: 表演没想过，
0: 精进一下你的表演，对对对，
1: 精进一下。
0: 你像那些央视主持人，他们都那个，哎呀，不行，工作太累了，我要那个放给自己放个假，我去法国去学一下那个播音主持什么专业。
1: 没有，咱没有那个资金，没有那个经费，没有那个路费。
0: 那个杜海涛，快本结束之后不就去的是英国留学？
1: 他们我觉得是纯闲的，再加上去镀金。然后又不差钱儿，然后想给自己贴上一个国外的一个标签儿，
0: 我觉得也蛮好的，对不对？挺好的。
1: 对啊，可以不差钱儿，可以去啊，一年几十万。
0: 你想在外面待一年，多有趣啊！然后再回来。
1: 我也想啊。
0: 我是海龟哦。
1: 对呀、啊，我也想当大海龟。
0: 我是大海龟。
1: 对。
0: 啊！恭喜宏伟，恭喜宏伟！然后咱们亲爱的朋友们，明天咱们继续发电影票。然后我跟百合呢，明天会盘点一下六月份的影片，因为进入到了暑假暑期档了，很多影片呢陆续上映。而今天我还接到通知，暑期档还有很多的电影的发布会将会来哈尔滨。到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消息在节目当中分享。
1: 嗯，
0: 如果有票的话可以赠给大家，如果没有票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大家去抢那个票。
1: 哦，
0: 有的
1: 新场，
0: 因为之前那个有一个好朋友，他特别喜欢谢霆锋嘛。
1: 嗯，
0: 然后当时他说，其实他那天我也告诉他去买，那叫《海关战线》那部电影嘛，谢霆锋那个电影的那个路演的票了。
1: 哦，
0: 他说觉得比看演唱会值。因为演唱会很远，两小时，感觉是对着电视在吼，因为看不清。而去路演现场，你是用肉眼看见你的偶像就在你的面前，可能也就是最远的，你在山顶上也就是四五十米的高度。
1: 嗯，对，
0: 就特别的超值。虽然只是见了20分钟，但也看了一部电影。然后有机会如果能互动的话，互动上的话呢，那简直这辈子值了，你知道吗？他说。
1: 但我觉得对像谢霆锋这样的明星哈，他演唱会上的他和他路演的他应该是两个人，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因为他不化妆，像你说的
1: 是，对，所以他那他怎么都不化妆，他去哪儿都不化妆，
0: 演唱会抓头发了。
1: 对，是
0: 我们路演的时候头发甚至拿那个发卡箍一下。
1: 对，就大家别太带着滤镜去看明星吧。
0: 对对对，就是普通人，身边人。
1: 对，
0: 就是百合，就是大明星，奥斯卡影后。
1: 我还得化化妆见人呢，但我觉得她真的是扛打的颜值。
0: 对，奥斯卡影后。
1: 那好吧，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一说如果你失业了还能够做什么。其实是给大家提个醒，对吧？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更多的规划，给自己一些更多的可能性。万一有一天遇到这个情况了怎么办？
0: 陶陶说放空只是一时，会不干老本行，会换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

0: 也许是爱好变成职业。
1: 很多人都想爱好变成职业，但这真的很难。你像我喜欢表演，我曾经教过小朋友表演，
0: 你就不喜欢表演了，
1: 也挺痛苦的，对，也挺累的，反正是就痛并快乐着吧。
0: 但是这个表演应该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平时就爱演，对不对？
1: 我平时我不爱演，我平时爱演吗？我不爱演，
0: 不太爱演。
1: 对
0: 对，
1: 我只是在跟你们讲事情的时候还原一下这个事情的真相而已。
0: 你还行，因为我认识一个专门学表演，他也教表演的嘛，教艺考的。有一次我跟池伟跟他吃饭，我俩跟看电视剧似的，
1: 他一直在演，
0: 那肢体动作和表情加上台词，我俩看得津津有味，可下酒了。
1: 那我会觉得这样人很烦人，
0: 可累了看他。
1: 对，你演给谁看呢？你演小品呢？你
0: 前天我一推开门，推门动作，看着我媳妇儿在地上坐着，变成了媳妇儿，就那种。
1: 你说的是他
0: 啊。然后他天天演这个，给我们讲，我那天跟他吃饭，乐死我了都。
1: 这就有点太夸张了。Ezar 他说他会搞合法的侦探，搞一辆电车，远距离拍摄，查出轨的证据，同时呢接单做亲子鉴定，职业挨打讹人。
0: 以前有这个侦探的事儿是不是、啊、
1: 对，以前就是那个电线杆子上好像有
0: 贴
1: 那个小广告。
0: 对对对对。陶陶说谢霆锋最不愿意洗头发
1: 啊？是吗？
0: 所以他头发特别好，我不知道是不是、
1: 对，他发量
0: 发量
1: 很
0: 多，
1: 让人羡慕。
0: 然后他那个演唱会抓那发型可酷了，我看。
1: 对，真的是。你是不是回家也开始刷到他了？
0: 对，就因为你老给我看。对，大数据真可怕。我就把手机
1: 我回去还要给你发。
0: 小金说就算有一天我落魄到不行，我也坚决不干按摩。你发个照片让我们看看你长啥样。
1: 是你想干就能干的吗？那模啊啊，那得汪洋都干不了那模啊。
0: 是
1: 一条
0: 身材颜值都得有。
1: 对，关旭可以看啊。
0: 关旭身材差点，太差了。
1: 还这么帅的人要挑出毛病来？
0: 不是，关旭身材真的很差，他
1: 啊太干巴了，
0: 185，然后120-130斤，
1: 这不是你梦想的吗？
0: 我可以这样，他不可以。
1: 看他就来气。
0: 我可以这个身高和体重，他不可以。对，他身材不行，他当不了他。
1: 我想你那个大脑袋顶个120斤的身材，你就得像骷髅一样。
0: 我是男版鲁豫。
1: 对对，被抓起来。
0: 是
1: 一条老咸鱼。他说，原本你看不起的电工可以学起来了。我83年大专电机一体化专业。高压证、低压证。电工高级，现在常年出差修机器，一干20年。
0: 我的天哪！
1: 就是这个工作会比较长久和稳定，对不对？
0: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 电工大家可以去考察一下这方面，这也不太懂。
0: 就是那个，你如果现在房子少了，就是买房子人少了，你可以这个去一些单位驻扎，比如像我们这样单位，一定得需要电工，对吧？一整电话到物业去，我们就发一下，来修个灯啊。夏天是修空调啊，什么机器这种万能工，这个应该是旱涝保收的。
1: 对，是的，是的，
0: 对吧？都是哪个单位都需要的。
1: 对，而且你干得好的话，还算比较稀缺。
0: 稀缺，
1: 对。
0: 还有一些现在 APP 软件当中可以接单。我记得有一次我家电就坏了，坏了之后怎么也推不上去了，然后找谁呢？找了身边的认识的这装修公司电工，没有修好。我就用 APP 下了一个电工，修不好不给钱啊，然后他给我修好了。这不也挣钱吗？但这个。得学哈，是一门本事，
1: 就是你要钻。
0: 对，
1: 我要满满的幸福。他说，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叫你学技术，其实都不是正确的路。打工能赚毛线的钱，我给你一条出路。就是找货源。他说这什么卖商品这个会赚钱，就是找货源和客户需要耐心和多走，往食品这条路走。别的不说，月入过万一定没问题。中间商赚差价，
0: 赚差价。那你就是这样呗，在拼夕夕上进货，在
1: 但他说应该不是电商，应该是实体那种。
0: 因为你没有发现，
1: 对，
0: 就是最贵的是走爸爸。
1: 我现在总听人说做外贸， 也是比较好的
0: 啊，外贸啊，
1: 对，因为前两天也是听到一个博主讲，说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进入到了3.0时代，什么什么，
0: 哦，
1: 对，我们的制造有多么强，
0: 哦，
1: 但是现在缺的是有好的、有能力的人帮我把货卖出去，对接上，这样，所以可能要，首先要这个用语比较好吧。
0: 对，我那个朋友的朋友，
1: 小语种的那种，
0: 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他口罩的时候呢，就去美国了，然后发现美国没有 DIY 私人定制，然后在衣物上的袜子，
1: 哦，
0: 然后百合、波矮、百合和，就是弄这种。弄这种这个私人定制，
1: 哦，
0: 然后就是卖袜子，
1: 嗯，
0: 卖的俩人已经财富自由了，已经
1: 卖袜子卖财富自由，
0: 对啊，
1: 哎，
0: 已经财富自由了，对，嘎嘎地啊，嘎嘎地，嗯，哎呀，
1: 所以还是要动脑筋，
0: 动脑筋
1: 要去思考，对，
0: 是的啊。好了，更多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哈，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了。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18点汪洋继续当班为您主持财经在线。

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2: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咱们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13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那今天呢，三大指数是集体收红，在板块方面，煤炭板块是持续的活跃，郑州煤电、大有能源涨停，油气板块是异动拉升，科力股份涨幅超过了 24%， 光纤概念股呢是震荡走强，九只羊20厘米涨停，元杰科技涨超 16%， 亨通光电、恒星科技、中广合技还有三福股份等多只个股涨停。在下跌方面呢，白酒股是集体下挫，伊利特跌幅超过了 3%， 互联网金融概念股是震荡下挫，银之杰跌幅超过了 15%， 文化传媒板块是集体调整，中广天泽是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3700家。来看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4083.97点，上涨 0.22%， 深成指报收15704.71点，上涨 0.73%， 创业板报4122.99点，上涨 1.65%。在今天盘面上，培育钻石、光纤、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涨幅居前，教育、影视院线、机场航运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一下今天的热点板块，首先是煤炭。6月3号，韩城市场的焦炼煤价格上涨了每吨50元。大商所焦煤近远约合约多数收涨。主力2609合约6月2号收盘价是每吨 1362.5 元，较前一日上涨了每吨22元，所以今天煤炭板块是全面的爆发。另外的热点板块是半导体设备。6月2号，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在台北电脑展现场对媒体透露，旗下的存储芯片公司 SK 海力士计划5年内将晶圆产能翻倍，以应对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内存芯片持续短缺的问题。那么今天半导体板块也是集体爆发。好了，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

0: 也欢迎各位届时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据腾讯云官号账号信息，腾讯2026 AI 产业应用大会即将在北京举办。作为腾讯年度最重要的 AI 产品发布平台，此次将发布系列智能体应用新品，并将公布 Infra 等基础设施升级新进展。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 CEO 汤道生将和腾讯 AI 首席科学家姚顺宇同台对话，解读 AI 下半场腾讯在 AI 赛道的最新布局和思考。当地时间周二，在于旧金山举行的 Build 开发者大会上，微软发布了其首款代码生成模型 MyCode eFlash。该模型能够根据用户输入的自然语言描述，自动生成应用程序和网站的源代码。除此之外，微软还推出了一款推理模型 MyThinkPE， 并重点强调两款模型在效率方面的优势。微软高管还公布了一项名为 Project Solar 的新项目。该项目包含一系列原型设备，尺寸从智能音箱大小到工牌徽章大小不等，采用来自高通和联发科的芯片方案。据知情人士称，火箭制造商 SpaceX 计划最早于当地时间周三下午确定首次公开募股的条款。该公司将在更新后的文件中披露其价格区间和计划发行的股份数量，公司可以在文件公开15天后正式开始 IPO 市场推介。在路演开始前一晚确定条款，将使投资者有更多时间评估估值。当地时间周二， OpenAI 举行主题为 AI 上岗的发布会，推出面向股票投资、创意设计等岗位的 Codex 工作流插件，展示如何让 AI 接入企业工作流，承担越来越多原本由知识工作者完成的任务。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5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业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专家表示，规划对农业农村领域实现现代化路径做出了全面部署，三农工作的重点更加突出。此外，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重要阶段，对全力推动国家整体现代化具有决定性影响。
4: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包括统筹优化村镇布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等任务。
5: 这个建设呢，那么呢，这个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呢，围绕着基础设施啊、公共服务啊来开展，这个是呢我们政府的推动工作，也是呢我们扩大内需啊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手段，这个可以说啊是我们的一个突出的这个亮点。
4: 规划提出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顺应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发展趋势，提出加强农业科技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推广水平，加快推进种业振兴，创制应用先进适用农机装备，推进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等任务。李国祥认为，未来农业科技攻关方向一方面集中在育种等生物技术，另一方面则在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相关应用将带来农机等产业广泛的发展。
5: 首先方面，我们的这个农机行业，那么不仅仅呢，现在我们国内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的提高，我也注意到呢，我们现在的农机装备啊，现在呢出口，就是说呢，它呢在走向世界也都是发生了这种积极的影响。所以这种农机装备智能化，这个发展呢，应该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人工智能啊这种发展，当然呢它也会带来比较像这个管理啊，这个方面呢，水平的这种提升，那么呢对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是吧，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也都会呢产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3: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会全球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将于6月11日至13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上交会设置一个主题馆展区、四大专业技术展区、一个创新级交易服务区，展览总面积3.8万平方米，汇聚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4个省区是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到1006家。今天，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周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上交会国际展区将有来自德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6家境外贸易促进机构、商协会参展，组织74家企业参展，将展示机器人、精密制造、数字化解决方案等创新成果，并发布80余项技术合作需求。本届上交会首发首展项目15项。据央视新闻，2026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生效3周年。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自2023年6月2日起，3年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税款减让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1%、32.35%、32.12%。另据央视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日至22日，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持续承压4个月后，在头部车企、新能源板块的带动下，国内车市终于迎来显著回暖。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受益于头部车企电动化技术迭代与多款重磅新品集中上市，五月多家主流车企新能源批发销量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印证国内车企电动化转型成效凸显。他预计五月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136万辆，同比增长12%，环比增长11%。那近日，2026全球产业科技创新合作大会及中澳创新周在上海启幕。本次盛会恰逢主办方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成立5周年，现场多轮战略合作签约，涵盖高校院所合作、科创金融联动、校地协同共建、产业项目落地、联创企业共建等多个领域，将有效促进创新要素在长三角城市群自由流动、优化配置，持续为上海及长三角输送高水平科技供给，有力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
6: 这个签约呢，是我们跟长三角国创中心签约，是主要是围绕产学研结合这方面做一些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跟进啊，就是说跟各个具体的领域，像卧龙岗大学是在制造、先进材料、清洁能源、医疗器件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也是世界200强的大学。我们接下来的话，在学生实习、科研项目方面继续对接就会有一些具体的项目。
4: 本次集中签约硕果纷呈，包括长三角国创中心与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等海内外顶尖高校院所签约，持续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网络，并携手成通科创、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等专业投资机构签约，完善全链条孵化体系，构建科技、资本、产业深度联动的金融生态等。
7: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in 5 years, NICE has achieved so much in terms of the bringing the communities togetherand enhancing the innovation in this region. So NICE has really introduced many researchers with industry and enabled the startup companies to be able to commercialize their technologies. And it has great potential to be able to further strengthen innovation system in this region to be able to really enhance the technologies which can benefit the people and not only in that region and in China but also globally as well.
4: 五年来，长三角国创中心已布局建设110家研发载体，全面覆盖人工智能与通讯、集成电路等前沿重点领域，并创新推出了波投结合机制，累计布局培育197个前沿技术项目公司，同时推动千余项产业技术需求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形成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化成果。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日本政府今天最终敲定了本财年规模达3.1万亿日元，约合194.7亿美元的补充预算，以缓解能源成本上涨对家庭的影响，同时应对中东危机长期持续的风险。那这项额外预算将全部通过赤字融资债券来筹集资金。日本政府力求通过增加税收和非税收入来抵消赤字融资债券的发行，从而避免增加市场上的债券发行总量。那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这笔额外的支出将主要用于补充应急储备金，以补贴汽油价格和水电费。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重申，当局已经准备好随时根据需要对外汇市场走势做出应对。当被问及货币政策是否是纠正日元走弱的关键因素时，他表示，在政策方向上与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许多方面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发表讲话时说，日元对美元已经接近160关口，为四月下旬当局入市干预以来的最弱水平。当时的买入日元操作曾一度将汇率推高至约155日元对一美元，但此后日元逐步回吐涨幅。今天早盘，日元对美元在159.96附近交投，稍早一度触及160。新西兰经济研究所今天发布季度经济展望报告称，新西兰储备银行将在7月和9月上调官方现金利率。该机构表示，燃油危机令新西兰联储陷入政策权衡困境，油价走高推升通胀，而需求走弱，不确定性攀升又拖累经济增长。新西兰联储此前表态，首要防控风险是高油价扩散至整体通胀预期，进而带动薪资与物价联动上涨。那在假定相关冲突于今年年末结束的前提下，该机构预计年度消费者物价指数通胀将在2027年年中回落至新西兰联储目标区间之内。高盛今天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股票的涨势可能持续，但是回调风险正在上升。报告指出，更看好北亚地区，其盈利增长最为强劲。高盛上调韩国股市的目标点位由9000点上调至12000点。高盛还维持对中国内地 A 股的超配评级。高盛称 MSCI 名胜亚太地区除日本指数今年以来上涨27%，但如果扣除韩国和中国台湾，该指数则下跌4%。高盛将 MSCI 名胜亚太地区除日本指数12个月的目标点位由990点上调至1080点。
8: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9: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1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亮点在于创业板指数再创历史新高，表现出非常强的一种攻击动能。第二个亮点就是科技板块依然是高歌猛进，站在光里的啊依然是比较给力，而且势头颇丰。第三点呢，就是说顺周期方向也有所异动和拉升。事件性催化所形成的煤炭和电力这个板块，应该说还是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攻击性。在这里边大波段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那第四个点呢，就是说消费板块和我们所说的一些传统的周期板块依然是承压比较明显。 链啊，还是啊这个被边缘化的一种结构特征。同时呢，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虽然说。

0: 说光站这个站在光里边啊，这个头部公司表现的是高歌猛进，但是看了一下二三梯队的标的，其实在中期的二浪调整背景下啊，有的还是什么逆势下跌的一种状态。那在这里边来讲的话，这些标的我看了一下机构压盘吸货的一些啊盘口特征非常明显，而且是啊这个既把这个中期震荡洗盘和压盘吸货把它什么形成一种双结合的一种态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一线梯队标的高歌猛进的背景下来讲，我建议投资者还是在什么光啊光里边确实挺好的，但是有一点。就高位高价的原则上不要过激追，因为拥挤中确实有点高。有这个，尤其是啊，在这样的一个高位的背景下，连续啊出现大阳线的一种飙升，这有什么游资手法的一种这个切入的一种状态。这种切入往往啊代表着它会有剧烈的波动了。但是二三梯队一些标的啊，主动性的在大二浪的一个调整的末端位置，比如说啊打到六十日线位置，或者说完成它的什么一波啊这个调整浪的结构啊，基本上就可以啊大胆的左侧风险布局啊，资金量大的按照左侧，资金量小的等一等右侧。我觉得都可以的。从产业链供应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这个芯片半导体方向，还有通信设备的这个 CPU PCB 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算力还有机器人赛道方向，还有航空航天以及重要的低空经济方向，我个人认为从上述这些赛道板块，我认为中期趋势都是向好运行的。所以说既有光这个带队又有什么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协同，同时呢再有什么市场扩散性的一种这个加持，那么在这样的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指数三浪上攻驱动结构还在有序推进当中。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中期的震荡调整基本上已经到末端位置，而且是随着创业板指数续上新高的一个带动，那么其他三大归准也会什么完成缺口回补之后震荡整固一下之后再次发力攻击。
1: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个上涨的加速跟下跌加速差不多是1:2所以虽然说指数在涨，但是呢确实有相当一批的股票它算是下跌的，整个市场应该说抱团的这个迹象还是比较的清晰。那么这个抱团呢主要是体现在科技股尤其是光模块正在光模块的带领下，所以这个创业板指创出了新高。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第二个现象，就行情的结构还是分化的比较的严重。那么但是呢这个行情的结构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一个方面就这些科技股确实是在涨，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资源股其实今天表现也是比较不错的包括像这个煤炭、小金属、稀土还有这个石油石化这些其实都在涨幅在行业里面上涨幅在前面的。就换句话说现在这个市场它行情结构事实上呢已经开始有所扩散，除了大家所注意到的这种科技股在极致的抱团像这个光模块持续的创出了历史新高之外，那么其他的像资源这些板块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行情的扩散。那么这是我们所注意到的行情的这个结构的方向。那么所以对于指数上面就我们总体的判断呢，其实我们在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其实中长期我们依然还是比较看好的。那么后期呢指数还是有可能会维持这个震荡向上的格局，但是呢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比如说像科创50这个指数那么前期是出现了一个凌厉的下跌反弹抽了个相对比较长的这个上影线。那么其实呢我觉得科创50的指数可能会有点类似像去年国庆节之后的这个走法。那么去年三季度像科技股也是大涨了一波好多股票也是这个一个月涨一倍两倍涨的是力度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在这个四季度其实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最近这段时间科技股其实有些股票一样也是涨幅是比较的大。那么所以说比如说像科创50的指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科创50指数差不多涨了50%，然后在前期的高点这个放出了比较大的一个换手路，说明整个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歧。那么所以后面我倒觉得一方面科技还是主线，但是呢像科创50的这样的一个指数我觉得短期不太容易在过前期的这个高点，可能后面呢会维持一种横盘的震荡。然后呢像上证指数这个其实反而有可能随着行情的这个扩散的话，上证指数有可能会走得比较强一些，因为最近上周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那么因此从指数这个层面上面来讲，首先我们认为中长期还是看好的，然后短期来讲有可能 后面一段时间上证指数走得会相对比较强一些。那么在行情的结构上面呢，科技啊依然还会是主线，但是呢行情的宽度啊在后期可能

0: 还是会有所扩散的。
1: 股市茶座，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哈。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孙老师，晚上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汪洋，晚上好。
2: 晚上好哈，今天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哈，又到了承上启下的时间了。对于盘面表现和投资者保护教育内容，把时间交给孙老师。
3: 好的，那个今天是周三，而且今天这个盘中呢出现了异动啊，也就是可以理解为上午是一个拉高和诱多的过程，然后下午突然跳水啊，有点闷杀，也就是类似于我们说的这个悲杀的走势啊。这实际它就是按分时上吧，如果你要是看那个沪深300指数或者是中证 A500 指数的话呢，就非常明显。非常巧，就是我们是在这个开盘的第一分钟，也就是下午的1:01，然后这个尤其以沪深300为例，就一直往下压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出来，如果在沪深300上压盘的话，那么同样辅助的是中证 A500， 他们同步的这种下杀下压的话，那么跳水也就很正常了。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可能还是不希望在这个位置涨得太快啊。我们不太清楚这个是那个谁的想法或者谁的主观意志啊，但是这个盘面的确是这么走的啊。再有一个呢，今天又是出现了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割裂的，或者是上午和下午极端相反的这么一个套路吧啊，也就是说，上午感觉走的还行啊。最关键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原先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光模块啊、通讯呐、或者是光纤呐、存储啊、芯片呐、也就是有人说的 CPU 那个。CPO、CPU 就是这些传统的这个所谓的硬核科技，也就是说他们是卖厂子的人啊。这个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呢，感觉今天又抱团了，而且比较令人出乎意料的就是，所谓的易中天全部跳空向上创新高，而且就是说，这个逼空的意思就非常明显的啊。今天一个最典型的这个案例呢，就是中基西创的股价超过茅台，而且我们是在这个盘中呢摸了一下4100点。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今天为什么有一个大跳水，实际有很多方面都能够佐证这个跳水，也就是说你看这个盘口的话呢会有所感悟。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首先今天是放量的啊，今天又是3.15万亿啊，就是比昨天多了3400亿左右吧。那么因为昨天是不到3万亿的，那么今天第一个是放量啊，第二个呢是所谓的这个易中天吧啊，就是新易盛啊、中基西创那个天府通讯全创历史新高啊，这个比较让人大跌眼镜。就是而且就是说那个像我们科创板的原来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科创板原来就是上新股的时候呢，它是走的比较极端啊，比如说我们以前碰到过这种例子，上市600元，然后过两天呢就涨到了1400元，然后呢现在还往上涨。那么最近那个我就觉得你会感觉这个也不能说是逼空，是有点异常了。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就是元杰科技，就是这个例子。那个元杰科技原先就是号称那个 A 股地级高价股啊，但是今天又涨了。这个事情就是，包括寒武纪啊，另外那个机构博弈的这个动作呢也非常明确啊。你比如说东山精密昨天跌停，然后昨天在那个收盘前半个小时跌停那个位置呢，游资也买啊，量化也买啊，甚至有些公募机构也去买，然后今天又拉起来了。所以这一天呢，我们感觉又砸又拉这种情况。连续的这种拉扯，那么我们觉得还是高位股的机构想跑，但是呢如果要是没人接盘的话，那么他们出不去的话呢，就得市场博弈的这种情况，就是制造假象啊，那个诱多或者是吸引跟风。但是有一点非常不好，就是 我们看沪深300和中证 A500， 因为刚才我把今天的交易数据发给王洋了，就是说那么就是在如果你从5月13号开始吧，就是往下走，一直到今天6月3号，那么你会发现我们每天打出的高点啊，也就是从5月13号以后呢，我们会有四个高点，它是连着一个下降趋势线。那么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从5月13号到6月3号它是走了一个日 K 线形态的，以上证指数为例的是一个下降三角形，而且它这个下降三角形的斜边就是构成了阻力，就是我们曾经有四次摸到这个下降压力线然后就没走，那么这种感觉就让人非常的不安啊，可以这么说啊，打了四回不过去，你这个下降趋势线它这个压制是有效的，但是又想到这两天那个如果你看科创价格指数，就是000681，那么它收了一个日 K 线的组合呢，日线级别组合是个戳线，就是昨天有一个下影线，今天又有个上影线，而且就是说今天的抛压很强，或者是压力比较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阴，我们这个这几天既然形成了调整，就是那个高价的科技股想诱多这种行情失败的时候，它会图穷匕现，就像今天似的，上午给你走的挺好，但是到下午2点钟就开始杀，而且呢会杀跳水，也就是不光是说上影线给你做出来，而且在盘中给你打阴线，然后这种情况像今天有很多挂在上影线呢，或者是在这个早盘的时候，在这个9点52分那个高点可能有人就追高了，然后呢在这个11点11分这个高点又有人追高了，这是第二个高点，第三个高点呢就是我们下午的2点04分开始跌了，那么所以今天这个上证指数是做出了三个高点，同理的这个沪深300指数或者是中证 A500 指数也是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大家会看到这里明显就是诱多了，因为你从那个指数这个走势，不管是我们这个白线还是黄线啊，因为白线都是大蓝筹嘛，大市值股票，黄线就是小盘股那个微盘股，那么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锯齿状的，就是它的形态和结构不流畅，而且是这种锯齿状的制造的波动，那么明显就是可以说就是一个那个量化在里头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我发现就是每当大盘进行这个宽幅震荡的时候，都是有量化资金在恶意的制造差价，我们不能说它恶意做空和恶意做多，但是他们在恶意的制造差价，因为你只有有差价的时候它才能够收割全市场，它不管你是国家队，不管你是公募基金，不管你是保险资金，不管你是社保基金还是你是普通的散户，这个量化是起到了非常恶心的作用啊！因为这个我们就不想多展开说了，因为我们投保投教这半年我们也引用了一些这个证券界的应该说领军人物吧，就是像那个有的是甚至是国务院的参事，就是国家智囊智库里的人物，你像人民大学的吴晓球，还有这个刘继鹏，这个怎么说呢，还有这个像这个原先的也有一些这个你像李迅雷，就是有的是这个属于叫什么呢，中国经济论坛40人，有的是国务院的这个参事，就是那个做智库的这种人物，就是都很有身份的很有影响力的，都是大学的那个院长或者是教授，在证券这个行业那么也说过了，包括像中央财大的贺强，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好像大家也不愿意提了，因为量化这个事儿已经说的已经这个没法大家再说了，就是他很不合理，就是那个你看看这个涨得好的股市，美国股市、日本股市、韩国股市，那也玩量化，但是人家那个量化就是1秒钟15笔，我们这是1秒钟299笔，这嘎韭菜嘎这么多年，就想想这个刘继鹏就讲为什么大盘上4000这么费劲，然后如果你看多，你想看4500和5000，其实告诉大家，如果要有量化的话，4500和5000，你就等着吧，也可能30年再说吧。这个现在就是100个点能来回嘎你好几次，嘎好几次这种震荡，这感觉就是你的操作难度太大了，现在想挣点钱太难了。就是说如果你正常交易的话，这只有一种人他是能挣钱的，就是什么呢，价值。

是投资那个，就是我买进好股票，然后我就不动了。那么你比如说咱们说的极端点的例子，你像就像今天的这个所谓的硬科技这种股票，如果你在24年这个924行情以后，甚至你不用说24年，就是你在25年8月份启动这个，实际我们看有很多科技股，包括芯片类的股票、半导体，实际是25年8月份，然后最开始那个最近的是26年的4月份，实际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可能是给你，风险相对低的买点，就是25年的7、8月份和24年那个9月份的行情刚启动。但是如果你在这个26年4月份和5月份这种拉升之后呢，那么它这个泡沫就出来了。然后在6月份的时候，这种震荡一般人受不了。那么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大家可能最近也都经历过了，就是记忆犹新嘛。因为现在就是从5月13号，现在那个要不就是又多，要不下杀的时候杀得非常凶狠啊，而且这个大阴线开的是触目惊心，可以这么说。比如说5月21号那个高点，5月21号的高点，那个我们看就从这个上证指数的4258跌下来，一个是5月14号的高点4258，这是一根大阴线。然后呢，第二天连续下跌，5月15号又是根中阴线，然后呢，5月21号一根长阴线，然后5月27号呢又是一根中阴线，然后呢，5月29号上周五又是一个中阴线。然后好不容易这个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开始进行整理吧，就是说在60日均线这块呢，就是基本上受到了支撑3天，然后今天刚一反又砸下来了啊。所以你现在感觉我们现在因为现在量化这个数据看盘面看盘口的话是非常明显，那么能知道他们在做空或者是恶意的这个制造市场波动。但是你说这里头这个有没有外资这个情况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公募基金的被动减持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公募基金管理是有条例的，实际在国内国外都是一样的。就是当一个因为它这个持仓是这样的，你单一股票或者是一类这个科技股呢，它持仓的权重不能超过10%。如果它这个你比如说假如说一个公募基金它买了100万股的新易中天这种股票，但是由于他们股票不断的上涨。不断的上涨，虽然那个股数不变，但是它市值就突破了整个基金那个净值总市值的1/10，那它就要被动卖出了，也就是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从明天周四开始，那么由于这种创新高的这个中信金创啊、新一盛啊，或者中普通讯呢，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元杰还是甚至是外资买的，那么它拉高或者下砸的时候，这个北向资金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交易所的屏蔽的原因，我们看不到。当天或者是第二天的那个 T+1 的那个公布外资的那个买卖情况，以前是能看到的。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只能是在一段时间，像季报啊，这个时候是能够看到，或者半年报能看到。就是等你看到外资动向的时候，那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儿，就没有什么参考意义。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么它现在这个下跌的趋势，我们感觉下跌的趋势已经形成，连续这个下降趋势线没有冲过去。那么今天这个明天这个考虑到这个指数这个调仓换股的问题，另外现在我们发现机构也在钻政策的漏洞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拉高我出不去货，那怎么办呢？出不去货我做大市值，然后叫你进指数，那么我们现在跟踪指数的被动的 ETF 行业赛道，那么你就买了。所以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们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大牛股现在都进到这种相对的宽基指数或者是热门赛道的这种行业的这个指数当中，那么基金经理按照这个契约，那么他就不得不买这些，那也就是变相的用那个公募基金去接盘了啊。因为不是说他想接盘，是因为交易制度的设计，他导致他进了指数以后你必须得买啊。这种情况就是无论是在国内和国外都是这样的。所以往往一个股票它炒市值炒得过高或者膨胀的时候，泡沫这种加速上扬的时候，要么你基金经理，要么你就是保持一定的1/10，你像这个比例的市值你不能超过的话，集中持股有集中度的，那么它只能卖啊，只能卖出，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被动的减持。所以炒高了一定是有风险的，那么对这个宽基指数也好或者是其他也都是有风险的。
另外我们说一下啊。

0: 就是我们托马斗教是讲在这个5月15号到6月15号呢，我们是叫那个防范非法金融，也就是这一个月时间我们都是防非的。在周一的时候呢，我们讲了就是冒充证券工作人员或者是那个其他的情况，那个进行这个网络诈骗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今天我们想讲什么那个主题和内容呢，我们想说一下这个有关于养老这一块儿。这个叫银发经济啊，银发经济这块呢，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这种诈骗呢，也这个活动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特别呼吁啊，就是我们收音机前啊，或者是我们这个你是看这个广播电视直播或者是在网络啊，当然我们得说有一些那个老年人甚至网络玩的是比年轻人还聪明，而且还熟练。也就是说呢，那么这个作为一种常识性的这种了解吧，也就是说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按照这个中国证券协会和那个其他的就是文件的这种要求，就是这个防诈骗就是专门盯老人钱的，就是养老骗局掏空老人钱包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这个投保投教这块也得说一下啊，这个我们觉得是非常有作用的啊。那么骗老人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专门打着这种养老旗号非法集资啊。当然这种非法集资它可以是以股票的方式，也可以是以债券的方式，这名义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他可能会骗一些老年人不懂金融的，他会说我那个发原始股，他说我这是康养项目，然后你要投资，然后呢或者说我是在旅游景点那个旁边5A级景区或者4A级景区旁边的这个有这个楼盘，那个当然都是说这个属于这种养老院啊，或者是说呢他是属于这种集资募股，然后他说他是搞了一个这个旅游项目，然后要给你分红。那么这种凡是盯上老年人群体的这类骗子呢，通常是这样的，就是先有人，不管是男的女的，那个岁数大的年轻的都会很热情啊，就是这个喊大哥大姐或者大爷大妈的，就是说请老年人先去听养生讲座，去养生讲座呢，然后你只要去听讲座就能领大米领鸡蛋，然后呢讲座上他会请一些所谓的专家，然后他就开始推销了，他说我们在搞一个高端的养老项目啊，或者叫康养，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旅游点附近，或者是说他有这个楼盘，或者是养老院，或者是这种集体性的，你听着好像是高大上的，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他说你现在要投钱的话呢，将来你能够住进这种高端的养老社区啊，这个不叫养老院，叫养老社区啊，就是抱团养老嘛。他说我们这儿有专业的护理，有老年大学，有康复医院，我们这块床位比较紧俏啊，你现在交钱呢就能够优先锁定。然后有的人还说呢，交的钱不光能够养老，甚至每年呢还能拿8%甚至12%的利息，比银行划算多了。大家想一想，我们当年那个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那个都好几年前了，他就讲，他说以后只要是年息告诉你超6%的，他就是骗子。那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年息在银行定存那块儿也就1%吧，甚至有的这个都跌破1%了，那骗子才会说拿8%到12%。那么那他就是说按照郭树清主席的说法，他就是说超6%了，你也得长个心眼啊。那他要不说高息你能去吗？你不贪小便宜，你不去领大米鸡蛋豆油的，他能骗着你吗？就是说听着挺好，但是呢这些都是套路，他们就是利用老年人的金融常识不是那个很明确，就是对晚年生活的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这个警惕性放松啊，或者是说老年人想给子女减轻负担呐、啊，或者是老年人自己想这个老有所为啊，想折腾折腾啊，就是这个骗子就是利用了老年人的心理。实际上就是我们真实的情况，我们这个做过调研，包括这个有些法律的这个法律救助啊，包括有一些你听那个律师或者法院或者是讲这个典型案例的时候，这个所谓的那种 高端的养老社区，那么它一定是跟股票和债券和我们这个金融和投资它是不搭边的啊。就是它有就说搞这种康养项目和这种社区，它连地皮它都批不下来，你交了几万几十万的会员费、床位费、预定金，然后呢又说给你那个这个项目给你多少股权，给你多少债权，又是那个定期能分红，或者是说那个上股可以转让，你买上原始股你可以转让，这个你以后未来养老就有保障了，这不明显就骗子嘛？就是说这种情况被这个传销的或者被骗子骗的很多，就是等你交完钱等你要用的时候，一个是过一段时间这个项目黄了，那个半年或者是那个三个月黄了，人去楼空，骗子找不着了，各种理由退不了款，这种情况我正好是那个前一阵子我出差，我上大庆，我在那个我听当地人就说大庆就出过这种事儿，就是比如说那个，甚至他还是和物业是连搞的，就是你比如说一个高端社区，然后一个物业呢，他物业出面说请来一家公司吧，然后呢，这个由于这个物业这个楼盘里头呢，可能是有这种会所。那是高档的，你看里头有游泳池，有健身房，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康养健身措施，那就是跑步机，包括你打球，就是所有的设备都很好，然后他就收钱了。那么他会那个让你办月卡办年卡，你那个交的越多呢，那么越便宜，他是这种套路大家都知道。等着你说我要办健身，我要办游泳，或者是我要办打球，或者我要办这个所谓的这个运动体育，你比如说跳这个跳舞、跳国标，或者是跳这个体育舞蹈，就是这种情况，老师也全，设施也有，然后呢，他就是预付款，然后就告诉你让你交，交的时间越长，期越多越便宜，然后有些人就受骗了，你说你看大庆的人工资都高，收入也高，那个而且呢有物业介绍，那么这个项目。而且呢还有营业场所，而且那个楼都非常的那个装修的都非常好，大家都觉得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入股，然后这个项目一开始运作都挺好，然后等到半年六个月以后，然后这个就说亏损了，然后呢再过两天呢这个老板跑了，然后就诉讼打官司，那有人就找物业说那是你介绍来的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呢但是那个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它不是直接的那个物业就是一个介绍人的话，他也没收你钱呢，就是你搞民事诉讼，搞法律官司这种情况，这个事情你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也就是说你打官司你要花时间和精力，你是耗不起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还有是什么情况呢？就算他能经营，就算是这个项目还在，这个楼盘管所还在，那他也都是办各种卡以后呢，就是拿后面来人交的钱补前面人的窟窿。那么一旦没有这个新人进行投资的时候，这个资金链断了以后，你这个养老的钱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大家也要注意，他这个就一个是不要贪小便宜啊，贪小便宜吃大亏啊。另外呢，就是说有些事情，我觉得这个预付制啊，还是预付款这种情况，你还是算了，就是。不差那点钱儿，然后你一下交一年的交三年的何必呢，你要真要是愿意运动，你多花点钱，你运动一个月再说，一个月一个月交吧。所以说这个骗局是非常明显的，针对老年人呢就是一定记住啊，第一个是打着养老旗号的啊，听着特别高大上的。那么当然你说股市里头有没有呢，股市里小作文也有啊，你比如说股市的小作文里头，他可能告诉你我这个上市公司是搞医疗器械的，他是养老的，然后呢或者是我发明了什么什么什么创新药，然后告诉你我这个药那个能治那个高血压，能治糖尿病，或者是说呢能生发，就是又跟医美又沾边，那么你听着都是高大上，又有所谓的这种科技含量，就是洗脑，像那种营销式的这个像传销的这种话术或者讲座什么的。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养老，这个所谓的养老一定要给他离他远点。第二个呢是承诺保本付息，利息远高于正常的理财，高于银行的定存啊，这种情况是第二个诈骗啊。第三个就是没有正规的金融牌照，但是他搞了类金融的业务，就像非法集资这块，不管是以股票债券啊，甚至就是说老百姓 土话说台钱，短期的民间那个借贷的这种利率。那么你想，他既然没有金融的牌照，没有金融资质是什么呢？他就是个普通的公司。所以这种情况，大家那个如果是普通的公司和法人，不管是谁介绍的，你要擦亮眼睛。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大庆那个例子，就是那种情况。再有一个第四个呢，就是利用老年人那个传销，就是拉人头啊，你拉朋友头，你能拿提成，就是你有下线啊，这种情况。所以这个骗局的四个特征：一个是养老，第二个是承诺保本付息，第三个是没有金融牌照，但是普通公司，但是要开展类金融业务。第四个呢是传销，走下线这种方式啊，这种情况都是专盯养老的这个掏空老年人钱包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那怎么样这个防范呢？按照我们这个金融投教这块啊，投资者教育这块，就是说任何说稳赚不赔的、保本高息的，那么你就给他直接拉黑。你就要记住，天上它不会掉馅饼，高收益背后一定是高风险啊，高收益一定有高风险。第二个呢是，你在投钱之前呢，一定要和你的子女商量。那么骗子是最怕老年人和这个家人进行沟通的，因为这个年轻人他是，精力旺盛，另外他这个信息渠道也比较灵，另外呢他有这个社会上这个交际层面，他不闭塞，而且有些新的骗局他是知道的。所以一般的是能骗老年人，但是他骗不了年轻人，而且要是骗老年人也是骗65岁以上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还有一个防范的就是查资质啊。正规的养老机构呢，它是需要民政部门的许可，如果你这要是搞这个民间的这种金融这种方面，大家知道金融我们管控的更严，就是金融不是个人能干的，也不是民企能干的，是不是？就是说呢，即使是有民营的这个金融牌照的，那么以前出事的也很多，远的我们就不说了。黑龙江有没有呢？也有。就是说，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你一定要看政府主管部门，不管是金融管理部门还是民政管理部门，那么他有没有业务许可呀？如果没有业务许可的时候，你就发了类似于这种理财产品的或者是类似金融的这种行为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在官方的渠道去查，查不到的就别信，另外能查到的也去问问当地的这个，我们当地这个金融管理部门都很多的，有金融办嘛，省市都有。那么或者哪怕你常识性的，你问问社区，问问办事处，就是问问那个相关的这个市一级区一级的这种主管部门。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做节目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尤其是老年听众啊，就是我们辛苦了一辈子攒的这种养老钱是晚年生活的保障，那么别因为几个鸡蛋、几袋米、几桶豆油就把家庭家底儿交给这种陌生人。那么养老是人生的大事儿，但是呢养老它并不是发财的机会啊，就是我们这个对于养老这块是以防御防守为主，守住养老钱才能够安享晚年啊。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讲，这就是实际是一种稳健投资，因为我们投保投教呢是讲稳健投资和价值投资的啊。我们再说一下今天这个股市啊，今天的股市我刚才我们讲了为什么有跳水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为了吸引跟风盘，要有一些这个股票所谓的硬科技股票不断的创新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发现那个创业板的指数啊，创业板的指数和昨天和今天都出现了异动，尤其是创业板的指数今天是创了历史新高，打出长上影以后又回来了。那么如果你看创业板的日 K 线或者是创业板的60分钟、120分钟的 MACD 指标，它是两次顶背离。那么也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今天这个盘中2:04以后的下跌，一个是成交量的异动能够看出来，就是我们多放了3500亿，那么我们现在是3.15万亿，今天成交量异常放大。第二个呢出现了这种整数关口，也就是创业板的4200点，上证指数的4100点，然后打到了这个高点以后，主力机构反手就做空。那么这个刚才有成交量的原因，有这个位置整数关口点数的原因，再有一个呢技术指标背离的原因啊，所以这个是拿技术面是能够解释的啊。再有一个呢，我们觉得这就是市场的博弈，也就是说你今天这种行情你出手就容易被套啊，就是也可能你早上最高的时候呢也容易被套，也可能你今天你不操作 甚至比你今天操作还要好啊。也就是说，今天这种情况，如果你不操作，反而你可能是赢家。那么，但是你要是这个早上追高了，或者下午两点以前你追高了，那么你今天就很难受了。另外呢，我们觉得就是，这是从这个整个这个盘面来说的。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应该这个知道一些说一些常识吧。那么怎么才能够防范这个东西呢？也就是今天这个上涨，我们首先说那个早盘上涨的原因啊，上涨的原因还是跟这个跟外盘有关系吧。因为就是说，在昨天呢，那个欧美股市都是普涨的。那个昨天是道指涨了0.45%，纳指涨了0.3%，标普五百涨了0.13%，就是美国的三大指数创了新高，标普五百指数收在7600点之上啊，而且是9个交易日连续上涨，九连阳，追平了1995年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也就是美国的股市现在又多的这种情况比中国还要厉害啊，因为毕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搞股市搞几百年了，那么他在忽悠普通投资者这方面肯定比我们这个国内的机构更有经验。但是我们也发现了，这个美国人在又多在涨，中国的机构也在玩这个相同的套路啊。那么这个大型科技股的涨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易中天的这种创历史新高，这种包括我们说那个新上市的这种新股的这个创新高，这个1000多块钱的，那简直就是我们觉得这是脑袋太热了吧。包括这个热门中概股，我们昨天热门中概股的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那么它也都是涨了1.83%。反观到今天亚太市场都是跌的，你像韩国是这个放假休市，日经指数涨了25%，但是我们的香港的恒生指数就是跌了1.5%。我们 A 股呢是低开，然后呢震荡，然后这个收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光通信概念是，在这个拉抬下，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新盛，这种易中天这三个这个极端的这种机构抱团的上拉的这种情况，让创业板盘中一度是大涨超了3%，又创了新高，但是马上就背离了，量价跟不上，它是这个下午的跳水是非常的恶劣的。那么今年的行业呢，应该说是，稀土、煤炭、小金属、半导体、通信，都在涨。这里头我们觉得有点科技含量的，或者是说有点这个关注性的，就是小金属，小金属的上涨，就是煤电联动。就今天的煤炭、电力、金属、半导体、通讯、稀土都涨了。那么大家感觉到好像是有一些为了做多或者为了诱多不遗余力，但是同样的那个跌幅一样的，也比较明显，像院线呢、教育、航空、机场、玻璃纤维、广告营销这种板块也都是下跌的。当然这个涨停的这个有光纤概念，有电力板块。那么今天这个公用事业这个电力板块的这个上涨呢，还有公用事业的这种上涨呢，就是这个也有部分这个资金想把这个市场热点呢轮动到公用事业股啊。当然我们觉得这个是红利也好，或者是蓝筹也好，这个移动的情况能不能持续很表示怀疑啊。就是除了电力、公用事业、煤炭今年涨了，我们只能说是像这种所谓的老灯股，或者是大指数的股票，就是大蓝筹的股票进行市场风格的这种漂移，但是目前还是比较割裂的啊。所以目前市场情绪观察呢，就是我们觉得今天这个就是那个特斯拉产业链、苹果产业链，那个包括华为产业链、半导体、通信龙头，它表现的是比较好。但是同样，消费电子、电子元器件就分化了。所以明天我们觉得大盘以下跌调整为主。
1: 好，以上观点接受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 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7: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13: 冰城少年。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那在给零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到要定时定量，那如果孩子提前把钱花光了，也得等到固定的时间再领一次零花钱。当然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问清楚孩子提前花光零花钱的原因，以及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没钱或者钱不够的时候，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15: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6: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7: 贾化国历险记。

0: 嗓门小茉莉的出生。故事是从我们的主人公小茉莉的诞生开始的。虽然现在小茉莉已经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歌唱家，但是从前她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但是从她出生发出第一声啼哭时，村里人就感觉到她与一般的孩子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要知道，她那响彻天际的哇哇哭声可不是一般的响，村里的人都以为是工厂在拉汽笛，匆匆忙忙的就去上班了。可是一出门，他们就发现时间还早，哎呀，这天还是黑的，根本不可能拉汽笛上班。后来村里的人知道了，是小茉莉出生了，她天生就有一个大嗓门。就这样，村里工厂的汽笛都用不上了，早上听见小茉莉哇哇叫的啼哭声，大家就去上班了。然而到了上学的年龄，小茉莉却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大嗓门可能会造成混乱，甚至给大家带来不幸。开学的第一天，老师点名小茉莉，小茉莉听见老师叫自己的名字，便很快回答到。就在这一声回答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教室的黑板碎了，黑板的碎片落了一地，老师很生气，手拿教鞭问同学们，谁往黑板上扔石头了？大家都安静地坐着，没有人回答老师。老师看了看坐着的同学们，没发现什么异常，只好说，那我们重新点名吧。于是老师又开始从头点起，这次老师没点到一个同学的名字，就问一遍，刚才是你扔的石头吗？孩子们很害怕，一个劲儿摇头说，啊，不是我，不是我。第二次点名又轮到小茉莉，她和大家一样赶忙回答老师，不是我了。就在她还没来得及说出诗这个字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玻璃碎了一地，窗户和黑板一样出现了一大片裂缝。老师太吃惊了，瞪大了眼睛看着面前的40个学生。这次他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没有人捣乱，没有人往窗户上扔石头，于是他想，那肯定是外面的孩子调皮，他们用弹弓把玻璃打碎了，要是让我发现了，我绝对不能原谅这些调皮的孩子，一定要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这天早上就这么过去了，到了第二天上学，老师照旧又要点名了。当再次点到小茉莉时，小茉莉像昨天一样很快应道到。然而这时窗户上的玻璃抖了起来，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不一会儿，半个小时前刚被校工装上的玻璃又落了一地。老师看着小茉莉说道，真是很奇怪呀，每次点到你的名字就会有事情发生，那是为什么呢？哦，我明白了，小茉莉，那是因为你的嗓门，你嗓门太大了，你瞧，你一说话声音就会让空气震动，就好像刮起飓风那样，就会有东西被毁坏。这样吧，小茉莉，你听我的，如果你不想让学校和我们的村子被你发出的声音震为平地，就请你答应我，从今天起说话都要压低嗓门。这是小茉莉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声音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听完老师的话，小茉莉心里又难受又委屈，她满脸通红，张张嘴巴小声说道，啊，老师，那也许不是因为我。她的话刚一出口，教室里又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声音，刚被校工换上的新黑板开始震动。看吧，这是证明啊，老师望着小茉莉说道， 可是当老师看见大滴大滴的眼泪从小茉莉的眼中流出时，他的心也软了下来。他马上走下讲台，走到小茉莉的身边，摸着小茉莉的头，轻轻对她说，
1: 没关系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你天生有那样的大嗓门，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困扰，但也会给你带来美好的未来呀，所以不要为今天的事太难过了好吗？
0: 就是从这天起，小茉莉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在学校里，她要时刻注意用手捂住嘴，可是即使这样，小茉莉说话时发出的声音还是很大，班里的同学听到她说话都会不自觉地堵住耳朵。上课时，老师们也会尽量避免问小茉莉问题，即使老师一致认为她很聪明，一定能答对。而在家里，同样小茉莉讲话也是被禁止的。小茉莉对这样的生活十分不满意，当她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就会跑到树林、湖畔或者田野去发泄闷气，因为那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可以放松下来，任意地唱歌。但是每次当她开始唱歌时，土地也会翻动起来，地下的蚂蚁、毛毛虫等小动物都会快速地逃走。在这些动物看来，那就相当于发生了一场地震。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小茉莉也渐渐长大了。长大后的小茉莉个子并不高，还有些瘦弱，她和父母一样，成为村里一个普通的农民。她每天做着农民应该做的事儿，春种秋收，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倒霉事，小茉莉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有一天早上，小茉莉走进自家果园，抬头看见树上的梨好多都熟了。
1: 哎，可惜我没有带梯子来，
0: 小茉莉心里这样想，
1: 我回家拿个梯子，再拿个竹竿，把树上那些高处的梨都打下来吧。
0: 就在这时，小茉莉一转念，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 要不用我的大嗓门试试。
0: 于是她站在梨树下喊了一声，
1: 落下来吧。
0: 没想到噼里啪啦，仿佛能听见小茉莉召唤一般，她的声音一出，树上的梨就拼命地往下掉，一眨眼的功夫，树下就有几百个梨了。小茉莉又走到另一棵大树下，像刚才一样大声叫了一声，
1: 落下来吧。
0: 梨应声而落，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小茉莉很高兴地想，
1: 哼，这样我可以省好多力气，为什么没早点想到这个办法呢？用我的声音就不需要用梯子和竹竿了。
0: 就这样，小茉莉开始绕着她家的果园边走边用大嗓门震落树上的梨。这一幕被不远处一个正在锄地的农夫看见了，他完全看呆了，揉揉自己的眼睛，捏捏自己的鼻子，想确定这一切不是在做梦。等他断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马上跑去叫他的老伴儿过来。
1: 老伴儿，快过来看呐！
0: 他看上去有点害怕，紧张地对老伴儿说，
1: 这个小茉莉她是个巫师啊。
0: 他的老伴儿一听，赶忙跑过去，看到小茉莉后马上跪了下来。天哪，他是个圣徒。
1: 不对，他是巫师。
0: 不是，他是圣徒。他们开始了争执，
1: 要不把邻居都叫来，让他们也都看看，看看咱们说的谁对。
0: 农夫提议。不一会儿，全村人都聚集起来，大家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小茉莉是巫师，与之相反，另一派则认为小茉莉是圣徒。两派人争论得很激烈，甚至为这事儿而打架受了伤。其中争论得最激烈的那些人都跑到了小茉莉的果园去了，认为小茉莉是圣徒的想去看看他们心中的圣地，而认为小茉莉是巫师的也想去，他们想去把果园踏平，认为那是一块魔地。正在忙碌中的小茉莉看见一群人向这边跑来，以为是发生火灾了，她提起水桶就要跑，想去救火。正在这时，她发现那群人在他们家果园前停了下来，
1: 嘴里还念叨着，哎，就是他，就是他，他是圣徒，
2: 不，他是巫师。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人群里发出的声音，快逃吧，要是他把咱们这儿一泼，大家就没命了。有人大吼，
2: 不不，他是圣徒。
0: 小茉莉，你可以让树上的梨变熟，可以让他们掉下来就掉下来吗？小茉莉终于忍不住了，
2: 你们怎么了？都疯了吗？那是因为我的大嗓门啊，它能让空气震动，就像风一样。
0: 哦，是这样，我们明白了。这其中一个女孩喊出了声，那是你的嗓门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吗？
2: 不是奇迹吧，这明明是巫术。
0: 小茉莉太生气了，扔掉了水桶，一个人走进屋里，锁上门。
2: 看来这样的日子我是一刻都过不下去了，
0: 小茉莉心里这么想。
2: 在村子里，大家都在议论我，说我是巫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什么理由留下来呢？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好朋友了，我还是出去走走吧，说不定我的嗓子能给我带来一些好运呢。可能有人会认为我的歌声给我钱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可能有的人会因为我的歌声给我钱，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也许我能成为一个歌唱家。想到这儿，小茉莉拿定了主意，把需要的东西放进行囊，走出门，准备出发了。

十天环游地球。第一章，1872年，在英国伦敦萨维尔街7号这栋豪华住宅里，住着一位神秘的人物——斐利亚·福克先生。在人们眼中，他是一位豪爽的君子，一位上流社会的绅士。他从来不出入于金融市场，也不经营货物贸易，又不参与政事，更不和法律界打交道。当然，他也没打过任何官司。他不开工厂，从不是农业，不经商，也未参加任何学会。伦敦有一个叫改良俱乐部的地方，那是一个所有名流都向往的协会，成为其中会员是每个人都引以为荣的事。福克先生居然就是改良俱乐部的会员，而且是这个光荣的团体里最特别、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会员。原来他是经巴林兄弟介绍入会的。福克先生在巴林兄弟的银行里存有一笔巨款，他的账面上永远都有存款，至于他的财产从何而来，却无人知晓。福克先生从来不挥霍浪费，但也不吝啬小气。哪有什么公益活动或者慈善事业缺少经费，他总是默默地出钱注资，甚至隐姓埋名，不让人知道他捐了钱。总之，他不爱与人交往，沉默寡言，日常生活总是千篇一律，一举一动也总是那样准确而有规律。福克先生渊博的地理知识也常常令人惊叹不已，他似乎对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十分熟悉，好像具有千里透视的天资。人们推测，福克先生理应是个走南闯北，哪儿都去过的旅行家。然而有一件事十分肯定的是，多年以来，福克先生从没离开过伦敦。他每天都经过那条笔直的马路，从家里到俱乐部去，没有人在任何地方见过他。人们还知道，福克先生没有妻子儿女，没有亲戚朋友，从来没有人到他家拜访他，他家里只雇佣

0: 了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所做的事也并不多。福克先生午餐晚餐都在俱乐部吃，一般晚上12点整回家睡觉。他在家时除了睡觉就是梳洗，生活习惯像时钟一样固定，而且永远没有变化。因此他要求仆人按部就班的工作，一定要准确而有规律。比如他每天早晨刮胡子用的热水规定是86华氏度，约30度。10月2号早晨，福克先生刮胡子时发现仆人端来的热水是84华氏度，约29度，于是福克先生辞退了这个仆人。按规定，新仆人应该在11点到11点30分之间到来。按他的习惯，他将准时在11点30分离家，前往改良俱乐部。这时外面有人敲门，被辞退的仆人引着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进了客厅。那男子向福克先生行问候礼。福克先生问：
1: 你是法国人，你叫约翰是吗？
0: 新仆人立刻口齿伶俐地自我介绍起来：我叫若望，假如老爷同意的话，叫我路路通好了，我很满意这个外号，它说明我天生就具备办事的能力。我相信自己是个诚实的人，我以前总是东奔西走，到处流浪，现在我想尝尝当管家的滋味，安安稳稳地伺候主人。我知道您是英国最讲究准时、最爱安静的人，我希望能在您这儿吃碗安稳饭，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忘掉过去的一切，就连路路通这个外号也忘掉。
1: 路路通这个外号我很喜欢，我就这样称呼你吧。我了解你的情况，你有很多优点，但是你知道我的要求吗？
0: 福克先生打断他的话：知道，先生。
1: 那就好，现在你的表几点了？
0: 路路通立刻从表带里取出一只大银表，回答说：11点22分。福克先生说：
1: 你的表慢了4分钟，你要记住所差的时间，从现在算起，1872年10月2号星期三上午11点26分开始，你就是我的仆人了。
0: 话一说完，福克先生就站起身，拿起帽子戴到头上，一声不响地走出了客厅。不一会儿，路路通便听到关门的声音，他知道福克先生准时出门了。路路通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他在英国伦敦给人当亲随仆人，一共干了5年，但始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主人。他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痞子，他很正派，他的性格和蔼可亲，殷勤而又温和，相貌也讨人喜欢，胖胖的脸上长着一双碧蓝色的眼睛，身材魁梧，肌肉结实，体力过人，棕色的头发总是乱的。路路通对这里的一切极为满意。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林肯用幽默赢得大选。林肯是美国历任总统中最有幽默感的一位，他能够赢得大选当上总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那幽默真诚的语言艺术。1860年，林肯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对手是著名富豪道格拉斯。道格拉斯竞选的优势非常明显，他有着林肯没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道格拉斯专门租了一辆豪华列车作为竞选专列，在最后一节车厢处安上礼炮，每到一处都要鸣放礼炮32响。然后道格拉斯再坐着6匹马拉的马车到市镇中心去发表演讲。进行时，前面有几个彪形大汉开道，后面有一群随从跟着。道格拉斯根本没有把林肯放在眼里，他狂妄地说，
2: 我要让那个乡巴佬闻闻我的贵族气味。
1: 与道格拉斯相比，林肯真的只能用寒酸形容了。他出生贫寒，父亲是个鞋匠，家庭条件非常差。林肯15岁才上学，加起来的求学经历还不到1年时间。后来他还是通过自学才当上了律师。林肯没有专车，四处竞选都要自己买票，每到一处他都要租当地农民种田用的马车前往演讲地点。当时没有人认为林肯会赢得大选，林肯的优势就是他的政治主张更先进。

主张废除黑人奴隶制度，此外就是他的口才很好，演讲和说话幽默有趣，极富感染力。道格拉斯在与林肯辩论中攻击林肯是一个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林肯的长相不好看，甚至可以用比较丑来形容。听到道格拉斯的攻击，林肯自嘲地一笑，指着自己的脸对观众说：大家想想，如果我真的有两张脸，我还用得着以这样一副尊容来见各位吗？大家都被逗乐了，连道格拉斯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林肯每到一处都要非常诚恳地跟大家说：如果大家问我有多少财产，那么我告诉大家，我有一位妻子和三个女儿，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有一间租来的办公室，屋内有一张桌子，椅子三把，墙角还有大书架一个，书架上的书值得每人一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很长。然后他用力挥动着拳头对周围的观众说：我实在没什么可依靠的，我唯一的依靠就是你们。林肯的诚恳和幽默赢得了选民的心，最终他成功当选了第16任美国总统。林肯当上总统后依旧保持着幽默的言语风格，美国人非常喜欢他，公认他是和马克·吐温一样的幽默大师。其实林肯原本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从小家庭就非常贫困，9岁母亲就去世了，23岁失业，24岁借钱经商破产，16年后才还清债务，26岁订婚后未婚妻因病去世，29岁争取成为州议员发言人失败，34岁参加国会大选落选，39岁寻求国会议员连任失败，40岁想担任州土地局局长被拒绝，45岁竞选美国参议员落选，47岁争取副总统提名得票不到100张，49岁再度竞选参议员落选，51岁终于当上了美国总统。有人给林肯算过，说他一生中经历了11次失败，只有2次成功。连番的挫折使得林肯的性格有些偏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但林肯觉得这样不行，必须让自己的生活有一点阳光和笑声。于是他努力学习幽默，他坚持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看一段笑话，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当上了总统。看了笑话他就喜欢跟朋友分享，讲给大家听，讲得多了他的口才越来越好，语言越来越幽默，人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林肯通过不断的自我训练拥有了幽默的能力，而幽默帮助林肯增加了个人魅力，并走向了事业的辉煌。在人际交往中，擅长幽默的人比较能充分地表现自己良好的风度、较高的素质，也容易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更容易赢得信任、获得支持。现代社会，特别是在职场中，演讲和说服正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人们需要通过演讲去展现自己，阐述主张，需要通过谈心、交心为别人结疑释惑，需要在辩论中胜出以赢得支持。想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熟练运用幽默这一武器。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6: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8380438188120，8380438。
1: 我是一棵树，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4: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5: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6: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7: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

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凤红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她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

0: 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

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们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
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

其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您在节目过程当中随时与我们互动留言，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不知道你的童年里有没有一杯香飘飘奶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走进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香飘世界的故事。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对奶茶杯数可绕地球几圈已经不太感兴趣。这位瘦瘦干练、普通话带有浓重吴语口音的浙江企业家，更喜欢谈管理、谈战略、谈新产品。从开始创建香飘飘奶茶，到成为 A 股奶茶第一股，一手缔造了香飘飘的蒋建奇回顾过往，却有种难能可贵的松弛感。一路走来，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压力。他现场唯一一次语塞，竟来自被问及创业过程中的艰难时刻。

中专，包分配在上海铁路局捧上铁饭碗的路径行进的。大学毕业后，蒋建奇分配到上海铁路局工作，铁路局工作清闲，上班呢就是看报喝茶，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当然也有很多人乐在其中，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但是蒋建奇觉得这样的生活再不改变，人生就荒废了。有一次，几个同事一反常态地围在一起，一脸认真地讨论着什么。蒋建奇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赶紧凑上去。原来同事们在研究各个红烧鲫鱼做法有什么不同。那一刻，蒋建奇觉得生活是一口爬不出的大铁锅，自己就是锅里面咕咚咕咚红烧着的鲫鱼。生活不能这样过，日子再也不能这样活。吃喝不愁，安逸稳定，也颇受领导赏识。顺遂的生活固然富有吸引力，但对于蒋建奇而言还是缺了点味道。这个转折点就出现在弟弟开设的糕点店面临亏损之际，一清盘发现亏了好几万元，所以我就辞职回去接这个摊子了。此时的蒋建奇大概未曾料到，这会成为一段全新人生征程的起点。于是蒋建奇利用空余时间开始做小生意，他走街串巷卖过包子和冰棍儿。1985年，21岁的蒋建奇凭借着做糕点生意迅速积累起财富，手里攒下8万块钱，甚至1986年的时候，他还创办过一家生产中低档价格食品饮料的小型企业。后来学食品专业的弟弟在南浔搞了一个食品厂，做起了食品生意。蒋建奇对做生意感兴趣，他隔三差五地从上海跑老家帮忙。弟弟食品厂主营糕点，一个春节下来就挣了10000多块钱，这让蒋建奇觉得挣钱很有意思。第二年，弟弟因为别的打算准备把糕点厂关了，蒋建奇舍不得，就干脆辞职回家接手了弟弟的食品厂。掌门人需要掌门，而不是每天过来开门关门就能做好生意。接手糕点厂后，蒋建奇一改之前弟弟放任自流的经营方式，主动找到了杭州食品研究所，并很快推出了爆款产品棒棒冰。为了缓解当时紧张的现金流，蒋建奇要求经销商实现现货现结，款到才发货。这种对资金回流速度的高要求，与在销售中的高溢价能力，也成为贯穿蒋建奇此后20载生意路上不变的准则。1999年，蒋建奇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老顽童，全名为湖州老顽童食品有限公司。原来他是看了小说《射雕英雄传》，觉得这个名字很有特色，看一遍就能记住。老顽童的主营业务是做棒棒冰，起初做的还算顺风顺水。到了2003年时，老顽童销售额就已经到了几千万元。棒棒冰的热销让蒋建奇初尝成功的滋味，随后蒋建奇又思考起如何解决棒棒冰冬季销售低迷的问题。一次到杭州出差的契机，让蒋建奇看到了奶茶中饱含着巨大商机。既然有这么多人排队喝奶茶，那我为什么不能把它方便化呢？说干就干，蒋建奇再度登门杭州食品研究所，研发起了冲泡奶茶，还亲自跑到了广东盯着设计师做包装。最后他给这款即冲即饮的饮料起名香飘飘，寓意着这款浸润着奶香茶香的全新饮品能飘进千家万户。没有先行者可借鉴，没有成功模板可复制，蒋建奇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自己的初创岁月。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往哪里投，只是觉得学生群体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几个城市的学校做了一批试点，没想到反响非常不错。受到学生青睐的香飘飘在2005年的全国糖酒订货会上崭露头角，其新颖的形式、独特的口感吸引了大量签单者蜂拥而至，香飘飘也由此走向全国。产品走红后，

后，仿制品纷纷涌来。仅两年时间，香飘飘开创的杯装奶茶市场就被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大品牌所瓜分。喜之郎旗下的优美乐、大好大旗下的香约、利顿旗下的利顿奶茶相继问世，价格战、渠道战和广告战此起彼伏。如何打败强大的竞争对手？深谙特劳特品牌定位论的蒋建奇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砍掉香飘飘当时所有与奶茶不相关的业务，从已经产生效益的年糕、花生、房地产等项目中抽身，无疑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蒋建奇告诉记者，多元化发展的确是一种做法，但我更相信专的力量。正是这种全情投入，他带领香飘飘从混战中杀出重围，重新坐稳杯装奶茶品类的头把交椅。2017年底，香飘飘正式在上交所敲钟上市。其实上市这个决定在蒋建奇的心里早已徘徊了无数个来回。说实话，香飘飘在五六年前就可以上市了，当时我很犹豫，一旦上市，我担心可能会和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产生矛盾。事实上，香飘飘之前在股权融资方面一直慎之又慎，快消品的现金流一般比较好，平时也不用太担心资金压力，基本依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不过上市后，他的观念开始有了转变，目前蒋建奇及其家人手里仍握着大部分股权，但他本人并不全然认同家族化的企业模式。他说，一个企业如果一直是用一种民企完全私有化和老板绝对控股的方式来运营的话，那么整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就不会太好，上市将不仅有助于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还能为公司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可以参与兼并收购，吸引更多人才。香飘飘上市后交出的首份半年报显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8.7亿元，同比增长55.38%，净利润同比下降78.92%，一时间对香飘飘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质疑纷至沓来。其实不是这样的，蒋建奇解释道，一方面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显著，另一方面我们在传统的二季度淡季中加大了对液体奶茶的资源投放，这是我们企业的一个特质，最近五六年来都是这样。液体奶茶淡旺季特征稍弱，可与杯装奶茶形成季节性互补，进一步完善香飘飘的产品体系。10月22号晚间，香飘飘公布了2018三季报，前9个月实现营业收入1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34%。7到9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9亿，扣除前6个月的季节性亏损，今年前9个月净利为8400万元，实现了扭亏为盈。随着产品销售进入旺季，全年目标年底有望达成。蒋建奇说，我文化程度不高，但非常喜欢学习。蒋建奇从不讳言他的中专学历，他的底气来自长期阅读和思考的沉淀。我很认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一个观点，企业唯一的目的是创造顾客，而不是创造利润，创造利润应该只是顾客发展的结果。在蒋建奇看来，短期的亏损可被视为未来发展的成本，是值得容忍的。蒋建奇也深知这套逻辑在资本市场是走不通的，我们毕竟是一家上市公司，需要更多顾及投资者的利润。蒋建奇在完成身份转换的同时，也在积极调整公司战略。早已过了知天命的他，正踏上寻求长期发展和短期利益平衡点之路。当记者问到香飘飘现在卖出的杯数可绕地球几圈时，蒋建奇摆摆手说，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事实上，香飘飘的品牌定位一直在随着消费者需求变化而变，在脍炙人口的一年卖出几亿杯、可绕地球几圈，到提出小饿小困和香飘飘，
香飘飘完成了从简单的认知到达

到强调功能的变化。面对外界对香飘飘大量砸钱烧广告的质疑，蒋建奇直言说，品牌的高频次曝光也是有必要的。他用酒香也怕巷子深来描述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家做品牌做实业的企业，尤其产品还要面向几亿的消费者，怎样能获取消费者认知至关重要。在蒋建奇看来，广告、公关文章亦或是内容营销，不过是方式方法和工具上的区别，他们最终都将指向让消费者知晓。可以说一路走来，蒋建奇的关注点始终围绕如何做市场和打造品牌，在他眼中，品牌才是最大的财富。当然，如何赢得消费者的选择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回到本质还是一个差异化的问题。蒋建奇十分认可特劳特的战略定位论，明确定位，找到差异点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熟读各家成人，广纳各类管理理论的蒋建奇却极少人云亦云，内化和主见是他驾驶外部意见的两大支点。对于香飘飘的未来发展之路，他有着远甚旁人的清晰蓝图。马无夜草不肥，蒋建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定位香飘飘全新开拓的 Miko 以及蓝方圆产品线。我们希望通过开发 Miko 和蓝方圆来缓和原有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让夏天冬天都是旺季。 Miko 及蓝方圆将目光锁定接近空白的高端奶茶市场，将受众瞄准消费力日强的年轻群体。蒋建奇很自豪地对记者表示，目前看来销量相当不错。继去年四月推出了 Miko 牛乳茶和蓝方圆丝袜奶茶两款液体奶茶后，香飘飘又开发了三款新品果汁茶。而新力量的勃兴还来自于新生代的崛起。谈起女儿蒋小莹，蒋建奇的眼里交织着温情与赞许。她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做生意了，当时进价5块的本子他要卖15块一本。我问他会不会太贵了，他笑我连这都不懂，就这样只要卖出一半就能挣钱了。我想想觉得也挺有道理。女儿的生意才能在父亲悉心呵护下扎根抽芽，如今蒋小莹已成为公司蓝方圆品牌的产品经理。与此同时，两代人不同的商业思路也为香飘飘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面对未来的竞争和发展，蒋建奇相信年轻的力量。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活力源泉，要让更多年轻人去闯，去冒险。而香飘飘在招揽和留住人才上更是有滋有味儿。去年10月17号，香飘飘推出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授予公司董事、高管、核心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业务人员等69人共计1967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的4.92%。未来是现在创造出来的，布局未来要不遗余力。蒋建奇喜欢把目标放得很远，把脚步迈得很实，喜欢心怀理想，一直在路上。对于网红喜茶的迅速铺开，舶来品星巴克的日渐深入，蒋建奇依旧淡定。他们的出现对激活整个品类是很好的事情，可以共同把市场做大。他认为奶茶的天花板还远未触及。在2018年5月，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发布，蒋建奇家族以79.9亿元排名第397位。2019年10月，蒋建奇家族以115亿人民币财富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第336位。2019年11月，蒋建奇以84.9亿元财富在2019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中名第318位。2020年5月，
蒋建奇家族以90.2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2020新财富500富人榜第349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很多人觉得呀，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够了，朝九晚五，按时拿工资，看似安稳。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安稳其实是把命运交到了别人手里。公司裁员了你怎么办？老板心情不好你怎么办？市场变化了，你的岗位突然不需要你了，你又怎么办？你可能会说，我技术好，我有能力，我不怕找不到工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50岁60岁的时候，市场还会不会青睐你？甚至你可能还会遇上35岁的这批裁员。所以呢，无论你现在过得多么安稳，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条后路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不要被生意这个词吓到，它并不一定是开一家大公司，也不一定要投入大量资金，它可以很小，小到只有你一个人，小到只占用你每天1-2个小时，重点是它是属于你的。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卢阳还是要提示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首先不要幻想挣快钱和大钱，这两种想法都难以持续，也缺乏可复制性。真正有价值的小生意应该是稳定的、可持续的。其次，远离赌博思维，不要过分依赖所谓的认知。现在认知这个词被滥用了，赢了就说认知到位，输了就说认知不足。真正的小生意应该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技能和努力之上的。另外，你的收入不应该与劳动时间直接挂钩。如果你的小生意还是按小时计费，那么你只是把自己的时间出售了而已，这与打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真正好的小生意应该能带来被动收入，让你的收入和时间是脱钩的。最后呢，不要依赖自己不具备的能力，比如说如果你不具备领导力，就不要幻想通过管理一个团队来赚钱，专注于发展和利用你已有的能力，这样呢是更容易成功的。那如何能找到合适的呢？就是发现自己的优势。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长处，可能是一项技能，也可能是一种天赋，也可能是一种兴趣吧。找到它，这个就是你的起点。还有就是观察市场的需求啊，你的优势能不能转化为别人需要的东西啊？有没有人愿意为此付费？或者尝试服务一个人？没错，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能让一个人满意并且愿意付费，那么你就找到了方向了。不断改进，就是根据客户的反馈不断调整你的服务或者是产品。记住，小生意的优势呢就是灵活，要善用这个优势。还要逐步扩大，当你有了稳定的客户群，再考虑如何扩大规模，但记住不要操之过急。给您举一些小生意的例子啊，比如说知识付费，如果说你在某个领域有专长，可以考虑录制一些在线的课程啊，或者是写电子书，这种方式一旦建立，就能够带来持续的被动收入。或者是自媒体创作啊，如果你有写作或者是视频制作的才能，可以经营自己的公众号、博客或者是视频内容频道，随着粉丝增长，你可以通过广告或者是赞助获得收入。还有就是线上咨询，无论是生活建议啊、职业规划还是专业领域的咨询，只要你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都可以提供线上的咨询服务。或者就是数字产品之类的，比如说设计模板呐、音乐元素啊、插画呀等数字产品，它都可以成为一种小生意啊。这类产品一旦制作完成，可以反复的售卖。还有就是小型电器，小型的电商，你可以在电商平台上销售自己制作的

手工艺品，或者呢是代理销售其他人的产品。那么我这里呢也有一个小生意的原则啊，就是不追求快钱和大钱，而是稳定持续的收入，这点很重要。那不依赖运气和所谓的认知，而是实实在在的技能，努力实现收入和时间的脱钩，充分利用自己已有的能力，不能盲目追求自己不具备的技能。那有人可能会问哈，说我没有时间做小生意怎么办啊，我一会儿呢要工作，一会儿呢要照顾孩子，一会儿呢还要收拾家里。其实时间啊永远是一个问题，但也是个借口。如果你真的想改变，就一定能挤出时间来。你可以每天早起一小时用来经营你的小生意，你可以利用午休时间处理一些简单的事物，或者你可以周末抽出半天专注于你的小生意。没有人会嫌时间太多的，关键是你如何利用这些时间。最后呢，我想说的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生意，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它给了你一种可能性，一种不被他人掌控命运的可能性，它让你有了选择的权利。当你对现有工作不满意的时候，你有了退路。当你想要尝试新事物的时候呢，你有了基础。当你年纪大了，市场不再青睐你时，你还有一技之长可以依靠。所以呢，不要再犹豫了，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为自己的小生意做好准备，哪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只要你坚持下去，它终将成为你人生的一大助力。生意不分大小，关键是它属于你自己。拥有一个小生意，就是给自己的人生多一种可能。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多准备一个选择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小小的选择呀，或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改变你人生的关键。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财富风云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节目，再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每天与您相约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

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从1988年李宁退役到2004年，李宁公司上市，16年弹指一挥间，而李宁本人从昔日的体操王子到今天大受资本市场追捧的财富明星，这种转变不可谓不大。而且这种转型的成功，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世界冠军中屈指可数的只有李宁一个。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到底经历了哪些苦与痛，快乐或者忧伤？从一个优秀运动员向一个成功商人转化，心路历程有多远？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体育明星名人故事，李宁的稳健生长。1988年的汉城失利，李宁一下子从鲜花和掌声中跌落到地上，社会舆论也由原来的赞扬变成了责难。当时的社会远不如今天这般开放和宽容，全民族都对世界冠军给予了重托，国人很难用宽容的心态来接受王子的失误。背负着沉痛的压力，李宁一个人默默地体味着人情的冷暖。这时李经纬适时送上了理解与鼓励。从汉城奥运会回国的那天，在首都机场，李宁躲避了媒体记者，一个人走过偏僻的通道。这时手捧鲜花前来迎接他的只有李经纬。李宁含着眼泪接过李经纬手中的鲜花。1988年12月16号，李宁在深圳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告别晚会。在晚会现场，李经纬代表健力宝送给他一副纯金的护手，二李的交情由此可见一斑。退役后，李宁一度不知该何去何从。这时摆在李宁面前的路和很多退役运动员一样，不是做教练就是担任政府官员。广西体委邀请他担任广西体委副主任，海外某国聘请他为国家队教练，甚至演艺界也邀请李宁的加盟。正当李宁无所适从之时，李经纬再次出现了。他说，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想得深一点，跳出运动员退役后不是出国就是当官的模式，重新设计一条道路，这让他成为一种模式。李经纬后来回忆时这样说道，当时李宁想到深圳创办一个体育学校，我说光靠赞助不行，一定要有经济做后盾，这样才能最稳定最长远，有这样的发展思路，所以我建议他是否靠搞经济来发展体育。1989年4月21号，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举行隆重的聘任仪式，李经纬将一本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的大红聘书郑重地递到李宁手里。在几十位专程从各地赶来的记者面前，在闪耀的镁光灯下，李宁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我之所以投身健力宝事业，除了想为我国退役运动员闯出一条于国于民于己有利的新路子外，还想同最先开拓了中国体育实业的健力宝人一起，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开发中国潜力无穷的体育实业。也许这样的事儿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不仅需要眼光，更需要胆略。尤其对于有着106块金牌的体操王子，自己拿着档案去到广东三水这样一个并不知名的小镇，是需要几分勇气和胆识的。尽管当时舆论对于体操王子经商颇有微词，但李宁义无反顾。1989年5月，李宁加入健力宝。自此以后，李宁走上了一条崭新而艰苦的道路。初到健力宝，李宁主要分管公关宣传、市场策划、筹备运动服装厂等工作。
凭着一种天生的直觉，以及多次出国比赛所培养出来的眼

李宁提议重新拍摄一条用冲击力赋予体育动感的健力宝广告片，而且由他亲自出演。这个建议连同在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的60万元的广告费用，得到了李经纬的全力支持。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一年健力宝的销售量增加了3000万元。勤奋努力，思维敏锐，朴实善良，有强烈的适应心，这是当年李宗伟对李宁的评价，也是他给予李宁信任和支持的基础。李宁是运动员，不懂经济，到健力宝来，我把他扔在游泳池里，让他自己去学。李宁年轻聪明，人品好，能学会游泳，我只是在岸上看，做救生员，不行的时候再伸手拉一把，然后我再放开再看，几次下来李宁就会游得比我好，超过我。加盟健力宝之后不到几个月，李经纬就鼓励他将服装厂的计划上马，但资金从哪里来呢？虽然当时健力宝声名显赫，但健力宝最初的广告费居然完全靠借钱来支撑，甚至借钱来赞助体育记者跟团出国采访。没有开场的钱，李宁和李经纬决定找一些国外厂商搞成中外合资，而且外商能帮助打开海外市场。在李经纬的陪同下，李宁出外游说，寻找投资。因为体操王子的名人效应，很快他们就与外商签署了3份合作意向书。李宁本人也没有想到事情进展的竟如此顺利。不久，新加坡康基实业有限公司到三水实地考察，双方签订了合同。中兴合资的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于是成立，主要从事李宁牌运动服装的生产经营，李宁出任总经理。经过紧张的施工，不到8个月，一栋5000平方米的厂房就在三水市竣工了。屋顶上一块巨大的广告牌非常醒目，李宁牌。当然了，光有牌子肯定远远不够，如何让大家了解并接受这个牌子呢？毕竟有过17年的运动生涯，李宁马上想到了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亚运会，想到了备受瞩目的亚运会火炬接力。但是亚运会火炬接力处对买断亚运会火炬接力开出了300万美元的高价，无论是李宁还是健力宝根本承受不了。这时李宁的公关能力及名人效应再次发挥作用，他调动他在国家体委的老关系，并用一种爱国情绪感染了工作处的领导。如果火炬接力的承办权落到外国公司的手里，那将是12亿中国人的耻辱。经过一番谈判，最终亚运会火炬接力传递活动由健力宝主办，费用只要250万元人民币。1990年8月，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李宁作为运动员代表，身穿雪白的李宁牌运动服，庄严地从藏族姑娘达娃央宗手里接过了亚运圣火的火种。整个亚运圣火的传递过程有2亿人直接参与，25亿中外观众从新闻媒体知道了健力宝和李宁牌。从这一刻开始，李宁牌真正的横空出世了。这不仅是一次公关策划的成功，更是李宁商业才华的一次完美亮相，是李宁发展史上的第1大手笔。这次赞助的成功极大地增长了新生了李宁公司的实力，也刺激了李宁的进取心。李宁在商业上的悟性让他的老板李经纬欣赏不已。李宁在商业上的才华和他在体操上的才华一样出色，而初次出手大获全胜也让李宁的自信心倍增。于是在1991年，由健力宝投资1600万，广东李宁体育用品公司正式成立，独立负责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的经营。1992年底，李宁公司分别在北京、广东成立3家公司，各自从事运动服装、休闲服装和运动鞋的生产经营，而李宁牌系列产品逐渐赢得了众多荣誉，成为1991年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历

次重大国际比赛的专用装备。李宁牌服装和运动鞋系列不仅被推选为中国明星产品，而且被评为全国服装行业十大名牌之一。明星效应无疑会对提升品牌和知名度有作用，然而从市场反应来看，并不是所有明星品牌都可以像李宁公司这样成功，即使他们的创立者在体坛同样有着赫赫战功。李宁公司成立早期有健力宝这样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使他在起步的时候更具备了成功公司的雏形。这区别于目前众多凭借个人资源建立起来的体育公司。零点咨询公司董事长袁岳对记者说，因此李宁以及李宁公司的成功，除了明星效应以外，更多的成功应该得益于商业运作。从家庭公司到大众公司，初入商海，李宁采用的是 OEM 贴牌方式生产李宁牌运动鞋，但因为缺少经验，第一批鞋做砸了。当时李宁投入运动鞋的开发费用只有50万元，其中20万元用于001系列鞋的生产。得知鞋全部不合格的消息，李宁飞回北京召集相关部门开会。这是李宁在生产控制上打的第一仗，首仗即折，李宁的心情之沉痛可想而知。但是他毅然决定全部销毁这批产品，让我们从头再来。他握着拳头对部下说，那一年李宁不到28岁。从那时起，李宁就认识到专业人才的重要性，绝不能让自己或自己人成为公司发展的阻碍。李宁公司刚创办的时候，是李宁和几位退役的队友，还有李宁的家人，像哥哥、嫂子、表弟等一起在操作。那时的李宁是一个十足的家庭公司。到了1992年，李宁就开始有意识地聘请专业人才加盟。为李宁公司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第二任总经理陈义宏，就是被李宁从当时有名的运动服装生产企业十家公司请来的。陈义宏最早在1991年加入李宁，从生产总监开始做起，一步步升到总经理职位。李宁是一个很会管理的人，他懂得知人善用，对于职业经理人他很信任，也很授权。曾参与李宁公司股改的股改专家刘继鹏回忆说，每一次去谈判或者谈合作，李宁都会带上陈义宏，看得出他对陈义宏是很信任的。自1998年去北大学习，李宁就淡出了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而把业务全交给了总经理陈义宏。陈义宏以及一批专业人才的加入，造就了1993年到1996年李宁公司的第一次辉煌，公司营业额每年以100%的比例增长。当运动员的时候，因为我的水平算是全国最高的，所以我去比赛的时候，所有人都希望寄托于我身上，要靠我去实现他们的理想，为国争光，升国旗奏国歌，我的努力决定了大家的愿望能否实现。可是对企业来讲，做商人则是我的愿望要靠大家来完成，光靠一个人做不成什么大事。对此李宁想得很清楚。李宁公司如果当年不从三水搬到北京，就没有今天，李宁深有感触地说。其实在李宁心中，另一句没有讲出口的话是，如果李宁当年没有从健力宝中脱身出来，也就没有今天。1991年到1994年期间，李宁继续走赞助体育活动的路线，并开始了多元化产品尝试。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甚至李宁皮带、李宁领带等产品不一而足。虽然李宁公司1993年有了盈利，年营业额以近100%的速度增长，但是在李宁的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结，那就是孩子的身份。李宁公司是健力宝的全资子公司，而健力宝的控股股东是广东三水县政府，是国有资产。在李宁心中，他更希望公司朝着现代企业模式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并不易，起码有两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
一是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另一个是从将李宁商标从健力宝中分离出来。1994年初，在证券报一个记者的引荐下，李宁同有着中国股改第一人之称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继鹏见面了。刘继鹏从1988年开始即进行企业的股份制咨询，从他多年关注企业改制的经验来看，李宁公司的产权不清，这对于李宁今后的发展将是致命的，他极力鼓动李宁脱离健力宝。李宁当然知道这时的健力宝之于李宁如同母亲的胎盘之于成熟了的婴儿，价值使命已经完成，但在李宁心中，李经纬对他有再造之恩，如同他的再生父母，他怎么可能去背叛他呢？对于刘继鹏的建议，李宁问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如果脱离健力宝，别人会不会说我忘恩负义？刘继鹏则反复对李宁阐明产权不清的利害关系，劝他说，你只是脱离健力宝，并不是脱离李经纬，健力宝并不完全等于李经纬。最后性情爽直的刘继鹏甚至拉开椅子站起来对李宁说，如果你拉不下面子，我去跟李经纬谈，跟三水县政府谈。刘继鹏为什么要一意鼓动李宁与父亲分家？接受采访时，刘继鹏如是说，首先是受我本人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经验的驱使，我看过太多因产权不清而失败的企业，而李宁是受全国人民喜爱的体操王子，无论是他的外貌还是他的人品都是被国人所认可，我也很愿意去帮他。正是在刘继鹏的强烈建议下，李宁下定决心和李经纬以及三水市政府摊牌分家。李经纬相当大度，完全支持李宁自立门户。1994年底，只是在股份和品牌采取了一些变动措施，李宁公司就顺利脱身。而健力宝历次投入的1600万，李宁分三次用现金进行了偿还。据刘继鹏介绍说，这种偿还是在历史成本之上偿还的，并没有一个很可怕的增值。1994年9月，李宁体育产业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作为控股的母公司，初步实现了同资本市场的对接。1995年底，李宁集团正式成立，李宁亲任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到1996年，李宁集团每年销售收入增幅都在 100% 以上。1996年更创下了 6.7 亿的历史记录。业绩如此快速的增长，发展令人如此兴奋。即便是性格平和的李宁也禁不住豪情万丈，制定了1998年达到10个亿、2000年达到20亿的销售目标。但是不幸的是，成长的喜悦到了1997年戛然而止了。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中国经济通货紧缩，李宁产品卖不动了。此后数年，李宁公司的销售收入一直徘徊在7亿左右，市场地位逐年下降。1997年处于困境中的李宁萌发了强烈的上市冲动，并把上市地选为香港。1998年起，李宁聘请了资本运作方面的专家为独立董事。1999年，他又聘请各个领域的专业公司协助公司完成整体战略。德国 SAP 公司、台湾麦达公司、海问咨询公司、日本电通广告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等都是李宁公司的合作伙伴。此举旨在增强公司的国际化竞争力。2001年3月，张志勇出任北京李宁公司总经理，也是李宁公司历史上的第三任总经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获得了成效。2001年，公司营业额为7.3亿元人民币，纯利4960万元人民币。2002年、2003年则分别为人民币9.6亿元和12.76亿元。随着公司营业额的持续上升和外资的进入，

公司上市制程再次被提到了日程上。经过七个月的筹划，李宁公司终于在2004年6月28日正式在中国香港主板市场上市，公开发行 2.47 亿股，并在7月9号再次增发新股 3697.6 万股，而李宁及其家族拥有资产在10亿港元以上。在2005年的春节年会上，李宁作为董事长在台上所讲的是下面一段听上去毫无激情的话：这样的庆功会在我做运动员时每年都开，几乎每次我都要上台讲话，但当我回到台下，我总要告诉自己，成功只代表过去，未来要从头开始。过去做运动员，我时时告诫自己忘掉过去的荣誉，轻装上阵。现在做企业，我也是这样要求大家，上市只代表过去的业绩，而未来还有更大的挑战要面对。对于李宁及600名李宁人来说，2004年是值得庆祝的一年。经过15年的努力和7年的等待，公司终于成功上市。让我们从头再来，李宁经常爱说这句话。每一块得益于中国体育产业正处于发展初期，李宁从未遇到过强劲的商业对手，得益于他遇到待他如父亲般的李经纬以及后来的刘继鹏等专家。总之，人们会认为李宁的成功有着某种侥幸的成分，但是只有李宁本人和他身边的人才知道，从运动明星到成功商人，李宁做了哪些努力，付出了哪些辛苦。从一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只有一个原因，累。接触过李宁的人都知道，李宁勤奋本色，既没有大明星的架子，也没有大老板的派头。公司研究工作有时延至凌晨两三点，第二天别人可能稍微多休息一会儿，李宁却几乎从不睡懒觉。公司有了盈利，李宁并不讲究吃喝，方便面大排档都是出差时李宁经常光顾的食品和就餐去处。他最感惬意的是和公司三五同仁找一处清静所在，要几杯啤酒边喝边聊，聊得最多的总是公司的发展。李宁十分好学，十分谦虚。刘继鹏尽管后来没有再和李宁合作，但在谈到李宁时依然充满赞赏。当时我们常常在一起交流，他很尊敬地称我为老师，向我请教一些股权改革方面的事情，我们一起谈人生谈理想。那时我就感觉李宁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在李宁的成长过程中，他得到过多位师傅或老师的言传身教，从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股改专家刘继鹏到北大光华教授王亚飞等人。李宁一直深感学习之重要，他说，我以前练体操是从一点点都不会到世界冠军的。记得1978年恢复在奥运会的合法席位，1979年参加世界体坛锦标赛，我还没有进入国家队。我们的队伍为了去参加比赛到日本训练，1979年再往前推20年30年，我们派队伍到苏联请教练告诉我们什么是体操、单杠、训练。1982年我成为世界冠军，拿六块金牌。我相信只要肯学，什么都有可能。我不在乎爬多高的山，关键在于要有爬山的能力。1998年年满35岁的李宁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此后四年，李宁和一群小自己十多岁的同学一起上课、上自习、复习考试，到食堂吃饭。李宁和普通同学一样，每天背着小书包上课、记笔记、背法条、课堂讨论、期末通宵熬夜的复习考试。2000年正在北大法律系念大三的李宁又报考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EMBA 班，并在两年后顺利毕业。他是一个真正读书的人，李宁不是来混学位的，而是出于工作需要。他一边啃着快餐一边读书，非常辛苦。

0: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EMBA 中心王亚飞老师对李宁的读书精神非常赞赏，他跟一般运动员不一样，跟一般的世界名人也不一样，他非常用功，非常上进，对自己的前途把握有着自己的理解。他的同班同学高广斌说，从合作伙伴到竞争对手，李宁对所有可以学习的对象都抱有一种谦虚求学的心态。也许在普通人的心目中，过去的体操王子似乎是神话中的人物，李宁自己却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认定了方向就不会轻易动摇的人。我天生比较胆小，从前训练不怕后空翻，最怕前空翻，因为看不到地。已经是世界冠军了，但在大赛中仍然坚持要有教练在旁保护，才肯做难度有难度的动作。李宁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赛场上取得成功，不靠胆色，靠训练。体操比赛不是直接的对抗，没有身体的接触，每一个运动员都是努力让自己更完美。我一直也在把这种理念带进我的公司。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今日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跑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

0: 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

0: 出来，
1: 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的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别的说的啊，他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静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进了那屋子里边一看，有桌围子，孙胜双手一合这枪，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啊。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可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然后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爱何时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浪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

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林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可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会牵引，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其实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程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行业聚焦，风云人物。今天呢，我们首先走进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创始人川妹子邓红的故事。做戏，做锤，做自己。2019年7月的一天，深圳的暑气已经非常的浓郁。当时才24岁的川妹子邓红，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刚在医院做完手术，他就切换到工作状态，接连拨出了多通电话，一边呢安抚担心逾期交货的客户，一边指挥着工厂加班赶货，协调供应商尽快配货。第二天天刚亮，他就直接冲到工厂，又因为发烧直接晕倒，被送回医院救治。当时邓红刚刚办起工厂，创立了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所有生产环节都尚在磨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他就得冲到一线去解决。如今状元郎的发展已步入正轨，据邓红介绍，在1688平台上是平板电脑和学习机类目的第一。据了解，状元郎的销售以 B 端商家为主，一部分呢是由经销商销售的品牌学习机，一部分则是由为商家做 OEM、ODM 代工。中国的学习机市场发展已有30多年，虽然呢已经经历过多轮的市场淘汰，但依旧是个快速增长的品类。据中国学习平板线上零售月度的数据，在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上，1到6月学习平板销量同比增长 45.5%， 销售额同比增长 84.1%。随着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学习机正朝着更为细分的方向增长。2020年初，所有的孩子要居家上网课，学习机的需求非常大，我的手机啊都被打爆了，不停地招人，抓紧生产和发货。邓红回忆说，当时一个客户是状元郎的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了解到产品链接，一下子就卖爆了。状元郎抓住了那一波消费热，迎来了销量的爆发，单月的业绩一下子增长了 60%， 在业内呢也打响了知名度。之前是每年卖1-2千万，爆发期一个月就能做到2000多万，这两年线上渠道的销售额增速达到了20%到

30%。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过程得从邓红决定来深圳的那一刻算起。从小生活在四川的邓红就对深圳充满着向往，认为深圳是一座极富魅力的城市。首先，母亲在这里创业，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腾讯 QQ 不断的升级，这不仅是个通讯工具，更是一个在他看来具有情感寄托、娱乐和教育功能的平台，让他对创始人心生好奇。于是呢，在2013年，他考进了深圳大学，成了马化腾的师妹。入学第一年，邓红就兼职打工了，先后在三家公司做销售，月收入从8000元到20000元不等。他拿着这些钱，在深圳顺利地安定了下来。由于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发达，邓红从事的销售工作多与电池、平板、学习机等电子产品相关，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客户和供应链资源，对生产销售也有了经验沉淀。2019年他决定出来单干，虽然原因有点迫于无奈，他说之前就职的公司接连倒闭，中间呢也尝试过合伙创业做平板学习机代工，当时三个人一年能做到将近2000万，但因为大家运营理念不同就分道扬镳了，挺可惜的。在独自创业的路上，邓红很快栽了个大跟头。一家长期合作的工厂掉链子，不仅屡屡拖延交货时间，出产的货品还出现了质量问题，导致客户那边的售后率大幅的提升，最终直接流失了大笔的订单，让邓红损失惨重，他不得不掏钱租了新工厂。幸好深圳这里很多设备人员都是现成的，3个月就恢复生产了。至此，品牌有了自主产线，技术和工程都由自己把控，手握供应链和客户资源之后，邓红终于能放手一搏了。新品类、新渠道、新市场，邓红的单飞正好赶上了行业的爆发期。然而突然爆发的需求带来订单的同时，也催生了内卷。公开数据显示，学习机的市场规模在2018年到2022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4%， 大量的供给涌入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对状元郎来说，业绩是涨了，利润却变薄了，毛利从 30% 降到 6%。 不服输的邓红决心探索新路子，首先在产品上求变，聚焦用户情绪价值，并围绕新场景、新人类开拓新品类。早年流行的学习机强调学习功能，软硬件大多围绕课程设计，目的呢是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后来畅销的学习机又加入了一些监控设计，帮助父母时刻盯着孩子的学习状态。邓红认为孩子有情绪，也有隐私需求，所以在状元郎的产品研发中，他更注重给予情绪价值，解放孩子天性，推崇快乐学习。目前团队配备了13名研发人员，每年会出5到7款新品，每季度迭代软件和硬件配件等。每年年初，状元郎针对银发人群研发上线了多款多功能的平板产品。在今年年初，例如能读乐谱的读谱机，能跳舞唱歌的娱乐一体机等等，终端售价从1800元到3000多元不等。这类产品尺寸大，字号大，功能全，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馈，产品月销从1000单增至4000单。另外呢，品牌还有针对 K 歌、点餐、车载等场景开发的偏商务属性的平板产品，同样有市场需求。目前学习机、商务平板、老人机占品牌销售额比例约为5:3:2，其中老人用的产品一直在增长。邓红说，这样的产品矩阵也帮助工厂持续释放产能，拉长销售周期。

最后呢，邓红瞄准了海外市场，通过亚马逊、速卖通，还有就是抖音国际版，还有 Temu 等平台销售平板。状元郎从去年开始做出海，主要销售市场在日韩、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产品规模与国内有所区别，基本都做了本地化定制设计。从拓品类、拓渠道到拓市场，状元郎找到了新场景、新用户和新增量。据骆驼科技预测，2024年学习机全渠道销量将达588万台，同比增长 24.6%。 学习机的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有专攻硬件的优学派、步步高、读书郎等，有聚焦技术创新的科大讯飞、小度等，还有擅长内容制作的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等。品牌们优势各异，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两年 AI 技术在教育赛道加速落地，品牌和厂家也开发出了更多的智能学习新场景。例如状元郎研发了一个 AI 自习室系统，将传统自习室和学习系统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但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邓红解释，公司提供代工业务，工厂能为客户设计并孵化产品。从消费者端来看，学习机的需求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生产端，邓红常常接到一些小单定制的订单，比如有的订单是为小朋友定制的学习机，要求呢在开机动画中出现专属欢迎词和鼓励语，在机身上要有专属名字，在软件中还要植入定制的学习方案等。这种小单呢，从一两台到十多台不等，一般呢是教培机构、批发商、实体店等客户来定制，另外还有车企、保险公司等会来采购轻定制的产品用于礼赠。接下来邓红还是会把重心放在研发上，寻找更为细分的人群和场景做垂直深耕，包括老年人群、海外学生人群等。学无止境，人类认知更高，所需要的产品要求也会更高，这就要求我们跟着这个时代一直变化，做升级，做迭代。在创业这条路上，要时刻保持初心，设定合理的定价体系，守住核心的产品力和服务力，给予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保持紧密合作。来深圳快10年了，邓红深刻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充满机会，但要抓住并实现爆发，就需要一些冒险精神以及吃苦拼搏的努力。这些年我吃过的所有苦都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川妹子邓红称自己现在全年无休，想在40岁前退休，去看看这个世界。这就是95后川妹子邓红深圳创业的故事，创立了平板学习机状元郎，创业踩中风口赛道，冲到类目第一。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

在商业的浩瀚星空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就像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照亮了行业的前行之路。他在40岁之前呢，穷困潦倒，连自己的饭钱都拿不出来。40岁之后，却成为了身价70亿的投资家。他就是真格基金背后的那位大佬徐小平，也曾是新东方的合伙人之一。这样一位在商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物，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果敢的决策力和卓越的合作精神，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他是如何成功的呢？徐小平他可不是一般人呐，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初拂面的年代，徐小平愣是从一个文工团的小提琴手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东方教育帝国的核心大脑，最后还自己单飞了，成为创投圈的大佬，手握着几十亿的身家，投资了600多家公司。让我们不禁想问，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徐小平年轻时候啊，真的是很坎坷的。高中刚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大学梦碎了一地，只能去文工团拉琴混日子。但他的心里那团火从来没有灭过，偷偷背诵诗文课文，就等着机会翻身。机会说来就来，1977年高考恢复，徐小平一举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结果发现啊，自己跟那些音乐天才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但是他依旧也不气馁，转头呢去北大中文系蹭课，文学梦又给自己燃了起来。毕业后，徐小平面临的选择是否继续铁饭碗，或者是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后者。这一走就是异国他乡的漂泊岁月，在加拿大他尝试了各种工作，体验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然而心中的创业梦想始终未曾熄灭。打零工、刷盘子，啥苦活累活都干过，就为了那口饭。但徐小平心里清楚，这不是他的终点。转机出现在90年代，俞鸿敏找上门来，他说了一句，新东方缺你，点燃了徐小平心中的创业之火。这一燃就是6年的新东方辉煌岁月，从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从北京到全国，新东方火了，徐小平也火了，成了新东方大脑。但是好景不长，公司大了，矛盾也多了，徐小平和俞敏洪这对曾经的黄金搭档因为理念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徐小平带着股份和一笔不小的财富离开了新东方，这时候他已经50岁，人生过半，但故事才刚刚开始。财务自由了，徐小平却陷入了有钱没处使的迷茫，直到他偶然间发现，投资这事儿啊，可比拉琴、教书赚钱快多了，于是他一头扎进了创投圈。他与王强一起创立了真格基金，成为了中国天使投资领域的开拓者，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徐小平的投资之路越走越宽，越投越准。真格基金的成立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和资源对接，徐小平以他独特的投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功投资了众多知名企业，像世纪佳缘、聚美优品、小红书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投资的那些留学生创业者，陈欧、龚海燕、郭去疾，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徐小平独到的眼光和果断的决策。特别是陈欧的聚美优品，那简直是投资界的传奇，让徐小平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企业在真格基金的支持下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徐小平的投资理念不仅仅是追求财务回报，
更是注重创业者的梦想和潜力。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应该具备坚定的信念、创新的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创业者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徐小平更是不遗余力。他积极参与各种行业活动的论坛，与其他投资人、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他倡导建立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鼓励创业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例如，真格基金经常举办创业大赛、论坛等活动，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这些活动中，创业者们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项目，还可以与其他创业者、投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徐小平还非常注重与其他投资机构的合作。他认为，投资机构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真格基金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合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与红杉资本的合作，真格基金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还学习到了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投资能力和水平。除了在投资领域的成就，徐小平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他是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人之一，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还为黑土麦田捐赠300万人民币，号召全社会关注、参与、支持黑麦创客的精准扶贫事业。这些公益活动不仅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其他企业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然，投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特币的试水就让徐小平饱受争议。但他说了，失败乃成功之母，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这种敢于尝试、敢于冒险的精神，正是徐小平成功的秘诀之一。如今，徐小平已经66岁，手握650多家创业企业股份，身价70亿。但他没独停下脚步，还在创业圈里奔波忙碌，寻找下一个独角兽，真的是越活越有劲儿。回顾徐小平的商业之路，我们不禁为他的成就和贡献所折服。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行业合作的推动者，什么是商业版图的筑梦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有勇气、有智慧，就能够在商业的舞台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徐小平的故事就像一部活生生的励志大片，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无数次尝试和坚持的结果。在徐小平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对机遇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失败的坦然面对。有人说，徐小平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俞敏洪，遇到了那个时代的风口。但我想说的是，幸运只是成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徐小平自身的努力和智慧。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使出身平凡，也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选择改写自己的命运。在未来的商业发展中，我们期待徐小平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与徐小平为榜样，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别再说什么岁月不饶人，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就像徐小平那样，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去追寻你的梦想吧。说不定下一个投资圈、创投圈的大佬就是你。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赴风云，我是卢阳。在节目中呢，欢迎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提到纸，我们的听友朋友会想到什么呢？您家是买什么样的纸啊？有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德宝，这些品牌一水的都是南方的公司，都是上个世纪就出现的老牌子，和许多中国人一同成长。不过如今啊，纸巾赛道也遭遇了行业的危机，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了解一下。2007年，维达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17年后，今年的8月，维达国际被新加坡金鹰集团以261亿元收入麾下。究其原因，在于利润连年的下滑。维达在2017年营收增速出现了放缓，到2020年，维达净利润尚有近19亿港元，三年后呢，净利润仅约 2.5 亿港元。同为大牌的洁柔发展也遇到了困境。中顺洁柔2023年营收是98亿元，没有完成企业制定的2023年营收破百亿的目标，公司连续三年净利下降，从2020年的 9.06 亿元下降到2023年的 3.33 亿元。今年前三季度经营状况仍未扭转，营收净利出现了双降，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9.55亿元，扣非净利润3201.32万元，同比减少了 77.51%。 新香印母公司恒安国际的表现要稍稍好于前两者。2023年恒安集团的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纸巾、卫生巾及纸尿裤业务的收入延续过去两年的增长，高端产品销售也实现了同比超过 10% 的增长。不过今年啊，并未延续去年的增长。上半年恒安国际营收同比减少4亿到 118.4 亿，除税后溢利同比增长 1.8 亿至14亿元。至于清风啊，清风的背后母公司金光集团是印尼的企业，这里就不展开了。一般来说呢，纸浆在生活用纸的生产成本中占比约为 50% 到 70%， 因此呢，上游纸浆价格会显著影响下游生活用纸企业产品的毛利水平。总体来看呢，这一波纸业内卷受纸浆价格上行影响很大。那空间拥挤，赛道呢也是很拥挤的。当前国内的纸巾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并不高。据民生证券统计，四大头部纸品企业啊，是维达国际、恒安国际、金鸿业和中顺洁柔啊，这四大头部纸品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在2013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仅从 28.5% 小幅增长至 29.8%。 在大家的认知中，纸巾的概念已经大大的扩展了，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用纸，而逐渐成为了一种广义上的日用品。比如说湿纸巾、棉柔巾、洗脸巾、消毒湿巾、湿厕纸啊、厨房湿巾、厨房用纸。不难看出哈，这些新产品都聚焦在生活用纸啊，还有卫生护理用纸上，目标人群呢正是都市女白领和精致的妈妈们，这两个最具消费潜力的人群。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少不了一众厂商的积极跨界和品类创新，比如说德佑还有 Baby Care 等原本专注于母婴用品的品牌，近两年也进军了纸品的行业。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的上半年湿厕纸市场销量冠军已被母婴品牌德佑占据了。云柔巾领域则有可心柔、安慕斯啊，安慕斯是一个德国的品牌啊，还有一个是安菲尔等新兴品牌霸榜了。
在湿巾类目的排行榜上呢，心相印、京东京造和 Baby Care 等品牌也跻身前列。此外呢，许多的会员制超市、精品的超市也推出了自有的纸巾品牌，比如说山姆、盒马等。新入局者不断的涌现，大大挤压了传统纸品厂商的生存空间。在高端的市场外，中低端市场的竞争早已白热化。在各大电商平台，总有许多不知名的品牌以惊人之低价鼓励消费者整箱的囤货，这也符合消费者心理。在绝大多数产品中，只有纸会给人一种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啊，买多少都不嫌多，总会用得上的这个心理的感觉。这种纯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摊薄了纸品厂商的利润。此外呢，还有不少平台和商家会把纸当作引流品。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哈，平时标价3.49的抽纸，在双十一呀或者是一些品牌的活动期间能以0.1元入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显然了，无论如何一包采用原生的纸浆75抽的纸，如果卖1毛钱是铁定亏本的。尽管出厂价和售价之间的差价由需要引流的商家来补贴，但是这样做显然是挤占了应有的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点，就是越来越多的餐馆选择提供收费纸巾，这是降本增效的一环，还是餐饮新的一个盈利点，这个不太好说。但这个做法它的流行必然会打压纸巾消费的需求。餐桌上呢，清洁擦拭的需求很大很大啊，2元一包的定制纸巾无疑会激发很多消费者的损失厌恶。还有就是整个的纸品行业呈现出新国潮和老国货双峰并峙的局面啊。什么叫双峰并峙呢？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还有德宝这些老牌子仍然有不小的份额，但是消费者忠诚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而新国潮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可心柔啊，可心柔的这个崛起也含着一个新老接棒的故事。可心柔的品牌创始人陈科是一位纸二代，父辈做了几十年的纸品代工，耳濡目染之下，2011年陈科创立了可心柔品牌。在维达等老前辈面前，可心柔显然是个年轻的搅局者。尽管年轻，可心柔却凭借两大优势快速的崛起啊。首先，可心柔是中国首个拥有保湿纸自主研发能力的品牌，也是最早布局保湿纸的国产品牌之一，因而早早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了品牌的认知。其二就是可心柔充分把握了电商红利。一开始呢，可心柔选择发力线下的母婴店，到2015年乘着拼多多崛起的东风，可心柔也顺势而起，之后呢积极布局其他平台。2019年以后，可心柔线上的销量超过线下，同时保持连续多年全网保湿纸销量第一的优势。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随着时代变革，纸品行业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起初物资匮乏，供不应求，厂家是以量取胜。90年代四大造纸厂，上海利民、上海熊猫、连云港造纸厂以及山东潍坊造纸厂生产的生活用纸主要都是廉价的草纸。随后呢，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消费者渴望品质升级啊。维达最早是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国内第一家采用进口原木浆生产卫生纸的企业。如今以可心柔为代表的新国潮则通过创新品类和场景拓展，让一张不起眼的纸巾以丰富的样态去满足不同场景下消费者微妙的使用需求。其实纸巾啊，确实是门好生意，有商业价值，有健康效益，还能帮人体面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谈纸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特别想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各位朋友家里都用什么纸呢？是老国货还是新潮品牌呢？

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0: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方便面市场的两大霸主康师傅和统一瞄准了同一个破局点，在品牌们都在绞尽脑汁地进行创新、推新、更新迭代的新消费市场上，康师傅和统一似乎选择了一条背道而驰的路径，复活老品，引发一代人集体的怀旧风潮，唤醒尘封的记忆，同时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品牌的新增长。近日啊，康师傅面霸和黑白胡椒面的相继回归，记忆中的美味经典重现成功，引发消费者极大的热情。有网友表示，这款面让他们想起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还有网友则称赞新款面的口感更佳，还有一些网友迫不及待地下单购买，生怕错过这一波难得的福利。值得一提的是，康师傅黑白胡椒面曾在2016年正式上市，到2021年退市，虽说当时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依旧凭借着出众的产品实力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甚至成了不少人心中白月光般的存在。或许也正是听到大家的呼声，10月14号康师傅官方宣布启动白月光复活计划，放出200多款经典产品，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让消费者亲自参与到经典爆款产品的回归决策中。目前来看，在消费者的投票中，位列排行榜前三的经典产品分别是辣卤香牛肉面、金汤肥牛面、土豆炖排骨面。不仅通过投票的方式增强了大众的参与感，而且评论区内网友们还纷纷喊话，辣卤香牛肉面为什么停产，能不能出个大礼包链接，双椒拌面必须上，甚至一些曾经的小众产品也上榜，评论区被大家求复活。这让康师傅在白月光复活计划让广大消费者高呼回青的同时，另一边统一也不甘下风，重启了另一款经典产品统一炸酱面。1997年上市的统一炸酱面曾提出了面与汤分离的概念，煮好的面拌上浓郁的豆瓣酱，煮面的汤则滤出当作鲜汤来喝，干稀搭配，双重享受。当时呢，统一炸酱面的广告语就是吃干面喝鲜汤。此次卷土重来后的统一炸酱面主打老北京喜欢的炸酱味儿，在价格上呢，同样延续以往的性价比优势，采用五连包的装包方式，根据天猫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折合下来算，每块零售价格是2.3元。总的来说，康师傅和统一纷纷发力情怀赛道，虽说不乏吃老本的嫌疑，但客观来讲，统一和康师傅作为两大巨头，自然也是拥有吃老本的底气。而且呢，这次二者相继的重启老产品，一方面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捕捉，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情怀风盛行的新消费市场上对消费者情感的深刻把握。经典的文化产品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品牌向经典致敬，唤醒消费者精神层面最深处最柔软最宝贵的回忆，潜移默化之中强化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积攒更多的品牌蓄能，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情感沟通方式。将目光聚集到康师傅和统一身上，对于这两大巨头而言，选择再现经典这一举动背后，仅仅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文艺复兴的情绪需求吗？只能说品牌有自己更深层次的考量。从整个行业背景来看，方便面市场的业绩正遭遇滑铁卢。据数据显示，2023年以康师傅统一和日清食品为代表的方便面巨头一年时间少卖了20亿。以康师傅为例，2021到2023年康师傅控股营收增速为 9.56%、6.26% 和 2.16%。 2024年上半年增幅则进一步跌到0.7%。其中呢，方便面业务的收入占比远远落后于饮品业务，并且在多个年份一度的拖累康师傅的营收增长。2021年到2023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分别是284.48亿元、296.34亿元、287.93亿元，同比增速分别是-3.60%、4.71%、-2.84%。今年上半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是138.1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作为统一的另一大板块，2023年的食品业务虽然录得收入98.47亿元，但较去年同期下降10.6%。由于这一业务表现不理想，统一中控甚至在全年业务演示材料中都没有列出食品业务的营收分析。众所周知，统一的食品业务主要是方便面，虽然旗下的茄皇销售额同样突破了10亿元大关，但是在2023年，其方便面业务录得收入95.94亿元，比2022年的106.2亿元整整少了10.26亿元。业绩下滑的压力所迫，为了走出困局，康师傅和统一试图以重启经典产品这一动作来挽救下滑趋势。经典产品往往承载着消费者的回忆和情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尤其是在情怀风大行其道的当下，品牌恰到好处的运作这一流潮流，让人们在新的情境中重现过去美好的体验，赋予品牌情感价值，促成销售转化。从文化领域到消费领域，热衷于旧即是新的年轻人让复古潮流不断的蔓延。洞察到这一消费趋势之后，品牌们开始翻阅过往的成绩单，那些曾经辉煌却隐匿于历史中的产品开始重获新生。比如说乐百氏，去年年底，乐百氏红瓶的 AD 钙奶和绿瓶的双歧因子 AD 钙奶这两款经典产品在复活后一经开售，首批生产的50,000件货便在上线短短3个小时内迅速的售罄。今年乐百氏继绿瓶、红瓶 AD 钙奶之后，再次宣布丽丽果 AD 钙奶的回归，如今在天猫。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T-shirts。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上限1.5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70%，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渡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限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1/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
以及特种车辆。

量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 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

运谋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拒绝虚假 APP， 别让贪念浇灭善意之光。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路的长度永远有尽，
8: 灯的光束永远有尽，
7: 心的距离永远有尽。
8: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7: 关掉远光灯，
8: 拉近
7: 拉近
8: 心的距离。
9: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10: 我爱漂亮，
11: 我爱小猪佩奇，
12: 我爱我老婆，
10: 我啊就是
11: 爱汽车。
1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陈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买车的话，今年这个车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就是很多人打算今年买车。然后就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顾虑。据相关部门推算 ,2026 年1月乘用车这个零售市场规模大约在180万辆，环比下降了 20.4%, 同比微增 0.3%。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这个终端销售啊遇到了一个这个遇冷的一个状态。2025年12月乘用车国内销量是 220.6 万辆，环比下降 8.6%, 同比下降 18.1%。 这个作为中国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终端销售是呈现趋冷的态势的。那一方面是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了消费者这个持币待购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也真实反映出汽车的一个现状。一边是市场趋冷啊，另一边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整车的成本承压，那么车企盈利的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随着汽车行业整治内卷行动的深入推进，汽车价格也在逐步的回归理性了。有分析人士指出啊，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看出，2026年汽车市场价格的竞争或将有所缓解，价格体系将回归正轨。2025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达到 2406.5 万辆，同比增长 6.4%。 这一个超出预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透支的背景下实现的。2025年以旧换新两新的政策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持续发力，直接拉动了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累计达到18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 60%。 连续两年实施的两新政策，既对汽车消费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潜力。那么这将影响2026年两新政策对汽车消费的拉动效果。

新一轮两新政策促消费的作用可能不如过去两年明显，该换车的消费者基本都换了。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内人士啊，在采访当中指出，就是在两新政策推动之下，2025年车市销量成绩亮眼，但是也透支了部分汽车的消费需求，使2026年汽车销量增长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尽管国家层面新一轮两新政策已经于2026年的年前公布了，但是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多地市2026年两新政策的实施细则可能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消费者的购车节奏，导致2026年开年汽车消费就出现疲软的状态啊。所以，2025年四季度集中发力促销，提前购车，就让2026年开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消费冲劲不足，会影响一些市场的表现。然后也有人认为呢。就是目前国家报废补贴已经落实，但是购置税的补贴退坡产生了一定透支效应，各省份以旧换新的补贴仍然在落地，导致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所以说终端市场可能会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它在逐渐明朗的过程当中，政策刺激消费的作用减弱之际呢？技术迭代的技术并没有放缓。根据车企公布的新产品规划，固态电池量产装车、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时间也是日益临近了。那么这些新技术将为车辆带来更优的驾乘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认为2026年的固态电池开始商业化应用，三级自动驾驶逐步普及，汽车将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趋近于可移动的智能终端和能源载体。汽车领域创新技术的落地会进一步加快，持续提升消费者的驾乘体验。那么，消费者看到新技术落地前景，包括之后的话，也会影响当前汽车消费的一个节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迟蕊。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利润空间啊，就是车辆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收窄的问题。成本上涨的压力现在是正在让车企承受着巨大的价格压力的问题。那么你像这个李斌啊，也就是蔚来创始人董事长，他2016年最大的成本压力就是内存涨价。他说汽车行业正在与 AI 行业争夺资源，当前智能车的芯片需要使用内存啊。那么对于就是标配智驾系统的汽车而言呢，原材料涨价和内存涨价是全行业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长安汽车的总裁赵飞也对行业成本压力的担忧比较突出。他说电池涨价风险可控，但储存、智算这类芯片呢，都可能遭遇黑天鹅。事实上，成本上涨压力不仅仅限于芯片，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各种原料啊。那零部件价格都在持续攀升，受锂电池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电池生产成本也增加。德嘉能源从去年啊上调了旗下电池产品的售价，涨幅达到 15%。 那么更多动力电池企业也在酝酿涨价或者加速新技术量产装车，以来应对成本的压力。雷军也曾经坦言说，哎呀，成本压力巨大，车规及内存上季度涨价 40%-50%， 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供应链压力层层传导。正是源于这种成本压力，小米速七各款车型涨价。据估算呢，在当前原材料与核心部件价格上涨的背景之下，速七仅激光雷达、800伏碳化硅平台，还有什么芯片呀，三项核心硬件单车成本就增加了 1.5-2.5万元。再叠加内存、电池材料这种供应链成本上涨，以及空气悬挂啊、就是一系列吧，反正就是面临着零部件成本的全面提升啊，所以说就面临着这个单车涨价的话是无奈之举。雷军之前也说过，说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在今天整个成本大涨的时候做到加量不加价啊。瑞银投资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将面临金属原材料价格、储存芯片短缺、政策退坡三重压力。短期内，一款典型的中型智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将激增4000-7000元，行业利润率或将面临5%-8%的压缩风险。去年1-12月，汽车行业实现利润是4610亿元，同比增长 0.6%， 销售利润率是 4.1%、比2024年还进一步下滑啊，是创下近5年的新低。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我们中国汽车行业盈利水平是显著低于国际同行的，市场销量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营业绩的同步提升。最新数据，美国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是 7%-8%，欧洲啊车企的利润率在 6% 以上，国际车企中德国奔驰利润率达到 5.7%， 丰田汽车全球利润率长期维持在 7%， 韩国啊是在 5%-6%， 特斯拉在激烈的竞争下利润仍然维持在 5.2%。 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大部分车企，尤其是新能源车企，仍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车企的利润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汽车市场必须要终止价格竞争。 有一位自主品牌的车企负责人坦言说，汽车行业这两年的价格竞争已经严重影响行业正常发展，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叫停。如果说中国汽车行业价格持续，将给行业带来灭顶之灾，最终可能谁都活不下去。这场始于2023年的价格竞争呢，已经对汽车行业造成巨大伤害了，不仅扰乱了汽车产品的正常定价体系，还挤压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理利润空间。那么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导致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下降，影响用户的信任和口碑，恶化了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产业链企业不得不在保障品质与维持利润间寻求平衡。那么众多主流车企盈利大幅下滑，新能源汽车业务长期亏损，进而呢影响了研发投入与核心能力的培育。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成本持续上涨，行业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场价格战已经出现了退潮的迹象了。所以也有一些行业大佬啊，推出一番言论，就是买车要早一点啊，就买车要早一点。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说一说啊，这些行业大佬他们在面对车辆的这个双重压力，或者说几重压力的前提之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5: 889
4: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向梦想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